了能有一分钟，而后暴跳如雷，咣咣跺脚，啪啪拍桌子，烦了，烦了！宋江、晁盖这帮水贼，你们放着地下的货不惹，惹到天顶上来了，竟敢杀官夺府，这还了得！我想六声玉鼓催，八弟徽宗是升坐九龙口，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班站立。按着程序，殿头官紧走几步，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高俅闻听，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有本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且说这位八弟徽宗，姓赵，叫赵佶呀、啊，就这位啊，是有名的荒唐天子。怎么这么介绍呢？他不务正业，就这位什么都喜欢，什么画画啦、写字啦、玩鸟啦、架鹰啦、踢球啦。哎，尤其最近他迷上丹药了，这后宫啊请了不少的道士给他炼丹，干什么呢？他要求长生不老。其实人哪有长生不老的，但是从秦始皇那年开始，这些皇上都不想死，别人死没关系，他想永远活着，能有那事儿吗？这赵佶也不例外，天天求道士给他炼仙丹。老实说，他要不吃这仙丹呢，还能多活几天，就因为吃这个过早的要了他的命。这位昨天晚上没闲着，陪着王老道炼丹来的，还没等睡醒呢就升了殿了。人们仔细的一看，皇上白眼珠起红线，眼皮低垂，无精打采啊。他在上面坐着，心里头着急，心说有什么事儿，快点结束得了，我回后宫我得睡一觉，晚上接茬炼丹。正这时候，高俅出班跪倒，八弟徽宗强打精神往下一看，是高俅。哎呀，高俅是他眼前的红人啊，不爱听也得听。请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是这么的回事。高俅据实起奏，把高唐州的事情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八弟徽宗不听则可，听完之后眼睛刷瞪大了，倒吸了一口冷气，误会呀、啊，有这等事？哈哈，晁盖呀晁盖，宋江宋江，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这还了得吗？哎，八弟徽宗想了那么一会儿，提高了声音：“高爱卿，臣在。我命你率领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务求把这些水寇一举全歼，抓到的俘虏万剐凌迟。”一个也不准留，你听清了吗？高俅在下边跪着，一听皇上下达的旨意，让他亲自领着兵马讨伐梁山，高俅心里打鼓啊。你看他踢球行，献媚行，出坏主意也行，要叫他领兵指挥，他没那本事。满脸都流油，花白的胡须，紫袍金带。皇上一看，谁呀、啊？

0: 掌朝的太师蔡京，这都是他的宠臣嘛。八戒徽宗最信宠的四个人，蔡京、高俅、杨健、童贯，这些人在他的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八戒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有何本章？
1: 哦，万岁万万岁，
0: 老臣讲梁山充其量是一伙草寇，都是些亡命之徒，虽然说他们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没什么了不得的。想那太尉高俅岂能轻离京都啊，他的职责是保卫京城和陛下的安全，我看没必要叫他亲自率领人马，老臣保举一人可平梁山。高俅一听，嘿，这高兴劲儿，心说话，知我者蔡太师，他们老胡彦家历代都是干国的忠良啊。就拿着呼延硕来说，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有万人敌，此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如果派他提一旅之精兵扫平梁山，不成问题。
1: 哦，
0: 八戒徽宗不住地点头，老爱卿所奏极是，高俅啊，臣在，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速叫枢密院降旨，调胡彦硕进京，朕要见他，臣遵旨。就这样，八戒徽宗退了朝了。高俅回府，立刻通知枢密院，下达了命令，调胡彦硕进京。天师官出发了，话分两头，咱们再介绍介绍双鞭大将胡彦硕。他复姓胡彦，复姓就俩字儿的，其实说姓胡也不是不可以。正如蔡京所奏，胡彦家的确是干国的忠良，子一辈父一辈为国家出力报效，传到他这一代出任汝宁郡的郡守，指挥兵马，保护地方的安全。这胡彦硕除了操练人马之外，晚上没事就看书，看唐报，了解国情，他心里的清清楚楚。大宋朝这八戒徽宗是个昏君，现在的国家从表面上看挺完整挺太平，其实内瓤都掏空了。正如老百姓所传说的那样，里有四党，外有四寇。这四党是谁呀？蔡京、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大奸臣手下各有一伙走狗，拉帮结伙争权夺势，哪有钱就掏哪儿，把国库都掏空了，都是一帮大贪官，专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陷害忠良。你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说外有四寇，这四寇是谁？东边的水泊梁山，南边的镇南王方腊，北边的北帝王田虎，西边的淮西王公子王庆，这都是义军呐、啊，领兵带队攻城占地，杀官夺府，把这宋朝搅的是整日惶惶不安。最大的敌人来自北方的大辽，这大辽国气势汹汹，每一年都侵犯大宋，每一年都开战，在军费开支

这方面十分的浩大呀，老百姓是困苦不堪，靠着什么维持？增捐增税，压榨老百姓。因此国人是怨声载道，越来土匪越多，越来心情不痛快。单说这天，他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刚回府，天师官就到了，宣读圣旨，叫他马上进京，皇上召见他。这还了得，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当臣子的哪敢耽搁呀。胡彦硕谢恩之后款待天使官，把天使官打发走了，他即刻做好了准备，把这军里的事儿交给其他人负责。他带着20名军兵，骑着快马起身，日夜兼程，就来到东都汴梁。先在金庭馆驿耗下房子，稍事休息，净面漱口，更换衣服，起身赶奔三司太尉府。那高俅啊，掌管全国的兵马，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你不能越格，来拜会高俅。高俅一听胡彦硕来得真快呀，非常高兴，请。时间不大，双边大将来在帅厅躬身施礼，卑职叩拜太尉，免了免了。哈哈哈哈，胡彦将军一路辛苦了，请坐，谢坐。胡彦硕坐在旁边，高俅停了一会儿，命人献茶，然后笑着跟胡彦硕说：“胡彦将军，恭喜你哦！这次皇上要召见你，要委以重任。”哦，胡彦硕还不明白什么重任，也不敢深问，在这儿客气了几句。高俅一挥手：“一路辛苦，回到金庭馆驿休息去吧，等候旨意。”谢太尉。胡彦硕退出来了。哎，等了没两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特选胡彦硕上殿。胡彦硕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金阶之下：“臣胡彦硕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啊，还不认识胡彦硕。你像国家那么老大，当官的那么多，能说都认识吗？因此他手扶龙书案往前探身，仔细的观看。他一看呢，哟，这胡彦硕长得就在那儿跪着，比一般人站着还猛的一块，这是个大块头，人高马大。往脸上看，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飞入苍天，直通鬓角，准头端正，厚嘴唇，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35、36岁，36、37岁吧，真是一员虎将啊。八弟徽宗满意的点点头：“你可是胡彦硕？”“正是小臣。”“胡彦硕呀，朕命你率领精兵强将攻打水泊梁山，务求全胜，替朕分忧，为民做主，你可愿意？”啊，胡彦硕这才听明白，哦，调我进京，让我领着兵带队去打梁山，敢不接旨吗？胡彦硕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好。”胡彦硕呀，你听清楚了，如果事成之后

加官进击，如果打了败仗，你也掂量着办啊。高爱卿、陈在把胡彦硕领下去，到我的御马厩赐他良驹一匹，以示鼓励。臣谢恩。胡彦硕呀，还不谢恩？胡彦硕一听，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还没等出兵呢，皇上御赐我一匹好马，哎呀，真是受宠若惊，二目含泪，往上叩头谢恩。就这样，高俅领着他退出八宝金殿，先到御马厩。御马厩是干嘛的？皇上养马的地方。那马多达几百匹呀、啊，从中选了一匹最好的，这匹马叫踏雪无痕。就这匹马，昂首挺胸，是纵尾乱炸，前来来来前来。马呀，有三分龙性。当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胡延硕围着宝马良驹转了那么三圈，是赞不绝口。好马，好马呀！高俅点点头。胡延将军喜爱吗？喜爱，我太喜爱了。皇上的意思你也清楚，祝你一战成功啊！明白，我太明白了。太尉，我也谢谢您的举荐。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来呀，备鞍子。鞍子也是皇上赏赐的，金鞍玉佩。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哎，这一倒扯完了，又升了一格。胡延硕高兴的不得了，命马童牵着离开御马厩，然后返回三司太尉府，得研究军情啊。这回胡延硕呀，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拘谨了，畅所欲言。桌子上摆着大地图，高俅做了详细的介绍。胡将军，请看，这就是梁山所在地。据说这地方金沙江围绕，共有72道岔港，易守而难攻啊！别看是弹丸之地，很不好对付哟。是是是，卑职心里头有数。我说你有什么计划吗？怎么能争取一战成功呢？有哪些要求，尽管讲来。胡延硕没有顾虑了，往上十里行军计划，这有什么得说什么。胡延硕是直性子人，首先对高俅说：殿帅啊，为什么水泊梁山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我们马匹大意了，我们没拿他当回事儿，所以他形成了气候。如果我们过去就认真对待，不至于到今天。高俅点头，说的是。胡延硕接着说，要想一战成功，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手下掌管着10000多人，我觉着力量还有点单薄，另外我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我想斗胆在太尉面前再举荐两个副手啊。谁呀？一个是百胜大将韩涛，一个是天目将军叫彭启。这俩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过去的老部下，我们三个人合作相当得体，如果有这两个人辅佐我，肯定能打胜仗。行啊，但不知此二人现在何处？太尉，韩涛韩将军现为陈州团练使，
捧起彭将军

0: 现为颍州团练使，呼之即到。
1: 好，
0: 我允许了，你调谁都可以，只要能平着梁山就行。我马上就下调令。太尉，有必要叫他们到京师来吗？
1: 我看不必了吧，让他们领兵带队直接赶奔你的汝宁，你们三路军马会合，何时起兵你说了算，谢太尉信任。那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太尉，我们三路兵马总计能达到20000人，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恐怕寄养。
1: 就这些要求你开列个清单啊，我马上派人支付。胡彦将军呐、啊，军情紧急，我也不留你了，你赶紧返回汝宁郡去做安排吧。
2: 谢太尉。
0: 胡言说回去之后稍事休息片刻，整理行囊返回汝宁郡。
1: 时间不长，他所需的东西源源不断都送到汝宁郡。高俅说话还真算数，粮草、战马、器械堆积如山呢。
0: 胡言说一看，差不多，这您把那心就放到肚里，
1: 梁山算个底儿啊，嘿，一些草寇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的，你懂得什么叫军事。那个晁盖听说充其量是个保证，那保证算个啥呀，走乡串镇，其他的像有个叫吴用的打板算卦的，那是算卦先生，其他的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务正业之徒。就这伙人凑在一起能成得了气候吗？因此是越想越有把握。
0: 他们起兵兵发梁山不说，宋江可没睡大觉啊。宋江和晁盖、吴用早就想好了，上次攻打高唐州，大宋朝伤兵损将，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发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因此三巨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探马蓝旗一直打到京都，京都有个风吹草动，梁山马上就知道了。胡延硕三路大兵兵发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事情能不知道吗？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宋江跟晁盖和吴用就说：“二位啊，听见没？果然被咱们猜中了，宋朝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回皇上亲自派胡彦硕领兵带队，叫彭起、韩涛为副手，20000军兵来讨伐咱水泊。二位有何高见呢？”吴用一笑：“嗨，宋头领，既来之则安之，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啊，哈哈，让他们来多少我们吃多少，叫他有败而无回。”晁盖也说：“二位啊，这个胡彦硕我早就听说过，胡彦家是辈辈忠臣呐、啊，好人呐、啊，我们最好能置其一服，不置其一死。”宋江乐了，哥哥的意思打算收降于他。
1: 哎，如此正好。
0: 吴用也同意。好吧，他们把大政方针定下来了，那么具体的还得分兵派将啊，要想制服胡延硕谈何容易。他们马上开了个大会，分兵派将。头一阵派秦明，第二阵派林冲，第三阵派花荣，第四阵派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

第五阵派定尉迟孙立轮番斗呼延灼，然后把手下的弟兄又分为左右两翼。宋江统兵十路啊，左路有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路有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路派出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氏三雄，殿后的还有李逵和杨林。弟兄们领令，高高兴兴带队出发了。宋江自统十路大军，离开中平大寨，出了碗子城，在鸭嘴滩江边列队，一切做好了，这叫严阵以待呀。翻回头再说呼延灼，统兵离着梁山十里安营下寨，责令前部正印先行韩涛出兵讨战。韩涛是信心十足，头一天没出兵，安营扎寨犒赏三军，鼓舞士气。转过天来，天还没亮，就升座了大帐。韩涛升帐之后，吩咐一声，裂开旗门，点队出征。

0: 三声炮响，裂开七门。韩涛带着偏副将四员，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势，讨敌骂阵。骂什么呢？叫宋江快出来受死，叫梁山的水寇赶紧投降。宋江快出来送死，你们完了，赶快投降吧，天兵到了。韩涛立马横槊，正在这发威的时候，突然就见对方也是三声炮响，发了一队义军。他头一回跟梁山人打交道，韩涛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看，这一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嘴里老说毛贼草寇乌合之众，这些人长短不齐，老弱病残，什么样的都有，穿的跟那花子队差不多。结果他想错了，一看梁山的义军非常的整齐啊，年岁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跟刀裁斧剁的一般，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穿的一码是蓝军装，蓝号坎，前后白月光，花里带打着裹腿，绢帕罩头，刀枪明亮，旗帜鲜明，整齐严肃。哎呀，韩涛心里就一翻个儿，这是水泊梁山的草寇，看样子比正式的军队还整齐呢。看他的步伐和阵法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难怪朝廷屡败，梁山屡屡占便宜啊！闹了半天不是乌合之众，今儿个我还真得认真对待。他心里这盘算着，正在这时，就见对方义军之中，两杆红旗唰啦啦往左右一分，旗脚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甲绿袍。往脸上看，黑红的脸膛，两道大抹子眉，通关鼻梁，厚嘴唇，连鬓刻的胡须，掌中擎着冰冰狼牙槊，悬挎着弯弓宝剑，真跟金甲天神相似。韩涛看罢多时，用槊一指，呀，对面草寇通明在战，你是谁？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呀？是奉命攻打头一阵的，号称霹雳火秦明秦将军。这秦明原来也是保大宋的，后来投靠了水泊梁山了，也是头领之一啊。秦明一听有人问他，他把马匹带住，把掌中冰冰狼牙棒一横，往对面看了看，一瞅对面这员宋将也在30左右岁，细条条的身材，小眼睛，眼眉往下耷拉着，稀不楞登有几根胡须，俩眼倍儿亮，银盔素甲，掌中行着一条大槊，倒也有几分精神呢。看罢半天不认识，秦明报名，要问谋家，姓秦，我是秦明是也，人称霹雷火。韩涛一听，哦，怪不得这么威风，闹了半天是秦明啊，早就听说过。韩涛冷笑了一声，我说秦明啊，秦明，朝廷对你不薄啊，你吃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给朝廷尽忠报效，可是你实得其反呢、啊、反过头来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投靠了水泊梁山， 狼子野心呐、啊，反复无常之辈呀、啊，忘记朝廷的圣恩，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秦明啊，你过去领兵带队也是朝廷的命官，你也知道朝廷的实力。现在朝廷兵多过了百万，大将列过万员呐、啊，你大蛮之地的梁山能支撑多久啊？哎，本将军有好生之德，还给你留一线的机会。秦明啊，你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认罪，我在太尉面前和皇上面前替你开脱死罪。如果忠言逆耳，死路一条。秦明听罢是仰天大笑啊！行了，行行行了，你别在我面前放屁了。你是不是叫韩涛？然也。韩涛，既然你来了，你是等于送死。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天我一定叫你有来无回。你过来吧。两个人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趟翻，兵刃并举，就斗在一处。武将到了一起，没别的，玩命。他俩都是虎将，兵刃都是冰铁打造的，分量都加重，碰到一起都冒出火星来。打到了25、26个回合，韩涛觉着不行了，哎呀，浑身上下直突突，额角也渗出了汗珠，他觉着敌不过秦明。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韩将军不必担惊，毛家到了啊。来者是谁？正是双边大将胡延硕。胡延硕不放心呢、啊、亲自领兵观阵。他这一看，韩涛不是秦明的对手，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因此他催马摇鞭来到两军阵替换韩涛。韩涛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知我者胡彦将军也，你来得太及时了。也不多说，在马上一抱拳，拨转马头是回归本队。他去喘喘气儿，喝点水歇歇。单说胡延硕把双鞭一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打仗不说话，先叫唤一通。秦明收住了战马，仔细打量呀，胡延硕他认得，因为过去都同殿称臣，在开会的时候没短了见胡延硕，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啊。今日是故人相见，跟韩涛不一样。劈了火，秦明把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的可是双边将胡延硕胡将军吗？胡延硕把双鞭一分，瞪虎目仔细打量，说话的是秦明秦统治喽。正是在下。秦明啊，你好不应该背反朝廷，今天天兵已到，你还聚兵反抗，欺罪之深，很难叫人挽救了。哈哈哈，胡彦将军，多谢你的盛情。你这次领兵带队来，你认为你能讨着便宜吗？嗯，你认为你能对付得了梁山吗？非也。你呀、啊、是有来无回。胡彦将军，你的人品十分高尚， 我们水泊的弟兄提起你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可是，你是一块美玉掉到粪坑里头了，你怎么能保八弟徽宗这无道之人呢？他是个混蛋呢！他手下使唤那些人，高俅也好，蔡京也好，俱是一些贪官污吏啊，吃人都不吐骨头的货呀。你跟他们为伍，岂不玷污了你的人格啊？本头领奉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们欢迎胡彦将军上山入伙，你意下如何呢？
1: 呀呀呸！气死我也！
0: 秦明啊，你是天生的贼骨头，你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1: 拿命来！
0: 抡鞭便打。秦明一看没法往下说了，横钉钉狼牙棒往外招架，
1: 开呀开呀！
0: 两个人到了铁匠炉了，硬碰硬啊，二马盘桓，凶杀恶斗，打了16-17个回合。秦明一琢磨，行了，人家宋江和军师有令，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今天斗胡延硕是轮番战，我算完成了使命了，尽管没分胜负，因此虚晃一招一带马跟胡延硕说，后会有期，恕不奉陪。转过后山消失了。
1: 胡延硕就一愣，咦，这打有意思，怎么他没分胜负就败下去了呢？
0: 因此心中是疑惑不解。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胡彦硕领兵20,000攻打水泊梁山，双方一见仗，头一个会斗霹雳火秦明，没想到两个人打斗到不到20回合，秦明主动不打了，拨马便走。胡延硕不解呀，心说这怎么回事？按秦明的武艺和力气，不在我之下，

我估摸着我们两个人至少得打到50回合能见个高低。怎么半道他不打了？莫非此中有诈？他正在想着的时候，哪知道对面又飞来一匹快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直到他的马前把马匹带住。虎眼将军可认识在下？胡言说，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嚯，这人长得威风啊，铜盔铁甲素罗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手中拖着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看，一张简面，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连鬓胡须，在马上一坐是一团的锐气呀。胡彦说看着眼熟，一时懵住了，哎，转念再一想，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豹子头林冲吗？过去同殿为官呐，开会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哟，林冲可变样了，比过去苍老的多了，但是精神头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想罢，用鞭一指，站，你可是林冲林教头？林冲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在下。胡彦将军，远路而来，你十分的辛苦啊，看得出你气势汹汹，势必要踏平水泊梁山。不过胡彦将军，你错打了主意了，这梁山乃是同邦铁笔，人气最旺啊，也慢说就是你，换谁想破梁山是势比登天。胡彦将军，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马上收兵撤退，回归东都汴梁，另换旁人；另一条路以失败而告终啊。哈哈，胡彦将军，我说这话大概你听不进去吧。啊呸，林冲啊，林冲，想当初你也是朝廷的命官，皇上加封你80万军的总教头啊，你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享受的也好，你都是人上人的待遇啊，你怎么能叛反朝廷啊，犯下十大不赦之罪呀、啊、今天你见着我胡彦硕还不低头认罪，还夸夸其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为什么背叛朝天？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真是猪狗不如、嗯、林冲一听这话火了，胡彦硕，如果这话要出自别人之口，有情可原呢、啊、你是读书识礼之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番话来呢？我林冲的所遭所遇，莫非你不知道吗？嗯，想当初的时候，我对朝廷一颗忠心，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生是大宋朝的臣，死是宋朝的鬼呀、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是责无旁贷，因此我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呀。谁知道那一天庙会，我带着我的夫人去玩，没想到遇上高俅的狗子高衙内，他调戏有夫之妇啊，他是个人吗？我忍气吞声，没。

怎么跟他计较？是我那师兄花和尚鲁智深看着不平，把他胖揍了一顿。难道说这种人不该揍吗？哪知道这小子不吸收教训，回去之后在他父亲面前进了谗言。那高俅纵死心胸，定下了毒计，以试刀为名把我骗进太尉府，又把我骗到白虎节堂，说我冲犯了三尺禁地啊，把我定成了死罪，是非刑拷打。幸好开封府的府尹主持公道，判了我个充军发配，赶奔沧州。我说胡彦将军呢，我何罪之有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是冤沉海底。老实说，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临终对大宋还是一颗忠心。我盼的是我在沧州能活下来，迟早有一天回到东都，一家人团聚。我要找个明白人，我要申诉，我要告状。哪知道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暗中指使陆虞侯赶奔沧州，联合营官呢，火烧山神庙，欲把林冲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刺配沧州的时候，高衙内闯入我家逼亲，我那恩爱的夫人是横剑而自杀，我林冲好端端的一个家毁于一旦，毁于高俅父子之手啊。

难道怪我临空不长？这让林冲啪啪啪一套话说的胡延硕没词儿了。其实胡延硕心里跟明镜一样，他非常同情林冲的处境，但现在不行，各为其主。如果要同情林冲，那不也成了朝廷的背叛者了吗？想到这儿，胡延硕只好把脑子一拨了，把牙关一咬，啊呸！林冲真是满口的胡言，即使你浑身上下都是理，你反对朝廷杀官夺府，你就没有理；你反对君主，你就是个不赦之人。拿命来！这是违心的打斗林冲，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再看林冲催马匹个毛，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这丈八蛇矛枪使的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舞动的是风雨不透。

呼延灼呀，鼻子尖都见了汗了，心中暗想：林冲不愧英雄也，他的武艺不减当年呐，难怪他做八十万军的总教头。这大枪都使神了，这也就是遇上我呼延灼了。要换成旁人，真是招架不住啊！再看呼延灼，抖擞精神，舞动双鞭，流星砍月，泰山压顶，狮子插花，双峰贯耳，呼呼呼，嘟嘟，嘟嘟嘟嘟嘟，烫烫，太太太烫，嘟嘟嘟嘟嘟嘟，哗哗。一眨眼，俩人打斗到不到三十回合，林冲本来想接茬往下打，但是已经受命了，军事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恋战，能置呼延灼一服务，不至一死，没有办法呀。因此虚晃一毛是拨马便图，呼延灼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可有功夫擦擦汗喘口气儿了。他把双鞭交到单手，掏出手帕来，把脸上的汗迹沾了一沾。哎呀，心说林冲真够厉害的。哎，怪，他怎么也不打了，也走了，究竟他们想干什么呢？哎，呼延灼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一马汤帆冲到他面前。他抬头一看，又换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头上顶着三叉术法紫金冠，两颗雉鸡翎飘摆在头上，体挂百花袍连环甲大白马，掌中使着一条素白亮银枪，走兽虎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往脸上一看，对面的来将面似浮粉，白中套亮，亮中套白，就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就微微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看罢多时并不认识。他用鞭一点，呆，你是何人？呼延将军，请你在马上坐稳了，在下通报名姓，我乃小李广，花荣氏也，花家寨的人。哦，花荣听说过。

0: 戎绰号叫小李广啊。据说上古上那李广射箭是百发百中，堪称神射手。他叫小李广，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箭法出众。跟他对敌，我得多加小心。刘神他放箭呐、啊，两个人并不多说，当场动手。花荣啊没放箭，因为军师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伤害呼延灼。他也就是打了十五六个回合，拨马便走。嚯，呼延灼这气儿大了，心说干什么？车轮战啊，你们人多，轮流着换将啊，我明白了，这招可够损的，多咱把我累得没劲儿了，好对我下家伙。你们是痴心妄想啊，我呼延灼要上了劲儿，有使不完的劲头，来吧。你们有多少人？不是纺车轮的战术吗？我奉陪到底。正在这时，一马趟翻，又一员将官来到他的马前。呼延灼刚想发火，仔细一看，这火又压下了。为什么呢？他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周身上下一身轻，也是银盔素甲，胯下压骑桃红马，掌中是一对双刀，往脸上一看，面赛浮粉呐、啊，弯弯的眼眉，圆圆的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长得真俊俏。看这岁数，十八九，二十左右，看不出来。哎，呼延灼心里说：“宋江、晁盖、吴用。”都不是等闲之辈啊，你说这梁山还有女贼，这么个俊俏的女孩怎么也失身为贼呢？嗯，哎呀，有那么句话，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年纪轻轻一个女子敢出战于我，肯定有特殊的能耐。你说我跟她打还是不打？我一招不动就回去了，不知道的人认为我贪生怕死，或者说我累了。如果打，一个以防他有特殊手段，另外一个他充其量是个女孩啊。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我堂堂的天朝大将能跟女人打斗吗？岂不成为人家的笑谈呢、啊？哎，啊，他正在犹豫这功夫，就听马号马褂銮铃所响。大哥，你回来休息片刻，把这女贼交于小弟。催马抡刀来到呼延灼马前。呼延灼甩脸一看，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好兄弟，百慕将军彭起。这彭起分工啊，是压粮运草，他在后边。现在粮草都送到了，他听说前敌开仗了，不放心，到这儿来观战。他一看，门旗之下是韩涛，韩涛也在这儿观战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韩涛：“韩将军，战事如何？”“
1: 哎呀，凶杀恶斗啊，梁山不好对付啊！你看，他们换了好几个人，轮番跟咱大哥动手。
0: 那你怎么不过去帮帮忙呢？大哥的脾气你不清楚吗？他就这样的人呢。”他要伸手不准旁人帮忙，我不敢过去。嘿，你说这话也太荒唐了。大哥是明白人，我们要过去替他帮忙，他能不愿意吗？他即使不愿意能把咱们如何？哎， 难道说把

0: 他一个人累死不成吗？正这时候，女将一丈青扈三娘出阵了。彭起没拿他当回事儿，也不像胡延硕想的那么多，因此催马抡刀前来助阵。大哥，您看您累的满脸都是汗了，您请到本队休息休息，喝点水，把这女贼交给我了。
1: 这
0: 贤弟多加谨慎，哎，您瞧好吧。胡延硕也乐得回去喘喘气儿，因此拨马回归本队，旁人送上水，送上手帕，他把盔头的带子解开了，摘下盔头擦擦汗，凉快凉快，然后再喝了点水，然后带上盔头，勒好了搂海带，接茬观战。单说彭起看了看一丈青扈三娘，冷笑了几声：“丫头，嘿，你是谁？扈三娘，我是扈家庄的，你也是梁山的贼，真叫本将军可发一笑啊！你是个女子，女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儿养女，乐得太平。哈哈，你可好？拿刀动枪，你想拒抗官兵不成吗？哎？”扈三娘啊，扈三娘，我看你是找死，来来来，本将军陪你走上几河，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连着就是几招。扈三娘并不搭话，跟男人对骂没有便宜，也犯不上生那气，因此晃动双刀大战彭起。眨眼间15个回合，扈三娘一琢磨，算了，我没工夫陪你玩，来个干净利索脆的吧。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这桃红马的速度非常慢，听见马蹄声挺快，哒哒哒哒哒哒，其实不出数。彭起在后头一看，啊，走啊，没那么便宜的，他也是贪功的心切呀。您呐，别换人了，干脆我把你生擒活拿就得了，在我大哥面前献功。想到这儿，摇刀催马是紧追不舍，那马跟箭头子一样，眨眼之间和扈三娘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扈三娘人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着，偷眼一看来了，心花怒放，赶紧把双刀交于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以最快的速度撩起三彩裙。三彩裙就是战裙，里边腰里系着个皮囊，皮囊里头装的是暗器，叫红棉套索。哎，真有外科的手段呢、啊！扈三娘练红棉套索是一门灵啊，唰，把套索就拽出来了，往后一抖手，啊，招吧！你看离着又近，马头碰着马尾了，两个人相距也就是一丈左右，这红棉套索正好恰到好处，突，那套正套到彭起脖子上头。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再看扈三娘单臂一较力，给我下来吧，你给我，您说把脖子勒上不下去行吗？说不下去就得勒死啊。彭起一个没留神，哎呦，从马背上身子一歪，扑通就摔下去了，被扈三娘把他拖出去有一丈多远，勒的是脸红脖子粗，两眼突出，好像没咽了气。水泊梁山的义军呼啦朝往上一冲，马肩头拢二臂，把这彭起是生擒活拿。书接上文， 一丈青扈三娘走马活擒了彭起。你说这彭起这跟头栽这个报，他呀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他觉着一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有什么本事？你是个草寇，我五大三粗大老爷们儿，我还制服不了你吗？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轻敌者必败呀。结果让人家扈三娘用红棉套索把他生擒活拿。哟，胡延硕看得清清楚楚，韩涛在门旗下也看清楚了。呀，两个人急得直抖手，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被人给架走了。胡延硕一见是血贯通人呐、啊，催马摇鞭，打算抢救彭起，那能来得及吗？等到马到近前的功夫，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咚的咚，紧跟着门旗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字排开的战马，左边有五员大将，右面有五员大将，正中央有匹黄骠马。书中代言，左面的五员大将就是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的五员大将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正中央这匹黄骠马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宋江、宋公明。宋江啊，也是满身的甲胄，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威风凛凛。胡延硕一看不能抢救自己的人了，赶紧合双鞭把马带住，来这去！他这一看这个阵势，面前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他用鞭一指，呆，来人，报名再战！哇！气得他直叫唤。宋江是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微微一笑，紧跟着抱腕当胸，胡彦将军，要问小可姓宋名江字公明啊。哦，你是宋江？不才正是小可。胡延硕心说，你看怎么样，我猜着了吧，闹了半天是贼头，我听说了，在水泊梁山排座次，头一个是天王晁盖，第二个就是他。你别看这宋江做第二把金交椅，掌握大权呢，指挥兵马，这是纯粹的贼头啊，要把宋江给逮住，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仔细看看，他一看这宋江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充其量也就是6尺5左右，照一般的人能矮着一头或者是半头，小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两道宽眉，一对圆眼，秤砣鼻子，厚嘴唇，三绺的胡须，相貌倒也端正，但是他怎么瞅宋江怎么瞅着不顺眼，也可能是水火不同炉啊，心说话这宋江其貌不扬啊，这就是个普通的俗人呢、啊，他能熬到这份上，即使把他千刀万剐了，他也值个。想到这儿， 胡延硕冷笑了一声，宋江啊，听说你是郓城县的押司，耍笔杆子的，行文的小吏，你真走了贼运了，领着一伙不法之徒占据了水泊梁山，什么自称胡宝义、及时雨，又笑义黑三郎，我这些外号你都怎么得的？毫无疑问，你会一种骗术，能骗取人心呢。这帮人上了你的当了，这才推举你为头领。放下这咱都不说了，宋江啊，你知罪吗？天兵一到，你还指挥人马拒抗天兵，捉拿天朝的上将，真是死有余辜，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宋江听完了，跟没听见差不多少，冷笑了两声。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呀、您说错了，宋江是不起眼一个小人物，我不会骗术，我就知道我一颗赤心交朋友，为朋友解难，为朋友帮忙，大伙抬举我，让我坐上二把金摇椅。您方才说的实在是荒唐透顶啊。哎，过去那篇咱不说，就说现实。胡彦将军，你乃河东名将之后啊，人人敬仰，兵马武艺样样精通，为人坦荡，光明磊落，小可宋江早有耳闻呐、我羡慕将军，钦佩将军。不过将军呐、您真是一块美玉掉到泥塘里头了，你怎么能保那无道的昏君？你怎么能与高俅、蔡英等人为伍，替他们卖命？你值个吗？胡彦将军，如听小可良言相劝，能到我的水泊梁山入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呸！宋江，你想瞎了心，你满嘴胡说八道，你痴心妄想，休走招边。他急眼了，催马要打宋江，那能打得着吗？左面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齐随战马乱斗交环，各支兵刃呼啦朝过来，把胡延硕就给拦住了。后边的韩涛一看主将要吃亏，把掌中的兵刃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
1: 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
0: 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宋军铺天盖地就冲上来。宋江拨马往后一退，指挥手下的军兵迎敌，这一军也冲上去了，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杀了个马仰人翻，是天昏地暗，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把那鼓他们那都敲破了，冲啊杀杀，叮个当个叮个当，啪啪啪，打到的一只日头下了山了，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呀。胡延硕一看日头往西转了，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了，因此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哗，宋军撤下去了。宋江也求之不得，把令旗一斩， 收兵撤退，双方各自收兵了。单说宋江回到辕门，滚鞍下马，其他的人陪着走进中军大帐，查点这一场仗打得如何。哎呦，损失不小啊，大概叫人抓俘虏700多人，因为这些人没回来，受伤的200多号，死的能有80多人。宋江都崩心呐、啊，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这一下子上千人受损，身为当家人能不心疼吗？嗯，宋江眼珠子都红了。满营众将听完之后，无不咬牙切齿。宋大哥，大哥，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子，据说这小子姓彭，叫彭起呀、啊，这是胡延硕的帮凶，不知大哥怎样发落他，给我带上来，推上来，带上来。彭起成了阶下囚了，盔头叫人打掉了，甲胄扒掉了，身上穿的都是衬衣，拿绳子是五花大绑，推推拥拥被推进中军保障。这彭起呀、啊、心里明明白白的，完了，落到这帮歹徒的手里，我还有个好吗？哎，这场凶杀恶战他们出不来的气肯定都得撒到我身上，背不住我就被万剐凌迟啊。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大丈夫视死如归。因此彭起站稳之后，把脖子一梗梗，是立而不跪。两旁众将一看气坏了，撸胳膊挽袖子过来要动武。宋江脸往下一沉，嗯，你看宋江啊，当头领的威严呢、啊，一不高兴，众将谁也没敢动手，主动的退到两旁。再看宋江推案而起，乐呵呵来到彭起的近前，一躬扫地：“彭大将军，您受惊了，哈哈哈哈！两军阵前开兵见仗，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啊，得罪了将军，望其见谅。”宋江说这话，亲自把绳给解开了。突，彭起没想到，一看绳解下去了，自己得了自由了。他眼睛直呆呆的望着宋江，那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绳给我解开了？你怎么不杀我？这话没说出来。宋江吩咐一声：“来呀、啊，给彭将军看座，把衣服都取来。”有人忙不迭的把衣服取来了，宋江帮着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扶他坐下，一再赔礼道歉。这彭起哪想到了？哎呀，一看宋江这人不错呀，哎，我是阶下囚啊，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怎么对我礼貌相待？人心都是肉长的。彭起赶忙站起来了，对时一礼：“宋头领，我不是人，可是上命难违，我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替人家办事儿。人家让我攻打梁山，我就得领兵来，不打我没法交代。我对梁山各位弟兄多有得罪，我是死有余辜啊。宋头领啊，您别为难，该怎么处置您就怎么处置。”彭将军此言差矣，你的情况我十分理解，你是迫于无奈。不过彭将军呢、啊，我知道你素日的为人光明磊落，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虽然你身为团练使，对待老百姓来说还真就不错呀，哎，维护地方的治安，老百姓提起你彭将军来，
2: 无不交口称赞。彭将军，我有一言出口，打算请彭将军到梁山入伙。你我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共享太平，替天行道，不知道彭将军愿意否？
3: 这
2: 彭起就一愣。彭起心说话，行啊，宋江要求我入伙，跟他手下人一样对待，我没死，我还当了梁山的头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人谁不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彭起这一为难，宋江就问将军，一切随意，你看怎么样？愿意入伙我们双手欢迎，不愿意入伙绝不勉强，把你的东西马匹兵刃还给你，还你个自由，你愿意回去我派人护送，你看如何？或者将军还有难言之隐，还有家小，怕遭到残害不成吗？彭起心说呀，我家里一点顾虑没有，我爹娘早在5年前先后去世，我这媳妇儿还不是原配的媳妇儿，后来续的贤，姓曹啊，这曹氏不贤呐、我们两个人没事就干仗，哎呀，我感觉着这个家庭没有温暖，全是痛苦。我要投靠了梁山，高俅对我下毒手，撒气就得撒到他身上，真把他宰了，该，正好出我这口气。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啊？我也没有孙男弟女。彭起想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宋头领，您别往下说了，我一点累赘我也没有，我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了。既然梁山希望我入伙，我求之不得。您是我大哥，您是我头领，受小弟一拜。哟，请起，请起！各位弟兄。彭起，彭将军从现在开始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人了，大家过来见过。有的愿意，有的心里不痛快，心说这道号的能发自内心吗？他为了捡一条命啊，逢场作戏，将来啊还保不齐干出什么事来。对这种人你能信赖吗？他跟我们哥们儿不一样。但是不管你存在什么样的想法，宋江依然做出决定，谁也不敢反对。因此众人呢全过来了，先后的问话，先后的祝贺。彭将军，欢迎你入伙啊，彭将军，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一家亲了。彼此说了些很多很多的客套话。宋江吩咐一声，来人呐，彭将军今天太劳累了，用船只渡过金沙江，送到宛子城前去休息。彭兄弟，你好好歇歇吧，今后你干什么我另有安排，多谢宋大哥。有人护送着彭起过了金沙江，进了梁山的腹地宛子城。宋江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两种原因。第一，这彭起嘴里说的挺好听，要是假的呢？诚如大家猜测的那样，他要演戏怎么办？口是心非，刚刚入伙对他不信任，放到宛子城，明着是叫他休息，暗地之中把他软禁起来啊，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等考验的不得灵了，才能派他任务，才是自己真正的兄弟。另一方面呢，你把他留到中军保障，诸多不便，他再跑了怎么办呢？所以派人把他护送走了。 他这一走，宋江发愁啊，这呼延灼太厉害了，今天这场仗虽然我们活捉了彭起，但是伤兵损将，损伤了1000多人呢、啊、照这样打下去到什么地步还很难说呀，怎么能制服呼延灼？他是苦思冥想啊，唉声叹气。众将也不服啊，一个个擦拳抹掌，非要报复，明日出战是见个高低。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大将呼延灼收兵撤退，进了连营了，茶点手下的弟兄也损失了700-800人啊，这损失也可谓相当惨重。另外呢，他再一检查，捉拿的俘虏大概有700-800人。韩涛问他：“主将，这些俘虏小土匪怎么处置？”要哎呦，我的意思，拉到外头，把脑袋剁下来就得了。哎，不，呼延灼反对，告诉把这些人暂时软禁起来，集中看押，留着有用。我们不少人叫人家抓住了，将来可以走马换将，拿他们当做人质。所以他决定了，对这些俘虏没有一个杀掉的。另外呼延灼也想，今日这场战斗你说胜还是败呢？我们损失那么多人，最可惜的彭起彭的将军叫人给抓去了，这玩意跟朝廷怎么交代，向高俅怎么解释？看来我们今儿个吃了亏了，明日这场仗怎么打，怎么能一战成功？老朝这一战成功，一战成功看来是化作泡影，不可能啊！我们把事情估计的太简单了，怎么办？怎么办？晚饭他都没吃。韩涛一看他急成那个样子，就劝我：“大哥，您得进食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得保重虎体呀、啊！”来日方长。贤弟啊，咱得想方设法把彭起救回来，另外得把梁山草寇给战败呀、啊、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应该怎么办？韩涛一听乐了。哎，我说大哥呀，你聪明一世是糊涂一时。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韩涛一看呼延灼发愁了，给他提醒：大哥，您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哦，此话怎讲？大哥，您忘了您得撒手锏了，您愁糊涂了。
0: 哎呦，
2: 一句话把呼延灼给提醒了。什么叫撒手锏？呼延灼擅长的是训练铁甲连环马。
0: 哟，他这铁甲连环马可厉害呀、啊、
2: 在战场上大面积的攻杀战手是百发百中啊，什么时候使什么时候得胜。因为多年来他镇守地方，也不指挥军队打大仗，所以这铁甲连环马呀放到旁边了。前些日子还提过这个事儿，这回韩涛一给他提醒， 胡延硕猛醒，
0: 对呀，爷爷，
2: 看我糊涂了，糊涂了，没老呢，脑子怎么就不好使了？大哥，要使用铁甲连环马，那宋江他们不完，等什么呢？贤弟之言甚善，现在就准备。他那马匹现成的，而且胡延硕从那地方上来的时候就带来3000匹训练有素的马匹，这马都经过训练的，一般的笨马那不行，而且使用铁甲连环马这玩意儿挺麻烦，比方说30匹马为一队，30匹呀、啊，间隔都不远，用铁链都拴在一起，省得他跑失了。这样，这一队多大的面积啊？这攻杀力得多大？而且这连环马身上都有甲胄，跟人一样，脸上有蒙面具，有铁盔，有铁甲。就是4条腿上比较单薄，这身子都被铁甲护住了，那马只露着2只眼睛，而且马头的前边有螺丝扣，都能上上2把尖刀，那刀都1尺8长啊，那马往前一冲，拿脑袋一顶，什么样的人能架得住啊？这30匹马这一撒花，这多大的面积啊？这就是铁甲连环马，那要准备没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就准备了2天的时间，没有开兵建仗。咱们简短结束，3000匹马全连好了，他没干别的，日夜的忙啊。后来连环马队终于成功，背着旁人不知道，他们训练训练，一看行。另外还准备了3000名骑士，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都是军中骑兵有经验的，让他们也穿上铁甲，铜盔铁甲蒙面具，也露俩眼睛，掌中一色都是长枪，都短了够不着对方的敌人，这长枪都长1丈8长，又准备了1000名弓箭手，远了用箭射，近了用马弓。韩涛一看大喜，我大哥，这2-3天的时间没白费啊，哎，现在大功告成，就等着撒手锏了，咱什么时候出战？明日就出兵。好嘞。头天晚上经过总动员，第二天天不亮，胡延硕就升着帐了，鼓声咚咚，众将官到齐，点卯之毕，马上是开兵，炮响3声，在郊外是裂开旗门。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连环马都藏着，采取隐蔽的方式，用这旗帜啊把马都遮上挡住，正面有600匹，左右2翼各600匹，后边还准备了1000多匹做2梯队，有专人负责呀。胡延硕怀抱着令字旗，也就是指挥旗，那只手提着双鞭是洋洋得意呀，讨敌骂阵，这讨阵官破嗓子骂，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快出来受死吧，轮番的讨敌骂阵，时间不久，就听对面动他3声炮响，宋江也亮了队了， 梁山的头领也多呀，一字排开，一个个是盔明甲亮，金旗飘摆。宋江是全身的戎装，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双方啊，距离不太远，也就在200米左右。宋江列成方阵，没有突然往前进攻。宋江拢目光观瞧，呵，一看呼延灼几乎亮了，全对了，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么多的旗帜，光见着旗帜和少许的军兵，这旗帜后边挡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就见呼延灼和韩涛俩人威风凛凛，各擎兵刃，是面带冷笑。宋江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
0: 对面是呼延将军吗？
1: 不错，正是在下，你可是宋江？
0: 然也。
1: 呼延将军，莫非今日要决一雌雄吗？
0: 对，宋江啊，你要实打实物，快把彭起彭将军给我送回来，把你们抓的俘虏给我送还，我手下留情啊，如不听忠言相劝，今日叫尔等有来无回，
1: 是吗？
0: 哈哈哈哈，呼延将军不要危言耸听啊，今日宋江要决定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要把我赢了，慢说放还俘虏，就是叫我们投降认罪，那也无妨。
1: 宋江，我叫你嘴硬，你敢过来？
0: 呵呵，我出兵打仗就为了征杀，焉有不敢过去之理？
2: 宋江脑袋一热，也没想到对方用铁甲连环马，把掌中大刀抄起来，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代替军令。再看15员大将率领部下，
1: 冲冲啊冲啊，
2: 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扇子面型就冲杀过来了。那战争是最残酷的，你想这一接触，兵对兵，将对将，真刀真枪啊，那叫肉搏，那顷刻之间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参加的人越多死的越多呀。这义军呢跟小老虎一样，哇，还一个冲锋就离这呼延灼不远了。呼延灼一看，行了，宋江啊手下大部分都是步兵，也有骑兵，占极少数，心说我的连环马专对付步兵。再看呼延灼把掌中鞭一举，令自旗一晃，开始冲，唰啦啦唰啦啦，就见军旗往两旁一分，把铁甲连环马就显露出来了。主将一发号令，谁敢不听？这些骑手骑撒战马乱抖交环，30匹马为一队，都连着呢，多少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从三面正左右奔宋江的义军就扑过来了。
0: 义军一看，爷爷，这什么玩意儿？
2: 那人披着铁甲，戴着蒙面具，就露俩眼睛，那马也有铁甲，也露俩眼睛，那玩意吓人呢，他呀，
0: 这马怎么还都连着，这速度怎么这么快？
2: 你想那步兵穿的也单薄，怎么能抵挡得住呢？让呼延灼这一个冲锋 把宋江就给击垮了。宋江大惊失色，吩咐一声：“撤，快撤，快撤！”像翻江搅海一样掉头往回跑，那速度哪有连环马快？还用我介绍吗？那连环马一走一过，前头就死伤一大片，身后就留下滩滩的血迹。叫连环马挂上也得死，顶上更得死，踩上也得完，侥幸的落个残疾，还有一口气儿，一般的血肉横飞。幸亏宋江有充分的准备，后援部队上来了，一看不好，快点上船。这宋江啊，有一大优势，金沙江72道岔港，沟沟叉叉全是水，外人来蒙灯转向，摸不清底细。哪水浅哪水深根本就不知道，人家的人心里都有数，沟沟叉叉全都有船，大船小船半的船无数。李逵众人保着宋江下了马登上船，这阵义军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要四条腿得跑得多快，哇，有的上船有的落水了。到了水里头，会水的没事，不会水的坛子腹到水里就淹死了。要不怎么说战争是残酷的。宋江登上战船，不放心弟兄，快抢救人，快撤，快点跑，快撤。李逵、李俊、张顺等人在这接应着，后边人陆续跑来，用战船一船一船都接送过江。说没有上船的还用问吗？不是被连环马给踩死挂死，就惨死在军兵的手下呀。金沙江岸是一片死尸，能有2-3千之众，人呢2-3千那可不少了，放眼一看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呼延灼、韩涛一个冲锋冲到金沙江江边，人人人
1: 站住站住，停止前进，
2: 收兵撤退。为什么？没有战船。干瞪眼看着宋江他们撤下去了，呼延灼余怒未消，吩咐手下的军兵：“来呀，给我包围梁山，统统包住，活活把他们困死。”话说完了也觉得有点失口。为什么呢？他领来20000多人，那梁山多大面积，要说统统给包住，一个一个拉着手也包不住，人员不够用。哎，呼延灼没办法，低下头是长叹一声：“这我要有战船，我马上追过江去，这一战就能成功啊。好小子，让你们多活几天，让宋江捡了个便宜。”收兵，人家引得胜之军收兵撤退了。单说宋江领着残兵败将回到宛子城，中军保障，差点手下损失了2-3千人。宋江是拍案大哭，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淌：“我的弟兄啊，我的好弟兄啊！”哈哈哈。李逵也劝，李俊也劝：“宋哥哥不必难过了，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这没有办法呀，您就哭死也解决不了问题，望大哥节哀。”宋江这才收泪。哎，到现在惊魂未定啊。宋江冷静地想了一想，这亏吃的这个报啊， 这呼延灼使用的是什么阵法呀？为什么把马都连上了？
4: 赶紧把军师吴学究请来了。吴用冷笑一声：“头领啊，这您还不明白吗？这叫铁甲连环马呀，甚是厉害呀！”
2: 哎呀，军师啊，要这样打下去，咱太被动了。拿今日来说，没有金沙江救咱们，咱就得全军覆没呀。
4: 往后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如何能破得了他的铁甲连环马？
2: 哎呀，吴学究也晃了晃脑袋，一时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4: 怎么办呢？只好在金沙江对岸安营扎寨，整顿兵马，安抚人心，因为大伙都受了惊了。
2: 宋江在这守着咱不说，单说呼延灼全胜回营，马上写下本章向朝廷报功。他知道皇上等信儿呢，高太尉等信儿呢，来了这些日子了也没有战报，这回舒舒服服的冠冕堂皇的把战场上的事儿形容了一番，命人骑快马报到东都汴梁。高俅展开一看，
0: 好好好好，呼延灼干的不错呀。
2: 等皇上升座早朝之时，高俅上殿向八弟徽宗奏报了一遍，把这战报往上一递。八弟徽宗看了一看，手拍龙说：“
0: 好啊，打得太棒了，呼延灼真我大宋忠臣也，必须得表彰啊，必须得鼓励。高俅啊，传朕的旨意，赏金100,000，赏赐呼延灼盔甲一副，战袍一领，赏韩涛盔甲一副，以示表彰。另外派人到我的宫院内啊，把御酒取了3车，分赏给满营将士，哪怕闻闻味喝一口呢，也代表着朕的心思，臣遵旨照办。”派了个姓曹的偏使官带着这些礼品赶奔前敌。路上无话，偏使官到了前敌了。呼延灼一听朝廷派来偏使官呢，赶紧亲自迎接，接出5里地之外，把曹的人接进中军保障。曹的人首先宣读圣旨，大家谢恩，把圣旨挂上，设宴款待曹的人。这曹的人没喝酒之前一个再的抱拳呐：“胡将军、韩将军，你们给朝廷长了威风了，皇上非常非常高兴，龙心大悦，满朝文武无不竖大指称赞将军。将军呐，把礼物收下吧，这是皇上赏赐给你的。”“ 是是是，谢主隆恩。”“
2: 请大人回朝，向皇上转奏，我在外边谢过天恩，谢过高太尉。”“
0: 好好好，我一定转达。”“
2: 那么胡延将军，我临行之时太尉交代的清楚，问你何时能破得了梁山。”
0: 这
2: 一句话把胡延灼给问卡壳了。什么原因？胡延灼心里清楚，别看宋江吃了亏了，可是他们仗着有金沙江保护，我没有战船，没有水兵，只能隔岸观火，也摸不着他，也碰不着他。换句话说，伤了他的皮肉，没有动他的筋骨。
4: 梁山水寇元气没伤啊。你说什么时候

水后，仗着他们在水里头泡着，我干瞪眼碰不着他，我的铁甲连环马再厉害，他不能渡水到对岸去呀、啊，不能深入泽寇的老巢，看来一半是难以清剿。这是一。后来我想了个万全的办法，用炮轰比较行之有效。因此我想请天使大人，恳请太尉帮忙，能否把轰天雷灵阵借我一用？如果林同志来给我帮忙制造大炮，用炮轰，我想着匪徒很快就能平灭。哦哦，好，不就是这两点要求吗？水军还有轰天雷灵阵灵的人，我一定转达。曹大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京交旨，见着高俅，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高俅一听，嗨呀，小菜一碟啊，这我做得到，做得到，马上传令调灵阵。时间不大，灵阵来了，往上叩头参拜太尉。高俅说，灵阵呐、啊，我教你个重任，你肯定能飞黄腾达。高俅下达命令，把灵阵给叫到太尉府。这灵阵今年呢32岁，中年人，长得细条条的细高挑，黄白净的宽脑门，小眼不大，透着精神，多少有点稀不楞登的胡须，话语不多，有内秀。他什么官啊？就做个提辖官。要论武职官员，充其量是个七品，官不大，但他掌管这一摊至关重要。他负责什么呢？专门造炮，制造炮弹。在宋朝那个年月，已经有火药了，而且大行其道，两军打仗也经常用炮，但是没实力的你干不了，没有这行家你制不了炮弹。这灵阵祖传的，对火药甚是有研究，他就负责这一摊儿。要不怎么胡彦硕请他帮忙呢？叫他制造大炮轰打梁山。他这一见高俅，高俅叫他站起来，灵阵呐，我命你赶奔前敌两军阵辅佐胡彦硕将军，多多的造炮，造好炮，射程要远，威力要大，多多的炸伤梁山水寇，事成之后加官进击，这是自然的喽。多谢太尉提携，不必客气了，下去准备准备，就给你3天时间，带兵1000赶奔前敌。是。灵阵退下来了，他们家住到永昌门城里，靠着城根不远。见着他媳妇王氏了，给我准备准备，我要出差出远门。媳妇王氏也非常贤良啊，老爷要上哪儿去？奔前敌杀敌立功，对付宋江那些水寇，辅佐胡彦硕将军。王氏一听，这脸就不是颜色了。老爷，我听说宋江一伙甚是猖獗呀，朝廷屡败在他手中，你这一到前敌，这可是危险的差事。哎，那也得去呀、啊。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上命难违呀、啊！再危险我也得去、啊。

诚如你所言，这一次到两军阵前弄好了，太尉说了，加官进击，弄不好我就许回不来。你呀，领着孩子好好过日子，把咱家看好。万一我不在了呢，你另嫁夫找主，我也能原谅你。老爷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呀？您肯定能奏凯还朝，我盼望您早日归来，咱们一家人团聚。哎，借你吉言吧，快给我归这东西。他媳妇归这东西，他又到了他那个部门，到了炮司衙门，告诉把库房打开，火药、硫磺、焰硝那些东西都带着，装上了几车现成的大炮，提出来20门都装在车上。古代那炮有多笨呢，尺寸也短，威力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分怎么比，要比弓箭那可厉害的多了。哎，这还不得3天的时间呢，一切准备的停当，向高俅来辞行。高俅也没露面，吩咐一声祝你一路平安吧，凭你的捷报，凌振率领1000军马急急如星火一般是来到两军阵前。胡延硕一听高兴，这朝廷真是全力以赴啊，我提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我没有理由不打胜仗啊。吩咐一声请，轰天雷凌振从外边进来了，参见胡彦将军，参见韩将军，免，请坐吧。哎，谢坐。你带来多少门大炮？大小20门。少点，梁山水寇甚多呀。太尉交代的清楚，在两军阵前我还可以造炮。那也好，那也好啊，炮在何处？正在卸车。行啊，一会儿我选择地点，你看着什么炮位合适就安放在何处，要射程准，射程远，杀伤力要大，明白吗？我明白。下去休息吧。明天你跟着我一块儿去视察。是是是。凌振把营盘安好了，休息休息，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第二天陪着胡彦硕、韩涛视察前燕阵地。凌振没来过呀，到这一看，哎呦，对面是一条大江啊，波浪滔天，再往对面看什么也看不清楚，雾气昭昭的，左右布满了苇塘，那苇子都1房多高，那人钻里头去根本就看不见，慢说是人，就船你也看不清楚。这，请问胡彦将军，这江有多宽？我也不清楚，我没量过，没量过。这个大炮隔着江打过去，再有杀伤力，这玩意儿难点儿。我的意思是说，最好把炮位紧安到江边，这样距离能近点，杀伤力能强点。听你的。凌振就指挥手下的军兵挖坑、打木桩、架大炮，20门炮也就安了5-6门，得试试炮啊，好使不好使啊。胡延硕点头答应，那你开始试炮。对面的目标就是江对岸的宋江的匪巢，能射多远你就射多远。哎，先是这大炮。哎，他这炮分3种，一种叫烽火炮，一种叫金轮炮，还有一种叫子母炮。要讲究射程远、杀伤力大，就是金轮炮。这3门，1、2、3，金轮炮。开始释放，把弹药都按。

装好了，他领的这一千人都是炮兵，对炮都有研究，训练有素，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每三个人的后面还有十个人搬运炮弹的。那阵也叫炮，跟现在的炮不一样，现在的炮那还了得呢，杀伤力得有多大呀，炮是军中之神呢、那炮声一响振奋人心呢、所以说临阵亲自指挥放他的金轮炮，预备，报告，一号炮位准备就绪，报告，二号炮位准备就绪，报告，三号炮位准备就绪，目标对岸，开始放，咚咚，哒，三颗炮弹飞越金沙江，就奔对面打出去了。单说宋江等人在对岸的连营里头，倒是愁眉不展呢、怎么能破得了胡彦说的连环马？想了多少日子，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天，弟兄们坐在一起烂呛汤，正琢磨良策的时候，就听见这声音不对劲儿，什么玩意儿？咚，咚，咚！震得这地皮颤了三颤，宋江赶忙站起来了。这什么声音？一会儿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宋头领大事不好了，官军把大炮运来了，方才释放了三炮，据我们查知，两炮皆落在水中，有一炮打到岸上了，把辕门给炸毁了。头领不信，亲自观看。哦，宋江一听，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这真叫雪上加霜。连环马没等破呢，人家把大炮也弄来了。看来这回朝廷下了决心了，非把我们梁山扫平不可呀！稳住劲儿，稳住劲儿啊！我当头的要慌了神儿，手下弟兄不战自乱。宋江强打精神，率领吴用众人到辕门视察，一看呢，辕门都崩碎了，都地下一个大坑，一股胡巴味儿直刺鼻孔。哎呀，军师，你看怎么办？吴用说：“帐中咱们再详谈。”宋江告诉手下人：“不准慌乱，严守阵地。”前燕靠着江边挖的一条条的战沟，义军在沟里藏着，都准备的弓箭刀枪，日夜防范。宋江马上领着众人回归中军保障，大家坐下来探讨。哎，你还真别说，这吴用知道的事儿还真多，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宋大哥还用问吗？好几天胡彦硕没有出兵见仗，他就策划这件事儿，甭问，他把京里的轰天雷凌震给调来了。凌震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据说此人世代相传，对火药硫磺焰硝颇有研究，他专门制造大炮的。不知这炮怎么想的，怎么把辕门给炸坏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他又有铁甲连环马，又有大炮，对我军十分不利。是啊，那么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有办法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请头领扶耳过来。宋江往前一探身，吴用趴在他耳边，好，可以一试。满营众将一看他俩。

耳朵，什么保密的事儿不敢多问呢，这属于军事秘密。宋江听完了颇感满意，来呀，混江荣李俊听令，浪里白条张顺听令，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听令，张衡听令，六个水军头领一字排开，大哥头领您分派吧。宋江说，贤弟啊，你们得服点辛苦啊，为了破他的大炮避免伤亡，你们得担点风险，明天白天不要动，明天的晚上你们饱餐战饭，各率部下率领船只透过芦苇偷偷的到达彼岸，如果发现有炮台立刻给我拆毁，如果有炮全推到江中，多多杀伤他的炮兵，哎，就破坏他的大炮，如果大部队追你们，你们马上上船返回大本营，不得有误，他安炮位我们就给他拆，只能用这种办法了。得令得令得令，六将领令，准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饱餐战饭，穿好了分水服，有的光膀子穿裤衩，手下都有一伙人上了小船了，不要大船，这大船呢这动静太大也笨重，这小船又叫浪里村，十分的快捷，十个人一只船，十个人一只船，六将指挥着分两面，偷偷的穿过岔港到达了对岸。到了对岸呢，宋军根本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天也特黑特黑的，光有星星没有月亮，离着稍微远点就辨不清彼此，只能发现岸上一队队的宋军挑着灯笼执掌着火把在这巡逻，好半天过去一队，好半天过去一队，头一个登岸的是混江荣李俊，李俊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不牙，手里提着分水刀，领着一百弟兄摸到岸上，这一百弟兄背后都带着锹镐，手里头也拎着家伙。到了岸上，李俊闪目观瞧，哎，这回看清了，一二三四五六，不到十门炮，张着嘴瞪着眼，都对着对岸。啊，就这家伙捣的鬼。哦，这十座炮台。看了看守候的军兵不怎么多，兔崽子，我们来一个攻其不备呀，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张顺领着一百人也摸到岸上来了，时间不大，阮氏三雄也到了岸上，就是张衡执掌着水军准备接应，他这几百人摸来摸去摸去摸来，离着这炮台不远了，李俊把鬼头刀一晃，冲杀，和这些人跟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冲锋冲到炮台附近，宋军就没防范这一手，什么声音都没听着，以为这些人从天而降，手足无措，喂对对，连摸刀枪都摸不着了，有的人胡了巴涂做了刀下之鬼啊，众人一个冲锋把宋军给赶散了，开始挖着炮台，敲镐齐下，听堂之响，炮台给毁了，大炮全周到水里去了，咚咚咚咚。您说咱说的容易，能那么快吗？像我说这两句话炮台就回了吗？他得有时间，人家那败兵跑下去不了。

0: 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尔等拿命来冲！冲到对岸，李俊一看来了，按照宋江交代的，不要结账，不是打斗，达到目的就拉倒。一看炮台也毁了，把炮也周到水里了，完满的完成任务了，因此把刀一招，哗撤下来了，分头上船。按照宋江的交代，故意做出慌张的姿态，有的上不了船了，蹦蹦蹦跳到水里了，有的上了船，有的船只就扔到这不要了，这都是假的。李俊他们上了船，林震就追到江边，人家跑了，哈哈，你们就仗着是水寇，就仗着你们有船能保住你们的狗命，今儿个我要夺船渡江啊，我非得追到你们的老巢不可。弟兄们，把船只都给我缴获了。报告将军，我们缴获了25只船。报告将军，我缴获了18条船。上船，上船，上船！这凌振也是个250，不管3七21，下了马，提着枪，他也上了一条船。他这船比较个儿大，时间不大，让宋军纷纷上了船了。有的来到这儿没有船了，站在岸边观望着。再看凌振。贪功的心切呀，把枪一招，快点摆船冲过去追，快追！是，您说这不胡来吗？光贪功不行，你得是行家里手，使船这也是一门学问。人家经过训练的什么样啊？那船只就像懂话似的，你叫他怎么地怎么地。叫他奔东他奔东，叫他奔西他奔西。你要不会使唤那船只，他撞个他不往前走。哎呦，宋军演出了一场闹剧，许多的船只原地打旋，摘摘晃晃，呀呀，快点，别翻了船，别翻了船，说个别翻，有的窟噜窟噜翻了，掉到水里还活得了吗？大部分不会水。凌振也叫着急，这会儿的凌振脑袋清醒的清醒，心说不行不行啊，就这样到达对岸，我这人也不多，充其量几百人，白白送命了，干脆回去。见着主将胡彦硕，另想对策，炮台不是扒了吗？我再修啊，严格的防范也就是了。对，往回撤，往回撤呀，晚了。混江中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加上张衡率领水军弃船，全到了水里头了。到了水里，到了他们的天下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随心所欲呀。一看有的船没翻，他们用肩膀的抗船，有的船没漏，拿大锥听的咚咚咚就凿窟窿，有的船沉下去了，连人都沉下去了，有的船翻了个了。凌振看得清清的，哎，我们上当了，上当了，快撤！正这时候，船头露出颗脑袋来，大黑脑袋。书中代言谁呀？混江龙李俊。李俊咧着大嘴一笑，哈哈，姓林的，渴不渴？是不是想喝两口？你水下来吧，我请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小霸王翟让来找徐茂公，跟他说呀，他要先拜齐。徐茂公笑了，说您不找我来，我打算还要找您呢。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您先拜齐，因为您是瓦岗寨的首领，瓦岗寨是您创建。

明天这拜旗当然得以您为先。哎，翟让一听这好，哦，他也这么想的。翟让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明天我们先拜旗，你们这46友后拜旗。徐茂公说，好，对了，不过有一样，您一定要告诉你们众位弟兄，我也告诉我们的众位弟兄，今天晚上一律都得要沐浴更衣，干干净净的，心里边必须表现出了一种笃诚，心诚则灵啊。如果说心怀意志或者心怀意念，那明天拜旗就不会好的。翟让说，这个我记下了，您就甭管了。翟让回去告诉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晚上都洗澡。徐茂公这边也告诉弟兄们，全都沐浴。不，今晚上山日水废了，紧着拿着大锅烧，烧完一锅又一锅，大家伙全都洗澡了，沐浴之后全都更换新衣服。转过天来到了辰时，翟让这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包括他那个军师也没怎么睡觉，干嘛呀？查看天象，瞧这风啊还刮不刮，干什么？不睡觉在这熬着看风啊。你要知道啊，谁要当了这皇帝，谁就是一把手，谁就说了算的。这里边这有个权力问题呀。转过天来一大早，翟让出来一看，得，这风啊停了，温丝儿的风都没有。翟让看了看军师，这马登云，这怎么办？风停了。马登云说，哎，看昨儿晚上关门风闭门雨，咱们睡觉的时候风还刮着呢，怎么今儿这风停了？翟让说，就是啊，这也叫天意呀。我说后拜吧，你偏要让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先拜，结果到了辰时咱一先拜温丝不动，你说这怎么办？马登云说，要不然咱就跟他说咱还后拜。翟让说，得，我可没那个脸跟人再说去了，你想怎么着？你愣想当皇上啊？哎，马登云说，那您说怎么办？翟让说，平天由命。马登云说，这样，咱不是先拜吗？您别第一个拜，让您手下的弟兄他们先拜，估摸着什么时候这风一起，您再跪地下拜，怎么样？哎，翟让说，也行，就这么着吧。这个时候做好的一面新大旗早已经升在那旗杆顶上，这大旗升起来之后啊，在那垂着，因为今早晨起来没风，旗杆下边摆上了桌案，桌案上边摆上了香烛，徐茂公和小霸王翟让等众位弟兄全都按着先后顺序来到了桌案前面。徐茂公看了看身后的这些人，徐茂公一脸的严肃啊，现在众位弟兄从心里边也都表现出一份虔诚。这个时候徐茂公扭转身来看着众位弟兄跟大家说了，弟兄们，今天我们在瓦岗寨山上焚香祷告，让苍天指点迷津，一会儿贫道为首，我们一起跪拜，共同对天明誓，听见没有？大家伙异口同声听见了。徐茂公啊马上转过身来，拿起香点着了，插到香炉里，然后招呼着众位弟兄跪，说了一声跪，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大片。徐茂公说，我说一句你们随一句。大家伙都听着了，徐茂公在前面就说，瓦岗一军，孤山一军，合谋大业，分香告天，随世无道，扬地昏庸，献黎民与水火，之社稷与涂炭，天怒人怨，四海纷争，我等欲效武王之伐纣，楚汉之灭秦，讨逆道之昏王，见应天之心地，愿神灵相助，指点迷津，跪拜其斩者为王，俯首其垂者为臣，
诚在，信在，在禀苍天。徐茂公领着说一句，大伙跟着随一句，把这话说完之后，大家伙全都站起来，列立两旁，在那驻足观看。徐茂公说：“翟寨主，由您先拜，小霸王翟让看看手下人，你们来吧。”没拜之前，大伙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点风都没有。第一个往下跪拜的，就是翟让那军士马登云。这军士不想当皇帝，马登云跪到地下，自己心里边默默叨念了叨念，叨念的什么？马登云心里边叨念的是：起来才算数，没起来不算。最后一个轮到翟让了，小霸王翟让来到跟前，翟让心里边想：我翟让没有那个福分，我也当不了这皇帝。话又说回来，我翟让无论从哪方面和46友这些人比，我比不上人家，干脆我就磕个头就得了。翟让孤空跪在那儿了，嘣嘣嘣磕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呀也是略微的那么摇晃摇晃。翟让心想：别说，老天爷还给我点脸，没有纹丝不动，在那轻轻的摇晃了摇晃。翟让站起来了，翟让站起来之后，接着就是贾家楼的众位弟兄。贾家楼这些弟兄，大伙就问徐茂公啊：咱们怎么拜？是按着顺序呀，是从大往小拜，是从小往大的拜？徐茂公说：就这样吧，咱们就从头来吧，先是大哥魏征的。魏道爷走到跟前，伸手拿起香来，他又重点了一炷香，因为刚才那香炉里面那香啊已经燃尽了。魏道爷把这香点着之后，又插到那香炉里头，掸了掸身上袍服上的尘土，然后往那蒲坛上扑通一跪，磕了仨头。然后魏道爷站起来，抬头一看，这旗呀也是那么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起来。第二位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往那一跪的时候，说实在的，贾家楼46友的弟兄在旁边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心想老天爷睁眼吧，最好秦二哥往那一磕头，这旗就起来了。这里边威信最高是秦二哥，为人最好是秦二哥，武艺最强也是秦二哥。秦二哥要是在这瓦岗寨当了皇上，那我们是心悦诚服。可是秦琼跪到地下磕了仨头，一看这旗呀还是在那儿轻轻的摇摇晃晃不动。秦琼站起来，徐茂公在旁边看了看，徐茂公说：这我也得按着顺序磕头啊，哎，我是出家之人呐。说了半句话，那意思是我出家之人，我哪能当皇上啊。徐茂公就跪下，跪下磕了三个头。徐茂公抬头一看，这旗也是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动。徐茂公站起身来一回头：四弟，该你了。程大爷过来了，程咬金把这袍服一掸：不是三哥，我别拜了，我挺愿意让别人拜，哎，我这脑袋呀就当不了皇上，要让我当了皇上啊，那就得把我急死。哎，徐茂公说：那你不拜不行啊，按着顺序到你这儿了，你必须得拜，我让别人不行吗？这不是让我们有虔诚的听天命。好好好，那听天命。程咬金来到这里，把前边袍服一周，后边袍服一提，扑通一大马趴，五体投地，他跪那儿了。老爹，哎，您看我行吗？要行啊，您就刮起来啊，嘣嘣嘣磕了仨头。他这玩意儿也齐了，可也就怪了，程咬金这仨头刚一磕完，突然间就来了一阵风，就把这面大旗扑啦，大旗刮起来了。大旗这一刮起来，两旁边以徐茂公等人为首的拿手一招：我快点跪拜万岁！呼啦跪倒一片，冲着程咬金这后屁股这就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这脑袋还没抬起来，
就听见耳畔边大

伙喊万岁，程咬金怎么着？怎么着？程咬金一抬头一看，哟，徐茂公就站起来，一脸的严肃，眼睛一瞪，瞅着程咬金，大家伙给你跪倒，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哎呦，当时程咬金这就成皇上了。于是徐茂公马上向大家宣布，皇帝已经定下来，紧接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起国号，要起帝号，要起王号，还要起年号，同时呢还要做登基大典。这皇上登基得要穿龙袍，得要戴王冠呢，同时这皇上还有加封众位大臣呢，都有官职啊，有官职就得有袍服啊，这几个事情都得做准备啊。哦，跟大家宣布完了之后各自散去，散去之后这瓦岗寨上可就忙起来了。徐茂公和魏征只有这二位最明白，再加上秦琼、秦叔宝找来了小霸王翟让，还有他的那个军师马登云。翟让虽然没有当着那皇上，程咬金当了皇上了，翟让从心里边服。你看为什么翟让服啊？因为翟让跟这程咬金在这瓦岗寨聚义厅外比武，就是程咬金三斧子把他给掏败了的。翟让背地的跟自个儿的军师说，别人要是当皇上，我做大臣的衣服，然后就设计起国号，说这个天子的有个名称啊，天子的名称，徐茂公跟魏征、翟让他们一商量，找程咬金来。为什么？现在人家是皇上了，有什么事都得请示皇上，跟程咬金就说了。徐茂公说，陛下，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吓得崩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三哥咱别来这行不行？你怎么管我叫陛下？徐茂公说，从今天起你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我们就得管您叫陛下，因为您是皇帝了。我别说别的，长了你就自然了，你说吧，怎么着吧。徐茂公说，陛下，您得起一个天子的名号，叫什么天子好？程咬金说，叫什么天子好，我跟你说，我们家往上倒四十辈也没有当皇上的，我爸爸是当过一个小官，哎，到我这辈呢就算败落了。哎，你想想，我卖私盐的给人看过保局。徐茂公说，别提这个，咱别提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您现在就是皇帝了，您说咱起个什么天子？程咬金说，我哪知道，我说老道，那个你给我起个名吧，叫什么天子好？要不翟寨主你给起一个。小霸王翟让说，我起不出什么来，还是请魏道爷、徐道爷这二位起吧。魏征说，我看我们要在这里举一旗征剿大隋，我们这是行得德行，我们是仁义之士，仁德之士，我看这样好不好？就起一个大德天子。徐茂公说，好，咱们就叫大德天子。对，这是个天子，这个号有了。说这帝号叫什么呢？徐茂公说，既然是起了一个德字，那我们就叫仁德皇帝。哎，大德天子，仁德皇帝，这还得有王号，咱们得起齐全。这王号，徐茂公说，这王号陛下得您自个儿起。程咬金说，怎么这我自个儿起呢？您想啊，所有的当皇帝的人，这名字必须得自个儿起。今天您开始，因为不习惯，所以我们给你起了天子的帝号。那么王号您自个儿招不着来吧，秦始皇自个儿起叫皇帝，他是把三皇五帝两个字集在一块，所以叫皇帝。您呢，这帝号我们起完了，您说这王号称什么王啊？程咬金说，要让我起称什么王，咱们在这儿高举一旗要推翻大隋，隋炀帝昏庸不道啊，荒淫无耻，弑父夺权，奸娘戏妹，镇凶屠嫂，不是东西，我们就得把他这个大隋朝给他搅和的乱糟糟的，然后把他推翻，最后咱们才能够成其大事，对不对？徐茂公说，对呀，嘿嘿，要起王号咱就叫魔王吧。啊，徐茂公叫魔王，哎，咱就叫

0: 世魔王，跟你那大德天子呢还配上，上下句，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1: 徐茂公一听，
0: 好吧，既然是您说出来的，这叫金口玉言呐，您就叫混世魔王。好嘞，于是把这个王号也定下来了，年号呢就叫大德元年。还有别的事儿没有？
1: 徐茂公说他事儿多了，
0: 咱们得择吉日登基大典呐。哦，登基大典，您说哪天登基大典？我听您的。徐茂公说，您还得合计好，要对我们山寨上众位弟兄们俱加封赏，得封官呐。哎，老赵，要提这事儿，你得跟我合计合计。封官，谁封什么，我可心里没数。另外，我也不懂得这官怎么封。徐茂公说，这个您就甭管了。这都定完了，最后袍服做好的时候，在9月29这天，就算是吉日良辰，登基大典，整个山寨之上就别提多热闹了。您想，在这瓦岗寨上冒出一皇上来，在这要登基大典，那就说是小霸王翟让极尽自己的本领，把所有的能人都请上来了。什么能人？鼓乐手、演员、乐队、唱歌的、跳舞的都弄来了，弄到山上来干嘛呀？做登基大典呢。小霸王翟让知道，这周围10里8村，甚至于30里50里的哪个村子里边有好古乐匠，他平素都了解，这股都请来了。奏乐，山上这一奏乐，所有的这些众位弟兄们全都成为大臣了。这些个日子来，先把这个分金聚义厅临时改作皇宫院。
1: 那么分金聚义厅能跟皇宫院一样吗？说了
0: 急等着登基呀，登完基之后再修宫殿，修完了宫殿再登基那就来不及了。所以立即来到分金聚义厅里，让程咬金在正面端然稳坐。徐茂公这两天整宿不睡觉，跟魏征两个人合计，合计什么？拉这官名，让谁做什么官，跟程咬金都商量好了，告诉他。程咬金说，这要是封官的时候，你们俩可得在我旁边，你要不在我旁边，我说不定把这官名忘了，我就说错了，说错了这可就闹笑话了。徐茂公说，你放心吧，我们两个是一左一右。徐茂公跟魏征两人就陪着程咬金在这儿站这儿了，程咬金在当地儿坐着。小霸王翟让想得挺周全，特意从山下找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打着芝扇、掌扇、龙凤扇，站在程咬金的后头。这程咬金从来没有在身旁边站过女的，而且还举着这扇子给他一遮，程咬金觉得特别扭，老回脑袋。徐茂公之捅他，
1: 你这皇上别老回头啊，你老回头看这姑娘干嘛
0: 啊？不是别的，程咬金说，我觉得他别扭，你他在后边站着干嘛？徐茂公说，你呀要自己尊重一点儿啊，你是我们46营的代表人物了。得得得，程咬金在这坐好了，众位弟兄们一起就跪在下面山呼万岁。最后程咬金开始封官了，每封一个官都要跪到地下谢主隆恩。都封的什么官呢？先是小霸王翟让，这是徐茂公给考虑的官职，封一字并肩王。一字并肩王就是仅次于这皇上，跟皇上是齐肩膀头的，一字并肩嘛，一字并肩王。因为翟让人是瓦岗寨的开山寨主啊。接着老道徐茂公是护国军师，魏征就是当朝的丞相，秦琼是大元帅，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是战殿将军，单雄信、王君可是五虎上将其中的二位，还有三位空额。所有的剩下弟兄俱加封赏，按品级都封完了。忽听见就在这个聚义厅外边有人说了一声，给我来个官。程咬金一看，嘿，罗士信来了。程咬金在瓦岗寨上登基坐殿，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这一行登基大典，他在金殿上对众位弟兄俱加封赏，各有官职，按着品级来的。程咬金可不懂得这些官职怎么封，这都是魏征和徐茂公帮着他设计好喽，告诉他的。程咬金连字儿都不认识，你想他还懂得怎么封官啊？可这官都封完了，忽然间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给我一个官！”程咬金一看罗士信来了。这傻小子自从上了这瓦岗寨之后啊，比较清闲，每天这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着。今天忽然发现瓦岗寨上这热闹起来了，又吹又打，这全身上上下下，哎呦，这傻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这弟兄们：“我说出什么事了？这山上人怎么这么多？”侯君集就告诉他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吗？今儿个里走，有人把他给拦住了。哎，傻子，你别往里走啊！人家里面都得封官呢，封官呢，都封什么官？哎呦，什么官都有啊！你在这听着吧。”罗士信开始站在门口外边听着，听着人一会儿封这个这官，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这个先锋那个官员，这个极品那个极品都封完了。罗士信一听，就问旁边那位：“哎，我说我要个官行不行？”旁边这个呢，是46友这边的一个兵卒，在外边是站岗放哨的，对罗士信都比较了解，知道这是秦府的一个傻家丁，跟秦叔宝特近。您要要一个，那当然行了，您进去找他们要去。大伙谁不喜欢看热闹啊？心想看这傻子要官什么样，这罗士信就进来了。他呀还毫无顾忌，进来这就喊了一嗓子：“给我来个官！”说着话进来了。他这一进来，程咬金一看罗士信，程咬金知道罗士信这位力大无比，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挑拨的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撕在一块了，要不是罗士信到跟前给他俩把这架劝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打那开始，程咬金对罗士信加深了印象，一看的是这个人脑子有点浑浊闷愣，有点愚笨，有点傻。你说他傻还不是傻透签，有时候还明白。程咬金觉得这傻子挺有意思，一看罗士信进来了，程咬金在上面一瞧：“你干什么来了？”“哎，我说啊，这个……”刚要说红嘴蓝垫壳，这侯君集反应特快，噌蹦到旁边来了。“哎，得叫皇上啊，可不许叫红嘴蓝垫壳，要叫这个人就不给官了。”“啊啊，哎哎哎，我说皇上，给我个官，行吗？”程咬金说：“你想要个官吗？啊，你想要个什么官啊？你看着给呗。那个他们都什么官？”程咬金说：“这官都封出去了，有元帅，有丞相，有将军，你要什么官？”“我这官他怎么分的？什么官大，什么官小？”程咬金说：“我告诉你，这丞相啊就是当朝一品，官论品，一品就是丞相啊，再往下有二品的，有三品的，你像什么御史啊，哎，你像这个武官的品阶也是按这个论，四品五品到七品那就是县令了啊。七品八品九品有吗？”“八品九品也有啊。”“啊，那你给我封一个官，那就给我封那品多点儿，我要那品多的。”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傻，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一品是丞相，往下数二品三品，品越小越少这官越大。”他还没听明白，他要个品多的。程咬金说：“你要个品多的，那我给你多少品呢？越多越好，你看着给吧。”程咬金一听：“好吧。”这程咬金一瞬间忘了自个儿这皇上的尊严了，他跟罗士信要开一个玩笑：“那孤王我就封你为72品混蛋将军。”“好，这名挺好听。”罗士信咕噔跪下了，还给磕一头。 所有的众位弟兄哗的一下，大伙都笑了，心想就这官啊。

恐怕历朝历代哪个朝代也没有，只有瓦岗寨冒出一位72品混蛋将军。这罗士信还没听明白，还磕一头。罗士信站起来之后往旁边一站，全山寨都知道了，这是72品的混蛋将军。这里封官增职之后，紧接着下一步瓦岗山就开始忙起来了。忙什么？修宫殿，盖房子，而且要把辎重聚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到下边去找众位弟兄，让弟兄们入伍啊，让入伍扩大队伍，扩大势力啊。瓦岗山没用多长的时间，有2万人就扩充到了3万人。这么瓦岗山上众位弟兄把义旗举起来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也派人去镇守，因为金提关也属于瓦岗山管辖。程咬金在这一当皇上，这一招兵买马，这一扩充势力，没用多久宫殿修起来，这可不是原来的聚义厅了。程咬金再升朝理事就在宫殿里头了，众位大臣们全都在殿下站立。程咬金开始有点找不着感觉，逐渐的好像也找着点感觉了。瓦岗山到了3万多人的时候，先是荥阳的人马带兵征剿，荥阳的地方军一征剿瓦岗山，被瓦岗山打败了。紧接着又来了濮阳的人马进剿瓦岗山，又让秦叔宝带领着人马把濮阳的来犯者又打败了。地方武装是把瓦岗山剿不平了。这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大隋王朝隋炀帝杨广的耳朵里，各地方夹击的本章奏进朝廷，说在河南这个地方又出来一支瓦岗山的起义军，反对大隋，希望杨广派朝廷的直属部队到这里来进剿。杨广接到这个公文之后，这天早朝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等位卿家，朕晋闻河南瓦岗山又有一股匪徒举旗造反，欲和我们大隋为仇作对，荥阳、濮阳都曾经兴兵讨剿，有结黄杠的相马，还有一个山东的秦琼，在山东颇有名望，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是原来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于文化及心想，征剿瓦岗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去征剿？于文化及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长平王秋瑞。他为什么想起秋瑞来？于文化及评述当中对这长平王秋瑞两人心中不睦，因为长平王秋瑞为人正直，于文化及为人奸诈，长平王秋瑞做官清廉，于文化及呢是个贪官污吏，所以两人冰火不同炉。在朝纲之中，秋瑞以自己的正直敢说敢道，经常在杨广跟前说一些个于文化及的坏话，于文化及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呢那就是弹劾于文化及。于文化及心里边是对秋瑞恨之入骨，但是总没有这个报复的这个机会。今天于文化及心想，秋瑞，嘿嘿，我这回让你打瓦岗山去，你进剿瓦岗山，你现在年事已高啊，60多岁了，不是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一征剿瓦岗山弄不好你就得死在疆场，借刀杀人，我把你除了，朝中没有你秋瑞，去了我的心腹之患。于文化及估计着秋瑞不敢不去，因为秋瑞不是杨广的嫡系大臣，他是南陈的降将，杨广真要说指明让秋瑞去，你怎么好说不去？于文化及想到这里，出班跪奏：陛下，臣保举一人可以剿平瓦岗山，奏开还朝。杨广说：“你保举何人？

是同党。所以杨广一点头，往旁边看了看秋瑞。昌平王，你意如何呀？昌平王秋瑞老头子站在班中，心中暗想：宇文化及，哥，这回你可是找着机会了。你想让我偌大年纪到瓦岗山去剿匪呀？弄不好我这把老骨头就得扔在那儿。宇文化及，你这叫官报私仇。昌平王秋瑞想：我如果当着皇上说我不能去，我这话怎么起口啊？我是南陈的降将，关键时刻他用着我了，我不能够抗旨不遵呐。所以昌平王秋瑞出班跪倒：陛下，臣愿前往。秋瑞没打驳回，但是秋瑞接着又说了：陛下，臣可以统带10万人马去征剿瓦岗山，只是据臣所知，瓦岗山上皆是一些个贼首匪徒，他们聚集一起，十分骁勇。微臣虽然可以统带千军，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陛下，我只求讨要一个先锋官，给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疆场上助我一臂之力，我想瓦岗山指日可破。杨广一听，秋瑞同意去，是啊，你让秋瑞去，人家是得挂帅啊，这挂帅得有当先锋的。那么你让谁给你当先锋呢？秋瑞说：陛下，臣统观朝野，我只可能推荐一人，此人无勇绝伦，胯下马，手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此人熟读兵书，身小操练，又年轻有为，只是陛下尚未重用。哦，谁呀？那就是太师丞相宇文化及之次子宇文成龙。这昌平王秋瑞把宇文化及他二儿子给递出来。秋瑞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宇文化及在旁边也气了个半死儿。宇文化及心想：咔，秋瑞，你这老豆包，你这个老布东西，哦，我把你保举出来了，你把我儿子给保举出来，给你当先锋。最可气的是，他给他儿子戴了这一堆高帽，说他熟读兵书，身小韬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宇文化及心想：那是我儿子吗？那是张飞，我儿子哪有那本事啊？啊！但是宇文化及又不能在皇上跟前这么说呀，说我那儿子什么都不是，他没那么大能耐，不能讲这话呀。宇文化及三个儿子，长子宇文成都，那可是真有本，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胯下赤胆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镋，天下无敌，那是福保杨广的驾前近臣。第二个就这宇文成龙，第三个是宇文成祥。这宇文成祥在秦叔宝七煞反长安的时候给宰了，宇文成祥已经死了。这第二个宇文成龙呢，那是府中有名的头号大饭桶。老百姓都说呀，说这个宇文成祥、宇文成龙全都是活废物，只有宇文成都是英雄。说宇文成都是英雄，宇文成龙是饭桶。宇文化及有本事，又能生英雄，又能生饭桶，说长安城中大家伙都有这种民谣。宇文化及知道自个儿这二儿子能耐不怎么样，那是一个纨绔子弟，取不色之徒，整天就知道满街烂逛，抢男霸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偶尔的在后花园也练练兵器，就那个武艺啊，实在是一般之中的又一般。有时候也看看书，哪是看什么兵书战策呀，净看黄色小说了。那年头有黄色小说吗？那年头没有黄色小说，反都是那种下流书籍，净看这个了。心想这秋瑞，你把我儿子出去，这哪行啊？但是他不好说。这功夫，隋炀帝杨广就看了看宇文化及：丞相，你此成龙有如此的

0: 是朕怎么不知啊？宇文化起心里这气，心想：我去，你怎么能知啊？哎，
1: 陛下，此子学艺不精，读书不高，臣不曾跟陛下谈过。
0: 嗯，既然是昌平王久闻女子的本领，朕降职就命他作为此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
1: 多谢陛下。
0: 这一问话起还得谢陛下。杨广降职，择日兴兵，让昌平王邱瑞回府准备。昌平王邱瑞回府准备去了，见了自己的儿子邱福，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你爹这么大岁数了，这回要带队出兵了。邱福这您要上哪儿？我要征剿瓦岗山。邱福这瓦岗山都是什么人您知道吗？昌平王邱瑞说：我不知道啊，我听说那有很多匪首，都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邱福说：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这邱福耳目灵通，邱福心想：您哪知道啊？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您的姨外甥，您到那儿您就盯着吧。邱福没说。这宇文化及呢，回到自己的府中，把自个儿的儿子宇文成龙找来了。一见宇文成龙：
1: 冤家，
0: 哎，爹，您有什么话？今天在金殿之上，我保举昌平王邱瑞征剿瓦岗山，带10万人马。昌平王邱瑞保举了一个先锋官，你知道保举的什么人吗？
1: 保举谁呀？
0: 他保举的是你。
1: 哎呦，爹呀，他保举的是我
0: 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吧，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怀才不遇呀。爹呀，我这些年来，您说我就在这府里边出来进去的，我什么官都没当。您说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着也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了。你也在皇上面前不说，你说我心里边也抹不开，跟您讲，看起来这昌平王邱瑞比您还了解我呢。
1: 宇文化及鼻子差点没气歪喽。
0: 宇文化及心想：宝贝儿啊，我真服你，闹了半天你还会吹牛啊！哎呦，你还富有良谋，怀才不遇。宇文化及看了看宇文成：
1: 冤家，我问你，你的武艺如何？疆场上你能和瓦岗山的那些贼首两军交战吗？
0: 那有什么了啊？瓦岗山那帮贼他哪是我的对手啊。爹，我跟您说，我胯下马手中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这一个月骑马在那后花园练武术，我得练3天。
1: 嘿，
0: 哎呀，宇文化及说：你一个月练3天，你这功夫还想上强敌呀？啊，你懂得兵书吗？
1: 我懂啊，那兵书我没少看呐，别人给我念过呀。
0: 五子兵书13篇，我读过2篇了。
1: 哎，小冤家，平素当中不学无术，如今是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好吧，你就当这个先锋官，疆场之上与贼寇见面，你要多加小心。万岁圣旨已降，就为父爷不敢违抗啊。也许你这个小子有点福分，到疆场之上能打了胜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回转朝中，你就可以得到一点官职了。
0: 是啊，我这当了先锋官，这不就是官了吗？
1: 是啊，你这叫平步青云呐。但愿你能保住官位，再有晋升。
0: 爹，您放心吧，我知道您对我呀老不放心。为什么呢？就因为孩儿我是在您眼皮底下一点点长起来的，您呐老记着我尿炕，我长大之后有能耐了，您就不知道了。
1: 哦，那好，你准备几天，
0: 单等着昌平王邱瑞到府中送信的时候，你到教军场一起点起人马，够奔瓦岗寨。
1: 好嘞。
0: 这宇文成龙站起身来，往外刚一走，转身又回来了。哎，我说爹呀，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1: 打听什么事儿？
0: 我要是先锋官，他能给我多少人马在前边带领着？ 如果说十万大军的话，能让你带领两万人马也就足矣。两万人马，这人也不少啊。
1: 就是啊。
0: 哎，我再问您，带两万人马这一行军打仗往前走，这不少日子。
1: 那是啊，而且你要准备吃苦，野外扎营。
0: 哦哦哦，这我知道。哎，让带女的吗？
1: 嗯，一问话机一听，小子，你这点出息呀！啊，行兵打仗别的没想，还问让带女的吗？余文的话机是军营之中怎么能可带女眷呢？
0: 余文成龙一听，哎呦爹呀，要不带女的，这我哪受得了啊！
1: 畜生，你带女的干什么？
0: 我带女的弹唱歌舞的女的吧，啊，陪着我喝酒的女的吧，晚上睡觉得有女的吧？这要没有女的，我到疆场上怎么打胜仗啊？余文话急说：“你要带女的，昌平王求瑞就得责怪你。”余文成龙说：“您甭管，我有办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说到余文话急在金殿上保举秋瑞去打瓦岗山，昌平王秋瑞举荐余文化及的儿子余文成龙当这个前部先锋，两个人一个保举一个推荐，看起来好像互相不错，其实这那里边藏着勾心斗角。余文化及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对自己的儿子余文成龙要小以利害，告诉他攻打瓦岗山要多加小心。可是出乎余文化及的预料之外，他这个儿子踌躇满志，一副怀才不遇的神情，一听说要打瓦岗山把他给乐坏了。余文化及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尤其是这余文成龙向余文化及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要是上瓦岗山带队打仗，这军营之中让不让带女的？余文化及一听，冤家，那军营之中焉能让你带女人呢？哎呦，我说爹呀，这军营之中要是不让带女的，这我这日子得怎么过呀？余文化及说：“混账东西，你多的听说大隋军营之中行兵打仗还允许带女人呢？”哎呦，老爹爹，这话您可别这么说，您要问我这句话，我马上就给您一个回答，给您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谁打仗带女的了？老人家，我给您提一个人，您肯定熟悉，越王杨素。
1: 嘿嘿，这越王杨素，你看那个老家伙那么大岁数了，哎呦，那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满心里都是春心呐，那皱纹里边都是小媳妇儿。这越王杨素，我那回跟他在一起喝酒，哎呦，酒至半酣，喝的脸也红了，脉也胀了，筋也舒了，最后越王杨素把他那话就跟我说了，把实底儿掏给我了。他跟我讲，爷们儿，军营之中不带女的那怎么打胜仗啊？我全指着女人给我力量，我每回都带女的，那怎么带呢？让当兵的让将士们看见不好说呀，我把这些个女的都把她装扮成男的，都是我的随军护卫，白天是我大帐中的护卫，晚上是我床上的护卫。嘿嘿嘿，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哎呦，老人家，我听他这一说，我马上就开了窍了。所以说这回我行兵打仗，我也把这女的都把她扮成男的，我向越王杨素学。余文化及一听，故意的把脸往下一沉，奴才，那越王杨素是你能比拟得了的吗？越王杨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有这种事情，恐怕也是偶尔为之。越王杨素疆场征战那是勇冠三军，你能比得了他吗？再者说，人家是越王杨素，人家是三军的统领，你呢？你是什么？你是昌平王秋瑞手下的先锋官，
0: 事事都得

0: 家的小心得听人家的。
1: 啊，你说越王杨素有这件事情，为父我还不信呢。
0: 其实啊，这于门画戟呀，他信不信何止是信呐，这杨素跟他都说过有这种事儿。于门画戟心里边生气，生什么气？他生杨素的气。于门画戟心想，杨素啊杨素，你那么大岁数，你是个长辈儿，你对我儿子于文成龙不该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这不是教青年人学坏吗？嗯，所以于文化及把这话就给他圆回来了，愣说不知道。其实他这儿子于文成龙还用别人教给他学坏吗？从小就是胎里坏，就是这么一坏种。
1: 于文化及绷着脸还那么愣说，
0: 于文成龙就说了：“老爹爹，当然了，人家杨素在军中有权，我这个去呢是前部先锋，得听秋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爷们儿还怕秋瑞吗？啊，孩儿啊，今天为父嘱咐你，就是这层意思。
1: 你呀，不要仗着你爹爹是朝中的太师丞相，你就在军营之中不听秋瑞的派遣。如果你要那样做的话，秋瑞就可以借军法处置于你。到那个时候，为父我就是知道了，恐怕也晚了。
0: 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要见机行事。
1: 孩子，此次到瓦岗山，如果你能建立功勋，回朝之后升官进职可就有了借口了，千千万万别得罪这个秋瑞，明白吗？这是为父嘱咐你的肺腑之言呐。
0: 哎，行行行行，老人家您说这话我就明白了。我呀听秋瑞的，我知道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我就把他当我爹，这还不行吗？
1: 哎，这是什么话，你也不要把秋瑞当你爹。
0: 行，那我就不把他当我爹，全当我这爹不是什么东西。
1: 哎，这是什么话
0: 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比喻吧。对，我不把他当爹了。反正是我知道老人家您呐是从小就看不上我，老觉得我大哥于文成都有能耐，总觉得我呢是一饭桶。其实您这是绝对看错了。我跟您说，我从小跟我哥哥于文成都，我们哥两个相比较而言，我就比他能耐。
1: 于文化及说，你比你哥哥哪地方能耐呀？
0: 啊， 啊，我哪地方比他能耐呀？我们小时候哥俩比尿尿，我比他呲得远。
1: 畜生，你比他尿尿呲得远，那叫能耐吗？啊，你怎么不说你自个儿15岁了还尿炕呢？
0: 那我15尿炕，那是我睡得实，我体格好。
1: 哼，无耻的东西。
0: 老爹爹，我说这话您是不信，人家都说自己的爹妈看不上自个儿的儿女，就因为您是从小看大长起来的，我长了能耐了您看不着。
1: 是啊，长大之后我大哥于文成都这力气比我是大了，他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可是我也不含糊啊，我在后花园练武艺，18般兵器我都会呀。
0: 啊， 您看见我练过吗？您没看过，您整天朝事繁忙，从来不顾及您这儿子。您瞧着，这回到了瓦岗山，我给您露一大脸让您看看。
1: 于文化及说，好吧，但愿冤家你能够给我露脸回来，给我于文家门面增光，您就放心吧。去吧，准备登城听候秋瑞的命令。
0: 哎，好您。这于文成龙啊，由打于文化及这书房里边出来，回到自己的屋中，就开始筹谋了。筹谋什么？要带着几个女的跟着军营里边一块儿去。于文成龙准备了几天，这一天忽然接到了通知，昌平王秋瑞即日点兵，就要出征了。点兵的这个日子定在了8月15，这天正是中秋节。

告诉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兵派将十万人马要离开长安攻打瓦岗山。卯时点卯啊，就是早晨起来啊，六七点钟，那是按现在的话说。得到这个通知之后，这于文成龙心里边就要骂。于文成龙心想，这昌平王邱瑞老不是东西，你瞧他挑这日子，他挑个八月十五中秋节呀，哎，这是家家过节团圆的日子，他出兵打仗。哎呀，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爹说了得让我听他的，我不能跟他对着干。但是不管怎么说呀，八月十五我这节在家里边过不着了，干脆我十四在家里过节。呼，这于文成龙十四晚上在他自己的家里边就折腾起来了，把他府里边养的这乐队叫来了，笙管低箫挠脖钟鼓全都聚齐，民族乐队，而且唱歌的跳舞的都找来了，吩咐手下人把我那四口猪找来。说四口猪，他们家有圈没有？怎么还有四口猪？不是喂的那猪，他最喜欢的四个女人都是带猪字的，一个叫宝珠，一个叫玉珠，一个叫金珠，一个叫银珠，另外还有几个小妹妹。这小妹妹有什么冯爱爱，有什么村小小，有什么甜蜜蜜，还有什么马妈妈。听听这名儿，你就知道都是些什么人了。这都是在青楼中教房里找来的美貌女子，就在他这府里边他养着。哎呦，这一帮女的就都来了。来到这之后，酒席摆上，这于文成龙跟他们都讲了，说明儿个八月十五我可就要带队出征攻打瓦岗山了，今天跟你们这就是告别宴会，咱们要尽欢而散，好好的喝，好好的弹唱，好好的歌舞。呵，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女子一个个极尽献媚之能事，艳语莺声，娇声媚态，就围着这于文成龙，这个给布菜，那个给敬酒。这于文成龙眼瞅着这一帮貌美女子瞅的是眼花缭乱，一边吃一边喝，下边鼓乐齐声，舞蹈翩翩，歌声不断，什么唱法都有，是通俗的，是美声的，还是摇滚的。说那年头有这些个唱法吗？反就是那个年头的各种唱法，咱就举这例子说这意思。哎呦，整个的折腾到三更天，这于文成龙喝的是晕晕乎乎，摇摇晃晃，旁边这几口猪一个劲儿说，哎呦，我说二公子啊，您这一去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哈哈哈，借你的吉言，您要是奏开欢朝，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哈哈哈，我琢磨着他也是这么回事，您再喝一杯好。我说四个宝贝儿，你们都准备好了，衣裳我都给你们准备齐了，明天我带队在府门一过的时候，你们都加入我的护卫队里边，跟着我上前线。啊，好的，我一定跟您去，奉陪到底。嘿，那就好了，来再干一杯。嗯，这小子喝的三更过了，忽然间脑子一想，哎呀，我说不行了，今儿个就到这儿了，明天还得点卯呢，邱瑞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大家伙今儿就到这儿吧，你们该准备的准备，不该准备的在府里边等着我啊。告诉手下人，明天早晨可早班叫我，卯时之前叫我，我得快点出去应卯。是是是，手下一个家人点头答应了。这家人喝的也不少，酒席散去，鼓乐停止，这人们都各自睡觉了。于文成龙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脑袋一挨枕头也着了。于文成龙这一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卯时。叫他起早床的那位呢，也睡到了卯时，因为什么？那位也喝的不少。不过那位扑棱起来了，倒不是他自个儿醒了拿尿憋起来的，那位醒了之后一看这个铜壶底漏，哎呦，

没上厕所，匆匆忙忙跑到于文成龙这屋里边。哎呦，二少爷，您快起快起，已到卯时了。于文成龙一听，不愣就坐起来了。你这个兔崽子，我告诉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叫我？这已经晚了，您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快点给我把盔甲盒预备过来，给我顶盔挂甲。是，好几个人过来忙，有的给戴盔，有的给披甲胄。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盔甲穿戴齐整之后，蹬上靴子，枪给我备好了吗？给您挂到马鞍桥上了。马鞍颤呢？马鞍颤昨晚上就给您备好了，马就在槽头上拴着呢。好好好，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跑到后边马棚里边，搬鞍认证成化坐骑，啪一鞭子，这马撂了一蹶子没动地方。于文成龙一看，他妈的缰绳还没解开呢，快点把缰绳给我解开。少些人过来把这缰绳解开之后，于文成龙往外边一带马，直奔教军场。当于文成龙来到教军场的时候，头卯已经点过了。昌平王修睿如今是全副武装，披挂在身，端坐在点将台上。这老爷子别看岁数大了，今天这一穿戴好了盔甲，不减当年的威风。那毕竟是武将出身，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头一矛点到于文成龙，没到。今天出征的偏将、副将，所有的将官没有一个缺席的，唯独于文成龙没到。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脸色就沉下来了。点卯点到他没来。秋瑞老爷子心里就想，这于文成龙没来怎么办？这是有意的给我个颜色看看啊！他目无元帅，没瞧起我这昌平王啊。秋瑞又一转念，如果于文成龙要是来了，我得怎么办呢？我能按照军法处置他吗？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人头落地。秋瑞心想，如果那样的话，这于文化及就在长安城中得知消息，肯定想办法他得救他这儿子来。瞧着吧，我看这小子什么时候到，我呀看势而行。头卯点完了，这于文成龙他没到。这二卯要点没点的时候，远处于文成龙那匹马就来了。在那个教军场辕门那个地方站着的兵卒已经看见于文成龙那马了，就把话传过来了，说于文成龙来了。一说这句话，昌平王秋瑞告诉手下的偏副将，你们众人一起点他这二卯，齐声呐喊于文成龙。是。这偏副将马上传下去了，喊声一二，整个教军场10万大军，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就几万人喊就够好听的了。一起喊于文成龙。那个年头他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但是这数万人一起喊一个人的名字，足可以听出几里之外。这于文成龙在马上老远就听见了，离着辕门大概还有好几百米呢，他就先答应上了。到！这一声到，一气儿喊到点将台下，马到点将台下。于文成龙赶忙的甩蹬铃鞍，跳下马来，扑腾往起跪：“元帅，于文成龙参见元帅。”昌平王秋瑞一看于文成龙跪在这儿的，不慌不忙的问了一句。于文成龙因何点卯不到啊？于文成龙心里想，这个昌平王秋瑞可老不是东西，我没听说点卯大伙一块点的啊，这么多人喊我一人名字，这意思大伙都知道我迟到了。哎呦，无怪乎我老爹爹嘱咐我对这个秋瑞得多加小心，得罪不得，这头一天就给我一眼罩戴，我真得加点小心。哎，启禀元帅，是小人我昨天晚上一听说攻打瓦岗山，我觉得这是首次。

0: 征啊，一定要建功立业。我昨天晚上夜读兵书，一直到今日凌晨四更时分，所以睡得太晚了，故此迟到了，还望元帅多多担待，原谅海涵。
1: 长兵王秋瑞心想，
0: 什么？你昨天晚上夜读兵书，读到四更天？
1: 秋瑞心想，我可早知道你这个小子，整个一个纨绔子弟，你是贪杯好色之人。
0: 哦，要打瓦岗山了，想起林振魔枪来了，现读兵书，那来得及吗？
1: 秋瑞心想，昨晚你不定干什么呢？反正是没离开长安城呢，我不能治罪你。
2: 秋瑞说，于文成龙，你身为先锋官，既然知道今日出征攻打瓦岗山，就应该应时而到，不该误卯，念你初犯，暂且饶恕。速速起身，带领你的先锋队伍立即出征。
3: 是，谢元帅。
1: 这于文成龙站起身来，二番上马，带领着他的先锋军队就离开了教军场，出发了。他这先锋营里的先锋军队是30000人马，昌平王秋瑞统带70000人马，前后一共是100000大军。于文成龙带领着先锋队出离了教军场之后，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这条路路经他们家的府门。当在他们家的府门经过的时候，于文成龙早已经安排好了的200名护卫队由打府门里边出来，就加入了他的这个军队行列。这200名护卫队里边可不全都是护卫，这里边包括有乐队，也有他那4口珠子，还有一些个舞女，还有一些个歌手，全都女扮男装，跟着这护卫队就夹到这队伍里头了。于文成龙一看见自己这些个心爱的女人都来了，那心里边花都开了，带着队伍就奔瓦岗山行进呢。随后昌平王秋瑞这70000大军也跟着走下来了。于文成龙往前走，前边要奔瓦岗山，这天就先到了金梯关。这金梯关呢，现在已经是归瓦岗山管辖了。谁镇守金梯关呢？镇守金梯关的是金甲同环。这金甲同环两个人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两个马快，又是借差，秦琼、秦叔宝充军发配奔北平府的时候，就是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走的。现在到了瓦岗山了，这两个人也是46友其中的弟兄，金梯关得下了之后，就让他们两个人镇守金梯关。其实这个金梯关就等于是瓦岗山的一个门户，他们守着金梯关，金梯关的城中有5000人马。金甲同环这哥两个，别看说是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一个通差人，但是当了金梯关的守卫以后，两个人非常尽心竭力，经常的派人出去探听四面的消息。这天忽然有探马回来向他两个人禀报，说大隋王朝从长安城派来了皇帝直属的军队，有10万之众，前部先锋官就有30000人马，为首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兄弟于文成龙，元帅是昌平王秋瑞，进剿瓦岗山，指日可到金梯关了。这金甲同环哥两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快马带公文到瓦岗山禀报，那个意思说怎么办？没用几天，瓦岗山的公文回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秦琼、徐茂公元帅和军师的指示，就8个字：酌情撤退，弃关回山。金梯关的守卫金甲同环两个人接到了瓦岗山的命令，让他们酌情退却，弃关回山。哥两个看到这8个字的命令，研究了半天，干嘛费这么大劲？他们就合计啊，这命令太简单了，就8个字，酌情退却，那个意思咱们呢不跟人家打。是啊，咱打不了啊，咱5000人

10万人，咱要愣跟人家拼，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弃官回山，那就是把这金提官咱不要了，咱回转瓦岗山，是这么个意思。可是酌情这两个字就费解了，酌情就是让咱们哥俩商量着办呢。咱们虽然是弃官回山，这官得怎么弃，这山得怎么回呢？佟环说，依我看呢，军师和钱二哥来这个命令的意思是让咱们把这官让给大隋军，咱们回瓦岗山，到瓦岗山上咱们那人多好守卫，金提官毕竟是一个关口，想守也守不住，咱要硬守的话，咱们就得全军覆没，连你我弟兄都得让人家给逮住，不逮住也得死喽。可是咱们也不能就把这官双手供让给他呀，一转身咱们撤了，闻风丧胆望仰而逃，这隋军来了之后，这他们不得自个儿张扬自个儿有多大本事吗？金甲说，这样咱得打一阵，咱虽然打一阵，但是咱们还得跑得了，咱们呢把西门往回一撤，咱得走吊桥，一走吊桥咱们随后一追，过了吊桥追进城来，难免这隋军跟我军相会在一起，那能不伤亡吗？金甲说，咱们想辙呀，咱们安排下人就在这个护城河这面，都是弓箭手，多准备凋零箭，咱们哥俩往下一撤的时候，隋军要是往前一追，让大家伙是乱箭齐发，一排的凋零箭先把他们射住，然后撤回城来再跑，这样的话他们不敢立即就追，立即再追的话他们怀疑我们城中还有埋伏。哎，就这么着，这哥两个商量好喽，马上就按照他们设的这个计谋安排下去了。金甲同欢按说没有读过兵书战策，这就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啊，逼到这份上了，哥两个愣憋出这么个主意来，弓箭手都安排好了，这箭每回都带着6支，旁边跟随他这帮人都知道这是个少爷高子，都顺着他说捧着他唠，嘿，是是是，二少爷那没得说呀，那您就出兵讨敌吧，好，列开队伍。于文成龙吩咐手下人雁翅排开随军队伍，大旗迎风招展，上面写着于文两个字，于文成龙催开坐骑来到金旗官位，手中把大枪一端，冲城战喊，让城上派人出来，先锋官于文成龙到此。他这一讨的要阵，城里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3声炮响，城门一开，1000瓦岗军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列队左右，金甲同欢两人催马来到旗脚之下，金甲一催坐骑，手中一摆这股刀，先上来了，来到疆场上带住缰绳，吁，抬头一看，对过的于文成龙，一看这于文成龙头上戴一顶亮银盔，身上穿18叶锁子连环亮银甲，于文成龙这身盔甲特意打造的，内加白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跨骑一匹银鬃马，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这于文成龙应该这么说吧，长得这模样你看上去呀，还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本领。嗯，白脸长眉细眼儿，刚大概也不太了解，我得把最露脸的先报出来。你问我，我乃是大隋王朝炀帝驾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这小子把他哥的名先扔出来了，于文成都的弟弟，他马上又一转念，于文成都的弟弟，充其量我是个先锋官，你瞧我哥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全天下都知道，全中国都晓得，我这个算什么呀，我没有个名儿啊。他自个儿编出一个来，我乃是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征讨瓦岗山前仆正任先锋官。

这天宝二将军金甲都头一回听说。金甲心想，我听说有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这可也对，他是他兄弟，这是按着辈儿往下排的啊。金甲是天宝二将军余文成龙，你今天想要过我的金提关吗？对了，我告诉你，你瓦岗山就这一伙子毛贼鼠寇，你们聚集了这么一帮人攒鸡毛凑胆子，占山为王，在这小山头上吆五喝六，你们还想成其大事吗？啊，跟你说，现在大隋官军来了十万之众，天兵到此，速速下马被绑，免你一死。如果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让你做我的枪下之鬼。金甲说，你口出狂言，我要看看你的本领，撒马过来。说到这里，这个功夫余文成龙一催坐骑，抖枪就刺，扑棱一枪奔着金甲就扎过来。金甲一看他这条枪奔前胸扎过来之后，他怀中把刀一抱，往外一磕，他的枪嘡的一声二马错蹬，这金甲一个莫秋回身斩，唰一刀横着扫过来了。余文成龙一低头，这一刀刷过去了，拨回马来，再一见面，两人第二次二马错蹬的时候，金甲这刀举起来，力劈花针往下一剁，余文成龙拿枪往外一架，再错过蹬去，金甲就没回来。金甲下去了，童环上来了，童环上来手中摆刀，照着余文成龙，不通名不报姓，斜肩带背就是一刀。余文成龙举枪招架，其实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金甲跟余文成龙交战这几招之后，金甲现在就合计，这小子这功夫一般呐，瞧这意思啊，他不见他在我之上。人家金甲同团这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在那县里边练武术还是一把呢。别看到北平府打擂的时候让史德奈给打下来，那在天堂县是数得着的人物。这个余文成龙呢，究竟在哪数得着啊？没人知道，因为他在他府里边一直都是第一把，所有的府中家将谁都打不过他，打得过他的也不敢打过，因为这是少爷。所以余文成龙到现在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同环上来呢，两个人打了一个回合，也是搏马往下就败。往下败的时候，同环顺口就喊了一句：“好厉害！”撤。说了一声好厉害撤，其实这是说的一句虚张声势的话，其实真是服的好厉害吗？没感觉出怎么厉害。金甲同环两个人因为早定规好了要把这金提关给他留下，撤了。而两个人催马往下，这一撤，余文成龙听他一喊好厉害撤，余文成龙就当真的了，手中把枪一端。余文成龙心想，嘿呀，原来我自己呀，以为我这本事不大，闹了半天我这本事还真大。原来我以为我这武艺不高，闹了半天我还是真高，我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啊。哎呀，余文成龙啊，余文成龙，今天你这才出马，你这是大器晚成啊。余文成龙在一瞬间自己好一番慨叹，一看这两个人往下一拜，余文成龙就喊了一声：众三军叫我追。说了一声追，着随军随后着潮水一般哗就拥上来了。余文成龙催马带头领着随军往前这一追，金甲同环这两个人早已经过了吊桥。他们两人一过吊桥，城门两边有很多这瓦岗军呐，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了，开弓放箭的人也做好了架势了，准备逃跑的一拨马就进了城了。金甲同环两个人到了城门这儿，带住缰绳回头一看，就在这护城河这边的埋伏下来的这些个将士，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细雨，隔着护城河就射过来了。这一排的箭乱箭齐发，拥上来的随军呐，应声而倒气，从马上栽下来不少。这余文成龙一看乱箭齐发，这小子眼神倒挺好使，一代将领于

他不往前跑了，随军往上冲，他给招呼着，往那杀，往那杀，哗上去了，又乱箭齐发一阵，又倒了一阵。这两排的箭射完了，射箭的这些个瓦岗军一拨马都进了城了，城门开着，进城之后往那边跑，进西城奔东城，他们从东城就出去了。可是这阵于文成龙呢，两排的箭把他给吓住了，带住马缰上，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单手提枪就瞅着那城门洞往里瞧着。后边这些随军呢，一个个谁也不动，就跟于文成龙成一线在那站着。于文成龙看了半天，他头一次出兵打仗，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也不知道这兵怎么带，什么都不明白。于文成龙问旁边的手下的军卒，哎，我说你说他们这城里边这怎么回事？这当兵的一听，心想，哎呦，我先锋官的，您问我们呢，我们哪知道啊，嘿，先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说你说他们那城里边还能有埋伏吗？这些随军说不知道，先锋老爷，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埋伏。于文成龙说，你说咱们要到这份上，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哎呦，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您说前进咱们就前进，您说后退咱们就后退啊。你说咱们要是退下去，这是不是有点丢份栽面？对呀，先锋老爷，再往上上，你说他城里边要是埋伏起弓箭手呢，可也是啊，那咱也不能老在这儿站着啊。对呀，我说先锋老爷，这您快下个命令啊，到底怎么着啊。哎呀，他妈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我下个狠心，众三军，你们给我往城里边冲，我在后边给你们官兵料阵。你瞧这先锋，他告诉当兵的先往城里边冲，这些随军心里边这骂，心想，这先锋，你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你应该带着我们往里冲啊，这叫什么主将啊？看出来了，你怕死，但是先锋下了命令，能说不冲吗？冲吧！这些随军呼，好在这护城河上面吊桥都没拉起来，这是金甲同款有意的放他们进城，也是呢让他们随军产生疑虑。由于他们这么一犹豫，所以那边瓦岗军早都已经撤出金堤关了。这群人呼啦顺着这吊桥一进来之后，进了城，发现也没有埋伏。于文成龙一看前面这随军进去，城里边并没有乱箭齐发，也没有伏兵，他这胆子才大，随后跟着进了城。进了金堤关之后，马上把金堤关整个就占领了。占领了金堤关，来到了帅虎堂，一看帅堂之上一个人没有，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禀报元帅，快快进城，我现在首战告捷，打下金堤关。昌平王邱瑞在后边中军帐一听到这个消息，邱瑞立即带队伍进了金堤关。进了金堤关，来到帅虎堂上，倒在帅虎堂上，邱王爷刚一坐下，这于文成龙就来见邱王爷，参见元帅，末将带领着先锋军来到这里，打败了瓦岗军的两个贼首，我们是乘胜追击，首战告捷。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这老爷子心里边真是画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邱瑞心想，早就听说这于文成龙是长安城中纨绔子弟中的头号饭桶，怎么这回出征就走马取金蹄了啊？这金蹄关两个守将都被他打败了。邱瑞心想，也许大伙传言不准，这个于文成龙真正是有几何勇战，真正是大才华，也未可知。昌平王邱瑞就说，成龙先锋首战告捷，孤王一定修造本章送到长安为你请功，多谢元帅。昌平王邱瑞马上吩咐大隋将官以及这十万人马在金堤关驻扎两日，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接着

0: 让于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军兵进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随后队伍也跟着。这于文成龙这一得下金鸡关，就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了，带领着先锋队30,000人马，或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士气高涨，队伍壮观，摆开一条长龙一样奔着瓦岗山行进。这天来到瓦岗山下，到在瓦岗山下，这可得扎营了。他知道这瓦岗山不像金梯关，不是一阵就可以打得下来的。先锋营扎好之后，紧跟着昌平王邱瑞紧靠着先锋营扎下了中军大帐。这于文成龙先到中军大帐来见元帅，昌平王邱瑞跟于文成龙就说了：“成龙先锋，走马取金旗，首战告捷呀！今日来到瓦岗山下，不知能否继续首战告捷呢？”于文成龙一听，把那俩嘴角往下一撇，把那眼梢往旁边一咧，冲着邱王爷就说：“元帅，您尽管放心，我想着瓦岗山上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啊，都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无知之徒，瓦岗山不堪一击。今天末将逃令，先锋官到在瓦岗山下，一定能够首战告捷，说不定啊，我能把瓦岗山一举踏平，到那个时候元帅在后边就做好接应也就是了。”昌平王邱瑞心想：“小子，说你咳嗽你就喘呐，瓦岗山你能一举踏平？”邱瑞心想：“据我所知，荥阳的、濮阳的这地方部队到这近郊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归，我就不信那几个地方军就比你能差多少。”但是邱王爷心想，既然是人家是走马取过金梯关了，有了胜利的资本了，那么今天就让他攻打一回瓦岗山，看看他能否继续取胜。于是邱王爷拿起一支令箭，就告诉于文成龙向瓦岗山下讨地要阵。于文成龙接令在手，备插令箭，来到大营之外，点击先锋军带领着3000人马雁翅排开，来到瓦岗山下讨地要阵。这于文成龙在山下一要阵，山上边现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端坐在金苦心经营，投放不少资金修起来的，也算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现在程咬金在上面端然稳坐，这边有秦琼，这边有魏征，下垂手还有军师徐茂公。军卒们往上这一禀报，说山下边于文成龙讨敌要阵，金甲铜环早已经上了山了，把他们在金梯关外征战的情况向秦琼和徐茂公禀报了。徐茂公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认为金甲铜环做得非常之好，正是体现了元帅和军师的意图。军卒这一禀报说已经到了瓦岗山下了，大隋官军。徐茂公当时看了看秦琼：“元帅，您派兵吧。”秦琼说：“三弟，由你派将吧。”徐茂公说：“好吧，正位弟兄，如今大隋王朝这是首次派10万大军攻打瓦岗山，众位弟兄一定要多加注意呀。我等跟隋军交战，这首次交锋必定要取胜。现在于文成龙在山下讨地要阵，本军师令箭举起，哪一个接令？这次战斗要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哪个接令？”他一说这句话，齐彪、齐国元、李豹、李如圭哥两个在旁边一听，齐彪捅了捅李豹：“嘿嘿，兄弟，这可是便宜事儿，只许打败，不许打胜，这令我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山下边于文成龙讨敌要阵，山上边徐茂公派兵部将。徐茂公当着众位将官的面前

讲述了半天此次出征的重要意义，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撅起令箭来，徐茂公说这头一仗只许打败，不许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要受罚。一说这句话，旁边齐彪、李豹这哥两个动了心了。齐彪一同李豹，兄弟，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打败仗还不好打吗？这令箭咱们哥俩讨了。所以齐彪、李豹两个人出班，一报万军事末将愿领此令。徐茂公看了看齐国远，又瞧了瞧李如圭，徐茂公明白齐国远那心思了。徐茂公说，齐彪，让你们下山作战知道怎么打法吗？我知道，打败仗，败了有功，胜了受罚。徐茂公说，对，会打败仗吗？哎呦，我说三哥耶，打胜仗的费劲，打败仗我还能不会吗？徐茂公说，好吧，就让你们弟兄二人带领1000人马下瓦岗山，我等众人与你们官兵料阵，多谢。

自个儿满心的都是胜利，心想这瓦岗军不堪一击呀。一瞧李豹长得黑不溜秋这模样，他手中把这枪一端，你问我，我乃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他这报名还报顺嘴了，成了套了，自个儿自封为天宝二将军了。他一说这句话，李豹一听，哦，我只听说有个于文成都，没听说有个于文成龙，只听说有个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是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儿个就让你听说一回，你没见过，今儿个就让你见一回，就走你看枪。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拧枪，这一枪奔着李豹前胸就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李豹用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齐彪在后边是喊，快点呗兄弟，快点，那意思让你打败仗，你还跟他打什么呀，快下来呀。这李豹打了两三个回合，一拨马下来，李豹这一下来，齐彪一催马上来了，双手端枪，端着大枪来到于文成龙的面前，把枪一颤，哈哈，小子报个名。于文成龙一看，哎呦，这比刚才那个还大，身况比那个还壮，手中端这条枪看着也有点分量。于文成龙说，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我大哥于文成都，你是谁？齐彪说，你问我，我是瓦岗山上的大将军，我叫齐彪，齐国远。于文成龙说，你撒马过来。齐彪把枪一拧，左一拧右一颤，眼珠子一瞪，嘿嘿，小子，我一听你这名儿就够厉害的，我败了。他一下没打，他拨马就回来了。他这一败呀，把于文成龙都给败愣了。于文成龙一看，哎，这小子一下不打他就败了，这怎么回事？于文成龙又一想，哎呀，我想起来了，平常人们经常讲啊，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看来我于文成龙自然带着有一种将军之威。这山上的毛贼鼠寇，别看他长得块大，一见了我，就我这威风逼着他就不敢打了，他就败了。于文成龙在这立马横枪，这份得意啊，这份自满那就甭提了。这齐彪一瞪眼睛败回去了，跟李豹两个人带队伍上山了。寨墙上边还有一些官兵料战的呢，程咬金跟秦琼再加上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大伙全愣了，一看齐彪上去一下没打，一瞪眼睛回来了，这怎么回事？齐彪李豹两个人进了寨门，顺马道上了寨墙。齐彪跟李豹一见徐茂公，军师，我们回来了。徐茂公说，你们两个人打了吗？打了，败仗败回来了。徐茂公说，我刚才看见了，李豹给你记功一件，齐彪记过一次。啊，我说军师，这怎么给我记过一次？徐茂公说，你接令箭的时候我再三嘱咐于你，我问你会不会打仗还得会打。他瞧了瞧李豹，心想，我要跟你一样就对了，哪怕跟他对付几个回合呢，我再败下来呀。对呀，哎，军师哥哥，多谢你饶恕责打之恩。徐茂公一转身看了看单雄信，雄信，你出征一次吧。单雄信刚才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接令啊？因为单雄信心里边一直在合计，这老道不知犯什么病了，今天让我们非得打败仗，打败仗的事儿，我讨那令干什么呀？可是没想到今天徐茂公指名道姓点到单通的头上了。赤马灵官单雄信一听，那军师命令下来了，我得接呀。单雄信说，军师

末将我接令了，我怎么打法？徐茂公说，正因为齐彪这个败仗打得不出色，所以我要让你下去大败而回，你会打吗？山兴郡的军士，末将不知我们为什么接连的打败仗呢？徐茂公说，你此时不知，事后自然就晓得，此属军机，不可泄露。嘿，单雄信心想，这是计谋，军机不可泄露，那好吧。赤法灵官单雄信只好是接令在手，下得寨墙，就近带着齐彪、李豹那一千楼兵开了寨门，由打瓦岗寨上就下来了。单雄信带着队伍这一出来，那于文成龙没走呢，为什么？这才剩了两位，自己呢心里边觉得没满足。于文成龙心想，瞧这意思啊，我真可以一举把这瓦岗寨给他踏平了。看那半山腰上寨墙上有一些个贼头都在那聚集着往下观看呢，我于文成龙在这露两手给他们瞧瞧。所以于文成龙立马横枪，在这冲山上高喊，还有哪个敢下来交战？正喊着呢，忽然看寨门一开，又打上边又有一支队伍下来了，蓝色的大旗，白月光，走黑字，斗大一个扇字，旗帆招展，队伍来到山下，列在两旁。赤把灵官单雄信一催，胯下这匹暗夜青马到疆场。这个功夫，于文成龙手中一探枪，一看对过的单通，一看单通单雄信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胯下一匹艾叶青，手端金顶枣阳槊。哎呦，他一瞧单雄信，那不是一般的人物，真是有点威风。单雄信把槊一横，问李生，来将通名。这于文成龙，呵，一脸的傲慢，你问我吧。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你是谁？单雄信说，我乃是瓦岗寨上五虎上将之一，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这一说单通单雄信，于文成龙心里边可是一震，为什么？来打瓦岗寨，那大隋王朝里边对瓦岗寨的头领人物早有信息，都有谁？那都是有记载的，对于文成龙来讲都向他讲述过。于文成龙知道这瓦岗山城最厉害的、最有名的有结皇帐的程咬金，现在说当了皇上了，再就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最厉害的人，还听说有单雄信，有大刀王君可，这都是骨干人物。所以单通单雄信一报自个儿的名字，于文成龙心里边一震，哟，这小子厉害，这是瓦岗山上的大匪首，我呀如果能把他打败了，那我就又露个大脸。于文成龙把枪一端，哦，你叫单通单雄信，撒马过来做我的枪下之鬼。这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一催艾叶青，这马就上去了，马往前一闯，枣阳槊一举，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呼的一槊砸下来，于文成龙横枪招架，嘡的一下子，这槊砸到他枪杆上，于文成龙就觉得这虎口这个地方酥一阵发麻，这就说明单雄信这个槊的力量不小。于文成龙心里合计，哟呵，这回碰见茬了，这小子劲儿比我大，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在一对面，于文成龙摆枪往前就扎，单雄信用槊往我一架，这第二槊呀，单雄信就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因为单雄信知道军事哥哥告诉了要打败仗，而且还得会打败仗，这败仗别打得跟齐国远似的，打完了败仗回去也没清了功，还得受罚。所以单雄信就想，我得怎么败呢？我得败得让他还得相信。单雄信这个枣阳槊往外一挂，所以没使太大的。

两人征战四五个回合，这于文成龙给单雄信上边屈点一枪，啪往下一翻把，斜着一枪奔单雄信这肚腹这就扎来了。这得说单雄信功夫到了家了，武艺练到这份上，可以说就超尘拔俗了。单雄信一看这一枪奔他肚腹这一，这单雄信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他在瓦岗山当五虎上将军，我这一枪就把他的判甲套给挑断了，说明我比他这五虎上将军还厉害。哎呦哎呦，真是河里没鱼，世上看呐、不到疆场不知是英雄。他自个儿这满足就别提了。单雄信拨马往回一拜，瓦岗山寨门一关，于文成龙吩咐手下随军跟随我攻打瓦岗山。嚯，这随军像潮水一样奔着瓦岗山上就冲上来了。往上这一冲，徐茂公早有安排，山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叽里咕噜往下这一呼噜啊，把这随军呢砸死的砸伤的足有200多个。这于文成龙一看硬攻是不行了，只好收兵回营。于文成龙这回一收兵回营，比走马取金梯关还得意，来到中军大帐，一见昌平王邱瑞，启禀元帅，末将出兵，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打败了瓦岗山的五虎上将单通单雄信，我枪挑断他的判甲套，险些把他生擒活捉。好家伙，这一说这些话，昌平王邱瑞心里想，哎呀，这于文成龙可真是得刮目相看，闹了半天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大伙传言不真呐。邱瑞一听，好，于文将军，本帅给你记首功一件，奏禀圣帐。于文成龙得了这个圣帐之后，马上回转到自己的先锋营。来到先锋营里头，他高兴的可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吩咐手下人，今天晚上就在我的先锋营大帐之中摆下酒宴一桌，把我带来的这些个舞女、这些个歌女、我的这四个猪都叫来，让他们都换上女人的服装，越艳丽越好，要给我庆功。我首战告捷，连胜三阵，险些攻下瓦岗山。哎呦，这先锋营里边这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张灯结彩，所有的这些乐手们都换上平素的那些衣服了，这些女的把那男的服装都去掉了，都换上了粉纱绿裙，在这先锋帐里边是连唱带跳啊。这于文成龙忘了这是在前敌在这两军阵上啊，左腿上坐着这位玉珠，右腿上坐着这位宝珠，两只手搂着他们的腰，他喝酒不用自个儿端，这俩女的一个人端一个杯，倒班的往那嘴里头灌。这于文成龙在这搂着两个女的，美人怎么样，你二少爷吧，有本事没本事？这边宝珠就说了，您真有本事，哈哈哈哈，告诉你们，今后不要管我叫二少爷，管我叫二将军。哦，您怎么是二将军了？我是天宝二将军呐。天宝二将军，皇上封的吗？不用皇上封啊。你想啊，我大哥是天宝大将军，那我论着号牌不就是二将军吗？我回朝之后，我立了这么大的功，我就跟皇上就讨一个天宝二将军。当今天下除了我大哥于文成都，就是我于文成龙了。哎呦，二将军说的有理。说着这个又端起酒杯的滋儿他来一口，那个的滋儿又来一口，旁边还有拿筷子专门给夹菜的往嘴里边递，下边又唱又跳啊，各种唱法都有，各种舞都有。于文成龙这种折腾，他在前面先锋营里边这么一折腾，这手下有着随军来的这些副将一看，这先锋这干嘛呀，啊，面对的是瓦岗山城这些个贼军呐，你在这如此谈

0: 唱歌舞，万一要是山上面这些敌人要是偷营劫寨怎么办？再者说，军营之中也没有这样的，你胆儿也太大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有一位副将悄悄的就到了中军帐了。来到中军帐，一见昌平王秋瑞，秋王爷，我跟你说件事儿，行不行？
1: 什么事？
0: 秋王爷，您快上前面先锋营里边看看吧。
1: 好家伙，
0: 这位余文先锋在那儿弹唱歌舞，也不在哪弄了些女的来。哎呦，那简直不像话了，我们没法看。军营之中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1: 什么？
0: 还有女的？哎呦，好多女的，这一个腿上坐了一个，旁边还有站着伺候他的。他喝酒都不用自个儿拿杯，都是女的往嘴里送，夹菜都有女人往嘴里递。哎呀，简直我们是不堪入目啊，军营不成其为军营了，我们这成了教坊了。
1: 有这种事吗？
0: 那可不，元帅要照此下去，他要再打几个胜仗，我看咱们这军营里就乱了套了。
1: 昌平王秋瑞一听，心想宇文成龙太不像话了。
0: 秋王爷马上站起身来，带着几十名亲兵，累夸宝剑，离开了中军帐，就奔先锋营来了。当他走到先锋营的大帐外的时候，一听这里边呵，声管低消息息，哈哈，男女嬉笑之声，乱成一团了。啊，这整个一夜总会呀、啊！秋王爷站在大帐外边侧耳听着，先没往里进，就听到里边这余文成龙也喝得晕了，也醉了。就听有一个女的就说了：“哎呦，二将军呐，您这个酒量可真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不光说酒量大，我本领也大。我疆场上我今天连胜三阵，不客气来说，从打出兵以来，兵取金梯关，首战瓦岗山，这都是谁的功劳？都是我的。我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功先立，有将先擒。我今天就差一点把那单雄信给活逮住。我告诉你，小宝贝儿啊，呵呵，这秋瑞呀、啊，他有我这先锋，算他烧了高香了。他就坐在中军大帐里边当他的元帅，他多松心呐、啊！啊，你说要没有我这先锋，他秋瑞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吗？啊！
1: 话刚说到这儿，昌平王秋瑞带领着几十名亲随，腾腾腾几步进来到这先锋营了。在先锋营的门口一站，手按剑都余文成龙一看秋瑞，
2: 哎呀，我说元帅您也来了。
1: 秋瑞面沉似水看着余文成龙，先锋，这些个歌女都是从哪里而来？
2: 我从长安城带来的。
1: 你不知道军营之中不准带女眷吗？
2: 元帅，我打了胜仗了，我这叫庆功。元帅，你要看哪漂亮，我送给你俩。
3: 余文成龙在瓦岗山下打了三个胜仗，回到自己的先锋营是大摆宴席，自己庆功，把他随营带来的这些个美女都召唤出来，让他们全都换上艳丽的服装，在酒席宴前给他弹唱歌舞。这一折腾，有人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元帅昌平王秋瑞了。老爷子一听，怎么着？在先锋营里边弄些美女在那弹唱歌舞，这是大隋朝的军事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昌平王秋瑞累跨宝剑，带着几十名亲随到先锋营来了。走到这营外边，正听见余文成龙在里边吹牛，说打瓦岗山怎么都是他立的功，金梯关是他取的，瓦岗山下连胜三阵，如何如何了不得。听着说这个吹牛的话的时候，那

0: 头都短了，证明这酒没少喝。昌平王邱瑞走进先锋帐，以指问于文成龙的时候，这于文成龙脉胀筋疏，面红耳赤，俩眼发形，舌头发短，瞅着这昌平王大元帅一点没有惧怕的意思，而且冒出这么一句来：元帅，你要看着我这些小女子漂亮，我送给你俩。昌平王邱瑞面沉似水，看着于文成龙。于文成龙，你身为先锋官，可知道军营之中的军纪吗？
1: 啊，什么？什么军纪？我不明白什么叫军纪。军营之中带妓女啊？
0: 胡说！于文成龙，我告诉你，军营之中是不准带女人的。
1: 不准带女人？那这是谁的规定啊？我告诉你，邱元帅，军营之中怎么能不让带女人呢？我问你，那想当初，西楚霸王跟刘邦打仗的时候，怎么还带个虞姬在营里头？你说他要不带那虞姬，他怎么别姬呀？
0: 邱瑞说，正因为项羽带了一个虞姬，所以才有垓下之败。
1: 该不该败我不知道，
0: 这小子根本不知道垓下是个地名，他给来这么一句，该不该败我不知道，
1: 反正那说明这项羽他离不开那虞姬。我说邱元帅，老爷子您活这么大岁数了，人世经的很多，您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这世上他有男就有女，有公就有母啊，他有阴就有阳啊，他缺一个也不行。你说到前线上打仗，这玩意儿没有女的，这仗他怎么能打胜呢？
0: 昌平王邱瑞心想，我找这么一个纨绔子弟给我当先锋，横竖跟他说不清。邱瑞说，宇文成龙，你可是太师华吉的儿子，你在军营之中的一举一动对全军将士都要产生影响，你在这先锋营里边弄了这么多舞女弹唱歌舞，这还了得吗？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庆功。
0: 你庆功？我问你，瓦岗山你扫平了吗？瓦岗山上的贼首你捉获了吗？你今天在瓦岗山下就打了这么三个小小的胜仗，你就以为可以凯旋回朝了吗？你现在在这先锋营中弹唱歌舞饮酒作乐，我看你外面一无有伏兵，二无有岗哨，如果说瓦岗山上趁夜袭击你的大营，说不定就能把你生擒活捉。
1: 那不能，瓦岗山上这一伙毛贼草寇他算得了什么？我说邱元帅，你别把他们看得那么了不起。我跟您说，您说瓦岗山没平，不让我在这儿庆功，那我要把瓦岗山平了，你让我庆功不？
0: 邱瑞说，如果你能把瓦岗山全部扫灭，那好，本帅我亲自给你庆功。
1: 好，咱们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得算数，
0: 本帅说了我是算数的。
1: 那么你既然有这话，那今天就让我先庆着就得了呗。
0: 不行，今天必须把宴席给我撤掉，而且这些个女子全都捆绑起来，由我军营之中看守他们。
1: 哎，别去。哎，我这些美女这都是我相好的，尤其这四口猪，这有宝珠，有玉珠，有金珠和银珠，我是离不开他们的。
0: 邱瑞心想，闹了半天他还带四口猪来，心想你带这四口猪有没有圈养啊？啊，他怎么带来的？邱瑞没明白，他哪知道这于文成龙把这些女的都扮成男的带到队伍里来了。
2: 邱瑞说，我不管你几口猪，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1: 不行不行，我说邱王爷，面子的事儿，您先别把他们抓起来，这行不行？
2: 邱瑞说，如果不让我抓他们。

0: 也行，你不准再在这里弹唱歌舞。
1: 哎，好好好好好，我说元帅，瞧这意思呢，你是不让我在这儿庆功啊？我明天把瓦岗山扫平，我就让元帅你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龙的本事。元帅，您先请回去吧。哎，我这儿马上就宴席罢去，好不好？
0: 我在这瞅着，撤宴。
1: 哎，我说元帅，你这可对我一点不给面子啊！邱王爷，你自个儿也得知道点深浅。我已经答应撤宴了，还得必须在你的面前撤宴，在你的面前把我这些个女子们都得收藏起来。你这不是当面给我往脸上抹黑吗？邱王爷，你别觉得你是谁，你不过就是南陈的一个降臣吗？算得了什么？说话怕揭短，打人怕打脸呐。这于文成龙一说邱瑞是南陈的一个降臣，邱王爷可真往心里去了。是昌平王邱瑞是南陈主的一个降臣，降的隋文帝杨坚。正因为他是降臣，不是大隋王朝的嫡系，所以虽然封他为昌平王，但是邱瑞做人做事一直是谨小慎微。这老爷子不是没脾气，有脾气都得藏起来，有火气都得压着。可是今天让于文成龙这么一个人给他点出一句了，你是降臣来，这老头子这火气可就上来。邱王爷眼睛一瞪，怎么着？于文成龙，你说我是南陈的降臣，但是我现在做的是大隋的官，我从朝中这一出来奉的是皇王圣旨，我主皇帝命令我为三军统帅，我就有权执掌兵权，整肃军纪。今天你要不听我的命令。说到这里，昌平王邱瑞由打左了一下抓剑都锤，把宝剑亮出来，我就按军法处置。老头子到这时候喝出去了，心想你不就是于文成龙吗？啊，你带这么一多歌女，我把这些歌女们我给他杀两个让你瞧瞧。老头把这宝剑一亮出来，往他跟前这么一走，旁边这些歌女吓得鸡鸭麻拉的一句烂叫唤，往旁边直躲。于文成龙这功夫一看老爷子真生了气，从他那个脸色一看真动了怒了。这于文成龙啊也是见好就收，得得得得得，我说邱元帅，我听您的，你别跟我动真火啊！怎么说你是元帅，我是先锋。于文成龙想起临行之时他爹爹嘱咐他那话了，你可别得罪这邱瑞，得罪了邱瑞在前敌上他对你惩处的话，你爹离得远可管不了。于文成龙心想，是我现在离我爹太远，我不能得罪他。好嘞，我说这几个猪啊，你们先都回去回避回避，撤席撤席。先锋营这个庆功宴就让昌平王邱瑞给搅黄了。昌平王邱瑞怒气不息，愤愤然回转自己的中军大帐。回到中军大帐之后，昌平王邱瑞这心里边还在犯合计，你不是明天能把瓦岗山给搅平吗？好，等明天本帅升帐之时，我就让你出兵再打瓦岗，我让你把瓦岗山搅平了，我看你是怎么个搅平法。邱瑞心里合计着，这瓦岗山这伙贼寇可也是啊，怎么就这么一个于文成龙到这之后是连连打胜仗？都说瓦岗山这些贼寇厉害，非常彪悍，武勇善战，这没看出怎么着来呀、啊？就像于文成龙这样的头号饭桶到这能接连打胜仗，你们这瓦岗山是怎么占的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昌平王邱瑞中军大帐端人一坐，这于文成龙来了。于文成龙昨天晚上折腾到后半夜，在军营之中这几个猪又陪着他 闹回到江四更天。今天早晨，肿眼挠泡的来到中军帐内，一见昌平王邱瑞，昌平王邱瑞还没等着点将派兵，忽然有辕门军往里边禀报，说瓦岗山上又下来一支人马，为首一人自称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叫单通单雄信，堵着我们的营门是讨敌要战。昌平王邱瑞一听，看了看于文成龙，于文先锋，昨日夜间你曾跟我说过，今日你要带兵扫平瓦岗山，这话你还记得？骂了三个胜仗，现在已经不知道自个儿多大本事了。于文成龙心想，瓦岗山算什么呀？今儿对过来的可是昨天我的手下败将单通单雄信吗？一说这句话，单通单雄信憋着一肚子火，昨儿个打败仗那是奉军师的命令不得不败，而且败的还得要真切，还得让于文成龙相信他真败了，今天可不是这样了。军师告诉他了，要把于文成龙领到旁边尽量取胜。单雄信心想，今儿个我让你小子知道知道单某的厉害。单雄信把金鼎枣阳术手中一端，于文成龙正是昨日败将，今天又来了，我打算跟你在疆场上再战几合，领教领教。于文成龙一听，哦，昨儿个我那一枪挑断你的叛甲涛，你没看明白是怎么挑的是吧？好，今天我让你知道我的枪法厉害。马往前一随，双手一抖枪，一枪奔着单通的面门啪就扎过来了。枪奔单通面门这一扎，单雄信百草阳朔往我一挂，二马坐蹬，单雄信用朔转奔他软肋这么一戳，于文成龙拿枪往我一拨，两人打了两三个回合。单雄信心想，我不能在疆场上跟你恋战，打着打着，单雄信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让于文成龙这一枪差点没扎上他，其实这是故意的。单雄信一带这匹暗影青带转马头往回就败，本应该他是顺山路败回瓦岗山的，结果单雄信呢，这匹马是落荒而逃，斜着顺一条小路败下来。往起一败的时候，单雄信故意的还喊了一声，哎，这匹马牛，马队跑在前边，步兵跑在后头，这些马队上的人都知道这于文成龙那是于文化及的儿子，在疆场上我们大家得保护好了他呀，保护好了他我们就能立功啊，所以他们随后跟起来。单雄信在前边跑，于文成龙随后追，他身后就是五千随军，这五千随军跟着跑着跑着，单雄信这条小路在一个山弯的地方转过来，刚一转过来，路两旁边都是树林子，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一声呐喊，哇的一下子就出来几千瓦岗军。这些瓦岗军呐都非常厉害，多是猎户出身，这支队伍埋伏在这里都是小霸王翟让原来训练有素的那瓦岗军，善使长矛缩镖，还有使猎叉，这个猎叉不光是在手里边拿着，而且还会飞，离得老远一多一个准，所以这些瓦岗军这一出来就把这五千随军给截在这儿了。不光说把这五千随军给截在这儿了，前边截住一进树林子，于文成龙跟着也进来，树林当中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单雄信带住艾点青一裸丝缰，马一回头，他把这金鼎枣阳朔手中一掂了，嗨，于文成龙别走了。于文成龙也把马带住了，双手一端枪，呵呵，单雄信怎么不走了？单雄信说，知道吗，这个地方它有个名字，叫什么名？这个地方叫绝命岗。绝命岗，那就说明你活不了了，
2: 单雄心说：“是啊。”
3: 嗯，

0: 我们两个人今天在这里是必有一个死，不是我就是你。宇文成龙，敢在这里撒马跟我交战几何吗？
1: 去我说姓单的，你是我手下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疆场上你打不过我，到没人的地方你就能打过我了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枪法如何，休走看枪吧。一枪奔单雄信这儿来了。
0: 单雄信打昨儿个到今儿个憋了一肚子这怒气，这怨气，这窝火气，今天一遭就都发出来了。他把这金陵草阳朔摆开了，照他那枪杆上使劲往我一站，开，这回是真使劲了。昨儿个那劲儿留着五成呢，这真使劲往我一架这枪，于文成龙就觉得自个儿这条枪揉的一下子差点没出手。于文成龙俩手使劲一攥，呀呵，
1: 哎呦，这小子还真有点劲儿啊！昨儿个在疆场上他没那么大劲儿啊，怎么睡了一宿觉这劲儿忽然长了？回去吃什么喝什么了啊？哎呦，昨晚上我缺觉失眠，我没睡好，我就觉得这俩膀子直发酸。他自个儿这一犹豫的功夫，单雄信马往前一冲，举起金钉枣阳说照着他脑袋，呜，硕带风声就砸下来了。于文成龙横枪往上一架，于文成龙就觉得五脏六腑、肝胆脾胃肾跟着就一块这么一颤悠，哎呦，
2: 哎呀，这小子这硕够有分量的。
1: 两人马打盘桓交战没有三五个回合，单雄信用这叫金顶枣阳槊，用那槊顶往他前胸那么一点，于文成龙拿着枪往外这么一拨，单雄信一看这枪往外一拨这槊的时候，他拿这个槊一绕他这个枪挡，一绕这枪挡的时候，于文成龙的枪往里边这么一串，单雄信往旁边一闪身，右手提槊腾出左手，啪，把于文成龙这枪啊，枪挡后边那枪杆给抓住了，抓住这个枪，单雄信给拽过去了。拽过去之后，单雄信把枪啪往地下一扔，就手金钉枣阳槊横着一扫，呜，奔他软肋就扫过来了。这一下子，于文成龙反应还算挺快，一看这槊奔这儿来了，劲头挺大。干脆吧，我滚鞍落马吧。滚鞍这一落马，略微一迟慢，让这金钉枣阳槊就扫到软肋上，啪的一下子。滚鞍落马之后，于文成龙就手来了两个滚，一捂肋条，这疼。为什么那么疼？左肋肋条断了三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74集。格桑不仅受到对方的特殊照顾，而且在拥挤的过程当中还挨了两刀，好在是空间有限，对方施展不开，只是伤了他的皮肉，没有伤到要害。见己方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江森退回到本队后方，找到孟寻，直截了当的就说，孟先生，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就算再打几个小时也分不出胜负，但是警察就快到了，我们是不是先撤退再说？孟寻皱着眉头考虑再三，他觉得江森说的有道理，只是这仗打的实在是太窝火了，己方明明占据上风，但是死活就撕不开南红门的防御，只有优势却得不到胜势。好吧，森哥，让兄弟们先撤吧。江森干脆的答应一声，急忙返回战场，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南红门堂口里面，余华臣正焦急，如果追杀出去，对方杀个回马枪怎么办呢？其中一名跟余华臣关系比较好的干部就说，华哥，我们追出去是不是太冒险了？万一文东会在堂口外面跟我们交战，情况可就大大的不利了。

0: 道文东会为什么撤退吗？
1: 这个是啊，文东会为什么撤退呀？在场面上，他们是进攻的一方，占尽了主动和优势，己方抵御起来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对方呢，却偏偏的撤走了，为什么呀？众南红门干部互相看着，都是满脸的茫然。余华臣笑呵呵的解释，他说文东会顾虑的不是我们，是警察，已经激战了这么久，按时间推算警察也快到了，这是他们撤退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追杀出去，他们肯定不敢跟我们缠斗，不然的话警察一旦赶到，我们和文东会谁都好不了。众人听完以后都按说一声有理，于是他们不敢耽搁，又折返回前方，带领南红门帮众兜着文东会众人的屁股就追了上去。前两次文东会进攻不利撤退的时候啊，南红门没有采取追击战术，但这次撤退南红门却一反常态，不仅追杀出来，而且还是倾巢而出，为数众多的南红门帮众大呼小叫随后掩杀，这出了孟寻的意料之外。好在文东会训练有素，即便是在受到追击的情况下也丝毫不显得慌乱，有条不紊的一步步向己方据点撤退。本以为南红门追了一阵就会退回据点，可对方根本就没那个意思，好像一直要追到文东会据点与之一决雌雄似的。孟寻对此事气恼不已，这个时候他又不得不暗叹谢文东头脑过人，料事如神。南红门还真如谢文东事先算计的那样追了出来，他本来有意停下来跟南红门硬碰硬的再干一场，可是转念一想啊，又把这个念头给忍住了。既然东哥已经等在半路接应自己，那自己又何必跟南红门硬碰硬呢？现在正好来个将计就计，把南红门引到东哥接应自己的地方，然后来个前后夹击，不愁南红门不破。想完以后，孟寻嘴角上挑，悠悠的笑了。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预想中的那样发展。路程过半以后，作为接应的谢门口却偏偏能把孟寻给挡住，专门和自己作对呀。谢文东看了看田启，又瞧了瞧方天画，故意露出一副举棋不定的模样。最后他说，这样吧，天画、小启，你们各带100兄弟，分别从堂口的前后门进攻，谁能率先杀进去，我重重有赏，怎么样啊？
2: 东哥，没问题，没问题，东哥。
0: 哼，根据案组兄弟的情报，对方的堂主余华臣也在堂口呢，这个人要留下，务必活捉。
2: 是，
0: 你们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
2: 是，东哥。
0: 方天化和田启各自领命，方天化带上100兄弟刚要出去，田启先一步把他拦住了。
2: 你干什么呀？
0: 东哥只是让我们一个去打前门，一个去打后门，并没有说明由谁去打前门，谁打后门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分一下工啊？方天化先是一愣，随后他又暗暗点头，确实应该分一下，堂口正门敌人多，当然不好打，而后门则要相对轻松一些，进攻前门的当然会吃亏。他眨眨眼睛就问，我们怎么分呢？看天意吧。方天化没有明白田启的

0: 思，刚要发问，田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硬币。我们猜硬币怎么样？方天画一瞧，这个还算公平，他点头就说好，我们就猜硬币。田启笑着说，我要背面。哼，那我就要正面了。谁赢？谁选择打正门还是打后门？没问题，快投吧。田启点点头，把硬币放在指尖，轻轻的一弹，只听叮的一声，硬币打着旋弹到空中，落下以后，田启一巴掌拍在手背上，把手挪开，向方天画面前一递，他笑着说，你输了。方天画瞪大眼睛低头一瞧，可不是吗？硬币果然是背面朝上。他妈的，
1: 愿赌服输，你先选吧。
0: 方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选后门。方天画闭着眼睛猜，都知道田启会这么选，虽然心有不甘，但确确实实是他赌输了。方天画也是无话可说，他不满的嘟囔着，你自己小心，也许南红门堂口的后门防守最强呢。我愿意代替方兄去冒这个险。看着田启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方天画的鼻子都要气歪了。他不再多说话，带上100名兄弟，怒气冲冲的向南红门堂口的正门就杀过去。随后田启也是带着100名兄弟悄悄的向堂口的后门绕过去。等众人都离开以后，谢文东身边的5行兄弟互相看看，金眼上前担忧的说，东哥，让他们俩去进攻南红门的堂口能行吗？怎么不行啊？天化勇猛过人，而小启机智多谋，他们俩无论谁上，其实啊，都可以轻松的把堂口拿下来。谢文东乐于看到方天化和田启之间的竞争，因为互相不服，相互较劲，恰恰能把他们的潜力全部的发掘出来，而他们俩又都是有潜力可挖的人。咱们且说方天画，他带着100名兄弟边向南红门堂口大门走，一边暗暗摇头，哎，自己怎么就那么背呢？猜个硬币还能输给田启。不过打正门虽然是吃亏了一些，但毕竟对方的实力不强，自己还是有机会先田启一步攻进堂口，擒下余华臣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3: 文东会的人又杀回来了，敌人来了。
0: 他们喊声未落，方天画已经到了他们近前，手臂向后腰一摸，抽出一把钢刀，对准最前边的一名小混混，斜肩带背的就劈了过去。这一刀那叫劲道十足，又快又狠。那名小混混脸色顿时就变了，本能的把手里的片刀拿起来招架，只听当啷一声脆响，小混混连人带刀被方天画一起劈了出去。那个人怪叫着连退好几步，直撞进己方人群，手中片刀落地，虎口崩裂，拿刀的手抖个不停，整条胳膊都变得麻木，没了知觉。方天画一刀劈倒对方，也彻底拉开了双方激战的序幕。方天画等文东会100名兄弟与守在堂口正门的小混混打在一处，只见场上刀光剑影，随着鲜血的崩射，不时有惨叫声传出来。正门这边打得异常的激烈，而另一边绕到堂口后门的田启倒是很轻松，他带着手下兄弟躲藏在后门不远的小胡同里边，满脸轻松的向外观望一会儿，

0: 其不意，由后门杀进去，一鼓作气擒下余华臣。那个小头目不明白他的意思，心里边非常奇怪，就算要擒拿余华臣也得冲进堂口啊，难道只要在这儿等着就能把人抓着了？他还想继续发问，田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不要再多说了，我心里自有打算。听了这话，小头目不敢多问，只是点点头，慢慢退了回去。等田启把一根烟抽完了，看看手表，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回头招呼兄弟们，动起手来都给我加把劲儿，如果成功的擒下余华臣，你们人人都有奖，如果让方天化那边先得了手，哎呀，你们都得跟着我喝西北风啊啊！哎呀，齐哥你放心吧，我们就算拼了命要把余华臣给抓住，对，放心吧齐哥。听着手下众人的话，田启含笑点点头，接着他转回头望着静悄悄的堂口后门，脸色阴沉下来。上！田启和方天化的作风截然不同，后者勇猛，拼杀的时候自然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而田启很明白自己的弱点，火并他根本就不在行，所以打起仗来他一定会留在最后。随着他一声令下，文东会众人齐齐出动，直向南红门堂口的后门冲去。田启预料得很准，方天化在前边猛着劲儿的向堂口里面冲杀，把堂口的防御人员都吸引到了，正们被四面八方而来的片刀砍得遍体鳞伤，都像是血葫芦一样，只是顷刻之间就有几名混混倒在了鲜血当中。
1: 冲进去，冲进去啊！
0: 田启双眼瞪得溜圆，眼睛当中跳动着兴奋的光芒，事情的进展和他预想中的一模一样，对方的守卫果然都被吸引到了前门，方天化那个笨蛋现在一定在暗自欣喜，先一步进入堂口呢。当田启等人顺利的通过后门进入堂口大厅的时候，这里已经乱成了一团糟了，一边是成群的黑帮，另一边是杀红了眼的文东会。没等田启寻找余华臣在哪儿，只听火并的人群当中有人兴奋的叫喊着，
1: 哈哈，田启你来晚了一步，是我先打进堂口的。
0: 不用观望，甚至不用仔细去辨认话音，田启也知道喊话的人是谁，他心中冷笑一声，随口高声的回应，
1: 是啊天化你很了不起，继续打吧。
0: 人群当中传来了方天化得意又爽朗的笑声。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75集。田启正在四处张望寻找余华臣的踪影，他身边的小头目向大堂里边一指，
1: 启哥，那个人好像就是余华臣。
0: 小头目见过余华臣，那是在孟寻和余华臣会面的时候。顺着小头目手指的方向一瞧，只见在堂口的角落里，一名中年人正一手拿着手机，一面对着周围的小混混指手画脚。田启他没见过余华臣，可是他听说过余华臣的模样，感觉这个人倒是有些相像，他就问小头目，你能确定吗？
1: 嗯，没错，就是他。
2: 妥了，兄弟们把这个人给我拿下，无论谁能把他抓着，我重赏五万。
0: 田启虽然不能一马当先的出去战斗，但是他肯下血本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文东会的人当然也喜欢钱，一听这话，大家伙都来了精神，一个一个像是被打了激素似的，两眼冒着金光，憋着气，咬着牙，就向堂口里面冲杀过去。文东会小头目认得不错，那个中年人呢，确实就是余华臣。余华臣呢，他打算借着这次追杀文东会的机会，变客为主，好好表现一把。可是哪想到文东会竟然在堂口附近设下埋伏，手下的兄弟们已经追杀出去好一会儿，他们这才突然杀进来，这让余华臣措手不及，方寸大乱。这个时候啊，他想叫回追杀出去的兄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指挥这些黑帮的小混混御敌。可这些混混的战斗能力和组织性哪儿比得上南红门的帮众啊？有些人听他的指挥，有些人呢，根本就是胡乱打。余华臣是干着急，却无可奈何。正在他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祸不单行，田启带人杀过来了，看着直奔自己冲过来如狼似虎的文东会人员，余华臣脸色顿时就变了，他对身边的小混混们连声叫喊，拦住他们，快去拦住他们去。有几名小混混还真听他的指挥，跑上前去阻拦文东会人员靠近，可是双方刚刚碰面，这几个小混混就被冲得飞快的文东会汉子们给顶撞翻了。没等他们爬起来，文东会众人已经一窝蜂似的从他们身上踩了过去。文东会人员每月的报酬并不低，可是5万块钱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他们都想拔得头筹，来一个名利双收。见对方凶猛，余华臣身边的小混混们相互看了看，不约而同的一哄而散，哪儿还管他的死活呀，只顾着自己先逃命了。回来，都给我回来！余华臣想喊回他们，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候，谁还顾得上他的死活呀？没有人听他的话，更没有一个人回来。小混混们逃的是一个比一个快，回哎呀！当余华臣还想继续叫喊的时候，文东会众人已经到了他近前，无数把沾着血迹的片刀顶在了他的身上。余华臣，如果你不想死的话，最好给我老实点儿，啊！这时候，田启笑吟吟的分开几方兄弟，迈着四方步从人群当中慢悠悠的走了出来。你是谁啊？余华臣没有见过田启，看模样呢，也没有听说过文东会有这么一号。田启刚刚进入文东会不久，名气自然远不如孟寻他们出名。余华臣，你给我记清楚了啊！我叫田启。田启报完姓名，对周围的文东会帮众大号得了。一名文东会青年反应极快，当余华臣穿过他身体的时候，上身没动，但是下边却伸出一脚使了一个绊子。仓促逃跑的余华臣根本就没注意这个呀，被这横伸过来的一腿绊了一个结结实实，他嗷的怪叫一声，身子腾空而起，直飞出2米多远，才一头跌倒在地。没等他站起身来，田启跨前一步，一把把他的右手手腕给抓住了。余堂主啊，你这是想去哪儿啊？

0: 看着田启冰冷的双眼，余华臣倒吸口凉气。
1: 完了。
0: 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听到大厅外边的人群里边传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
1: 都给我让开！
0: 随着话音，只见方天画如同一头野牛一般从人群里硬闯出来，他身上还带着片片血迹，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余华臣近前，砰的一声把他的左手腕给抓住。
1: 余华臣，是我抓的。
0: 听方天画这么一喊，田启就气笑了。方天画这个人头脑虽然不灵光，但抢起功劳来倒是当仁不让，煮熟的鸭子了，田启哪肯跟别人一同分享？他冷笑一声，一把把方天画的手打开。方兄，这人明明是我抓的，你可别耍无赖呀、啊！
1: 谁耍无赖了？是我先打进堂口的，这个人自然就归我了。
0: 笑话。没错，是你先打进堂口的，但人却是我先抓着的。方兄，在这么多兄弟面前，你可不能蛮不讲理啊。听了这话，方天画向四周瞄了瞄，果然周围的文东会众人都在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他老脸更红了，本来还想伸出手去抓余华臣，可是大手在裤腿上蹭了蹭，始终就没有抬起来。见状，田启就不犹豫了，他生怕夜长梦多，方天画如果硬是玩起横来，自己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他把余华臣向手下兄弟一推，
1: 把他给我绑了。
0: 闻言，周围的兄弟蜂拥上来，不由分说把余华臣按倒在地，拉肩头拢二背，用皮带把他捆了一个结结实实。这个时候啊，余华臣那是叫苦不迭，自己当初真应该向文东会投降算了。哎呀，好端端的干嘛非要表现一番呢？哼，现在倒好，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哎，现在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余华臣被捉住了，那些小混混们更是无心再战，这时候正应了树倒猢狲散那句话了。小混混们放弃厮杀，做鸟兽散，跑得一个比一个快。方天画和田启都没有下令去追杀，他们俩都明白，这些混混啊，那是不足为虑的。几方
1: 哪儿了？
0: 正在他琢磨着的时候啊，忽然听后边的江森给他打来电话，说是南红门的人已经停止追击，正后队变前队，看样子是准备撤回堂口了。哎，听到这个消息，孟寻大感意外。南红门明明占着优势，怎么突然就不追了呢？难道说是他们堂口出了问题了？孟寻心思机敏，反应也快得出奇，当场呢就意识到南红门的堂口可能发生意外了。再接着一联系，谢文东没有在指定地点接应自己，他眼珠子转了转，扑哧一声就笑了。肯定是东哥偷袭堂口去了。他当即下令

停止撤退，全部人员再反杀回去。那么坐在他身旁的楚伯就是一愣，哎，己方已经败退，士气低落，现在反杀回去，不是等于以卵击石吗？孟先生，这咱们现在回追南红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不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东哥呀，现在已经把南红门的堂口给端了，我们反杀回去，跟东哥他们来个里应外合，一定能把对方给打败了。那东哥没来电话，你怎么知道东哥已经把南红门的堂口给端了呢？这是我的推测，不过想来也是八九不离十了。正说着话呢，孟寻的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啊，正是谢文东打过来的。没等谢文东开口，孟寻抢先就问：东哥，你去偷袭南红门的堂口了吧？而且已经得手了，是不是？小寻呐，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啊。东哥，我这就带兄弟们反杀回来，给他一个回马枪。好。谢文东爽朗的笑了。和孟寻做事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自己还没开口，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弄明白了。接到堂口的告急电话，南红门的追兵急匆匆的往回赶，可是当他们赶回堂口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文东会占领，堂主余华臣也被人家抓住了，被捆得像个粽子似的，被两名文东会大汉挟持着，耷拉着脑袋站在堂口大门前边。南红门众人下了车以后，纷纷惊叫一声：“华哥，说实话！”他们就要冲上去。站住！随着一声断喝，田启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手里边还拎着一把明晃晃的片刀。他在余华臣面前晃来晃去，哼，谁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你们信不信？见状，南红门帮众的脸色都是一变，他们纷纷收住脚步，面面相觑，谁都没了主意了。这个时候，孟寻也带人反杀回来，由南红门阵营的后边反超上来。田启的心里边一喜，暗道一声：己方兄弟来的可真是时候。他心里边更加有了底了，仰面大笑一声：识时务的，你们就趁早乖乖投降，不然的话。说着话，他手中的片刀轻轻的拍了一下余华臣的脑门。余堂主会死，你们也统统的跑不了。南红门的人显得更加慌乱，堂口没了，堂主被捉，这个时候连退路都给人断了，这一仗还怎么打呀？大家伙是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最后啊，把目光都落到了余华臣的身上。几名南红门干部冲着一言不发的余华臣：华哥，我们是打还是？众人本想说降，可话到嘴边啊，又都咽了回去。

听到手下兄弟的问话声，余华臣慢慢的抬起头来，他看着站在自己身边耀武扬威的田启，再看看黑压压一片的手下兄弟，他这心里边啊忍不住哀叹了一声。

0: 把家伙都放下吧，这场仗啊，哎，我们输了。即使他不发话，南红门众人也是无心恋战。现在听余华臣这么一说，他们再不犹豫，纷纷把手里的武器往地上一扔，缴械投降了。这一仗打的可谓是一波三折。先是文东会进攻不利，南红门帮众随后掩杀，可在南红门堂口最为空虚的时候，谢文东带人赶到，把他杀了一个措手不及。余华臣被生擒活捉，直接导致了南红门的满盘皆输。直至文东会开始收南红门的俘虏的时候，谢文东这才在五行兄弟的陪伴下缓缓走了出来。东哥，见到谢文东，文东会众人纷纷施礼问候。余华臣听闻话音，身子就是一震，他急忙抬起头来，举目望去，能被文东会众人称为东哥的，那就不用问了，他肯定是谢文东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76集。即便是余华臣不说话，南红门众人已经无心恋战，现在听他这么一说，他们再不犹豫，纷纷把手中的武器往地上一扔，缴械投降了。那么这一仗可以说打得一波三折，先是文东会进攻不利，南红门帮众随后掩杀，可在南红门堂口最为空虚的时候，谢文东带人赶到，把他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余华臣被生擒活捉，直接导致了南红门的满盘皆输。直到文东会开始接收南红门的俘虏时，谢文东这才在五行兄弟的陪伴下缓缓走了过来。东哥，见到谢文东以后，文东会众人纷纷施礼问候。余华臣听闻话音，身子一震，急忙抬起头来，举目望去，能被文东会众人称为东哥的，那不用问，肯定是谢文东了。只见前边走来一行人，为首的一位是个20多岁、相貌清秀平凡、中等消瘦身材的年轻人，狭长的双眼弯弯，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身上自然而然透出一股阴柔的气息，但是又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这就是谢文东吗？余华臣瞪大双眼，直勾勾的注视着谢文东。谢文东漫步走到他的近前，脸上的笑容加深，他说：余堂主你好。余华臣猛地回过神来，他把头向旁边一偏，故作强硬地说：谢先生，不用对我这么客气，我现在只是你们的阶下囚而已，我已经在这儿了，你们要杀就杀，给个痛快吧。别看他说话的时候显得是豪爽硬气，可是飘忽不停的眼神已经显露出他心中的慌乱。谢文东的嘴角高高挑起来，他说：余堂主就那么想死吗？哼哼，那好，我就成全你。说着话，他把手伸了出来，同时勾了勾手指，舔起机灵，立刻把手中的刀递了过去。谢文东接过来，片刻都没停顿， 对着余华臣的胸前就是一刀。想不到谢文东说杀就杀，见寒光闪起，他吓得尖叫一声，两腿发软，差点坐到地上。不过谢文东这一刀并没有伤到他，而是把捆在他身上的皮带给挑断了，随后把刀向旁边一扔，他拍了一下余华臣的肩膀，笑眯眯地说：我对余堂主的能力和才智非常佩服，不知余堂主愿不愿意跟我成为兄弟，以后一起并肩作战呢？余华臣本以为自己死定了，想不到谢文东这一刀非但没取了自己的性命，反而把捆绑在自己身上的皮带给挑开了。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余华臣几乎想也没想，他脱口就说：我对谢先生仰慕已久，承蒙谢先生看重，我愿为谢先生效犬马之劳。谢文东闻言仰面笑了。过了一会儿，他目光幽深地说：真心实意做我的兄弟，你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你什么，不过有人如果想在我这里三心二意，身在曹营心在汉，呵呵，那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的兄弟们也能把他给挖出来。谢文东的话虽然没有明指余华臣，可是余华臣明白谢文东这话就是说给他听的。谢先生放心吧，我今天选择跟随谢先生，就绝不会再有悔意，一定会诚心实意的辅佐谢先生。这样的话当然是最好不过了。说实话，他向余华臣身旁的两名文东会汉子扬了扬头，那两个人会意，松开余华臣的同时，顺便把挂在他身上的皮带拿掉，然后十分客气地说：余先生刚才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了。就在刚才，双方还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转眼之间就成了自家的兄弟。余华臣对这一转变一时还无法适应，他冲着两名大汉连连点头，干笑着就说：没事儿，没事儿。他咽下一口唾沫，偷偷瞧了一下不远处的那些手下兄弟。这时候投降的南红门众人也都在大眼瞪小眼瞅着他呢。余华臣暗暗的叹了一口气，连连的搓手：
1: 谢先生，你看我这些兄弟们，
0: 我不会难为你这些兄弟，如果有愿意加入我文东会的，我自然会举双手欢迎，如果有想继续留在南红门的，我呢也不强求，现在就可以放他们走。想不到谢文东如此宽宏大度，余华臣连声说：那我就替兄弟们先谢过谢先生了。余兄不用客气嘛。余华臣来到南红门众人面前，他说：谢先生刚才的话大家都听见了吧，是去是留，各位兄弟自己选择。余华臣说得很客气，可是表情却十分的阴冷，犀利的目光在南红门众人的脸上扫来扫去。从私心来讲啊，他当然是希望这些手下兄弟能全部留在文东会，那么自己在文东会里还能保留一批心腹手下，日后也方便组织起自己的势力。南红门众人相互看看，十有八九也愿意留下来， 不过有一小部分人不想在文东会寄人篱下，想继续待在南红门。对于这部分人，余华臣最终也没为难他们，按照谢文东的意思把他们全部放走。在他看来，有这么多的兄弟愿意跟着自己留下来已经足够了。可是谢文东哪儿会给他在文东会内组建自己小山头的机会呢？他看了一眼孟寻，后者立刻就领会了他的意思，微微点点头，同时心里暗暗琢磨如何把这些南红门人员分散到文东会的各个堂口，脱离余华臣的控制。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余华臣被俘投降，南红门帮众倒戈大半，吴州一战算是以圆满告终。有了余华臣的投降，使谢文东多了一名帮手，而且连安抚吴州其他黑帮的麻烦都省去了，可谓是一举多得。按照事先的约定，谢文东重赏了率先冲进南红门堂口的方天画。至于田启，他表面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边却越发的看重，觉得这个人机灵狡猾，特别善于利用周围的条件为自己创造有利机会，是个难得的人才。而且更让谢文东欣赏的是，他和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相像。吴州一战结束，谢文东统帅的文东会势力彻底压进了广东，虎视眈眈，矛头直指广州。那么情况就会更加危险。正在向问天苦思良策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找上门来。这一天，向问天正在与几名手下干部商量事情，一名南红门小弟跑进来，到了向问天近前，低声说：“向大哥，外边有位姓刘的人要见你。”姓刘？向问天皱了皱眉。姓刘的人多了。啊，自己怎么会知道他是哪一号呢？他全名叫什么呀？他没说，只是说要见您。对了，听口音好像是从东北过来的。哦，对方一共来了多少人呢？只有他一个。好吧，让他到小会客厅见我。是，向大哥。周围的南红门干部相互看了看，随后纷纷上前。向大哥，既然对方是从东北来的，那估计啊，十有八九是文东会的。这个人来意不明，向大哥还是不见为好。哼，只是区区一个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向大哥，不用担心了。见见也无妨嘛。当向问天在几名贴身保镖以及南红门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小会客厅的时候，

0: 那位姓刘的陌生人已经等了好一会儿。见到向问天进来，那个人满脸堆笑，快步走上前来，同时伸出双手对向问天笑着说：“阁下就是向问天向先生吧？”没等他靠近向问天呢，后面的保镖李典猛地一伸胳膊把他给拦住了。向问天打量这个人，这个人30岁出头，浓眉大眼，相貌憨厚，皮肤略显发黑，脸上笑呵呵的，自然而然给人一种亲切感。我是向问天，不知阁下是？
1: 哈哈，我叫刘海波，久闻向先生大名，今日得见，实在是。
0: 果然是温东会的人。南红门众干部一个个面露怒色，猜测这个人就算没有什么谋害向大哥的意思，那么也是来劝降的。一名南红门干部重重的哼了一声，手也放到腰间，看样子随时有掏家伙的意思。刘海波见状，他连连的摇手说：“向先生，各位，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文东会的人，更不是文东会的说客，我和你们一样是文东会的敌人。”听到这话，南红门众人面面相觑，都猜不出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向问天摆了一下手，他说：“刘先生，请坐。”“
1: 啊，谢坐，谢坐。”向先生，您听说过猛虎帮吗？
0: 对文东会来说，猛虎帮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当文东会刚刚
1: 什么事？
0: 请刘先生直说吧。
1: 向先生，釜底抽薪。谢文东对向先生之所以能占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文东会的关系。如果能把何浩然这个人干掉，那么群龙无首的文东会一定会大乱，而文东会又是谢文东的基础，一旦发生乱子，他想不回救都不行。那么如此一来，贵帮的危机不就解除了吗？
0: 听到这话，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众人纷纷吸了一口气，众干部们互相看看，随之脸上露出喜色。这确实是一条妙计，如果真的能成功，完全可以解己方目前的燃眉之急。向问天呢，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只是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这个人找上自己献计，肯定有他的预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77集。听完了刘海波的话以后，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众人纷纷吸了一口气，众干部相互看看，随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这确实是一条妙计，如果真能成功，完全可以解己方目前的燃眉之急。向问天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只是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这个人找自己献策，那肯定有他的预谋。向问天微微的一笑，他说：“刘先生的办法很好，不过你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来找我，告诉我这些呢？”
1: 向先生，你应该知道，文东会也是我们猛虎帮的大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还是懂的。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谢文东做大，统一国内黑道。

他这是实话。目前在国内唯一能牵制谢文东势力的只有南红门，一旦南红门垮台，那么谢文东势力就将再无敌手。到那个时候，猛虎帮再想在谢文东的手里占到便宜，甚至打下一块立足的地方，已经没有可能了。所以猛虎帮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得不帮南红门一把。当然他们的居心也并非如此简单，这其中还有更大的阴谋。向问天也是暗暗点头，他觉得刘海波的话也是合情合理。沉吟片刻，他就问，你希望我们怎么合作呀？向先生，由我们提供情报，由贵帮出人，合力暗杀何浩然，你看怎么样啊？何浩然可是文宗会的堂主，属于核心人物，只怕不是那么好暗杀的吧。这个是当然了，这也是我来广州找向先生的原因了。如果贵帮单独去东北暗杀何浩然，那成功的可能几乎为零。不过有我们在暗中协助和配合，那就很有希望成功了。东北表面上虽然被谢文东他们控制着，但是我们猛虎帮的势力也一直都存在着，而且遍布非常广。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向问天根本不屑用暗杀的手段，可是现在呢，南红门的局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再无法扭转局势的话，只怕会面临灭帮被吞并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向问天的性格不得不对大局屈服。他暗叹口气，突然就问，既然贵帮在东北颇有实力，为什么你们不去做而来找我呢？向先生，何浩然现在是文东会在东北的负责人，他身边的保镖非常多，想除掉他呀，必须得有一大批精锐而且经验又丰富的人员。我们猛虎帮的兄弟是很多，但是能去刺杀何浩然的合适人选却没几个。而贵帮人才济济，选出一批精锐的杀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件事情我还需要仔细的斟酌一下。这样吧，我今天晚上给你消息。向先生啊，这件事情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向先生何必再犹豫呢？我说晚上再给你答复，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静候向先生的答复了。刘海波很识趣的，没有多加逗留，随即他向向问天告辞，后者也没挽留他。等他走了以后，向问天举目瞧瞧周围的南红门干部，各位兄弟，你们怎么看呢？向大哥，我看这个人的计划十分可行。是啊，向大哥，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一旦成功了，文东会必然回撤东北，这个对我们太有利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但意思都一样，都认为和猛虎帮合作是可行的事情。那么向问天呢，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谨慎起见，他没马上答应刘海波，而是还想把这件事情啊再仔细的考虑考虑。当天晚上，向问天没给刘海波打去电话，而是派一个人去见他。那这个人是谁呢？

白燕。白燕寄居在南红门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凭借着白家雄厚的家资，积极的招兵买马，倒也组织起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杀手集团。只是他在南红门内贡献从来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本事倒是不小。上一回周挺冒险去云南暗杀谢文东的事情，就是受了他的鼓动。向问天对白燕并看不上眼，不过这个时候南红门人力空虚，人才凋零，而这次去东北所需人员既得精锐，数量又不能太少，所以向问天只能借助白燕的势力。当刘海波见到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白燕。向问天把暗杀何浩然的事情托付给白燕，这白燕也十分重视。他很清楚，南红门如果完蛋了，那他在中国也将失去立足之地，到时候再想找谢文东报仇，希望就渺茫了。何况他也不愿眼睁睁看着向问天死在谢文东的手里，所以这次暗杀何浩然的行动是否能保全南红门，保全向问天，这是个关键。那么白燕只能尽全力去做，而且必须得一击成功。对于如何暗杀何浩然，猛虎帮已经制定出周密计划。刘海波先是把关于何浩然的资料交给白燕，等他看完以后又把详细计划讲述一遍。白燕边听边点头，同时心思飞转，仔细琢磨了好几遍，最终觉得刘海波所说的办法可行，随即他表态说很好，就按照刘先生的计划做。难道白小姐不用再和向先生商议一下了吗？没有那个必要。白燕虽然很喜欢向问天，不过他和向问天的性格却完全不同，而且在他看来，向问天呢是个死脑筋，什么事情都得讲究光明正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告诉向问天，没准还生出什么事端来呢。刘海波察言观色的本事很厉害，看得出来眼前这个女人来头不小。他又问白小姐已经了解计划了，那么不知白小姐打算派多少人去东北呢？白燕悠然一笑，不会太多，可也不会太少，保证人员够用就是了，这一点刘先生不必担心。刘海波耸耸肩，干笑两声，没有再继续发问。这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已经兵临城下，紧迫的局势让白燕没有时间耽搁，第二天他就带上一干手下亲自赶往东北，当然跟他随行的还有猛虎帮的代表刘海波。现在的东北局势很安稳，自从东北之乱过后，文东会内部做了系统的整顿，新增了许多兄弟，同时也清理掉一大批不可靠的帮众。陈百成的叛乱是受猛虎帮和山口组暗中资助，叛乱失败以后，谢文东已经搞定了山口组，至少以双方目前的关系，短时间内不会再发生战乱。对猛虎帮在东北的势力，文东会也进行了打压，只是效果不大。一是猛虎帮的势力潜伏较深，第二，猛虎帮是由俄罗斯黑带战俘作为靠山，资金充足，不是靠几次打击就能彻底消灭的。那么这次猛虎帮策划暗杀何浩然的计划也可以算是煞费苦心，暗中下了不少的功夫，准备的时间呢也很长。

其实啊，以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单独动手。之所以找上南红门，只是为了转移文东会的注意力罢了。猛虎帮已经谋算得很清楚，只要何浩然一死，文东会在东北的势力一定大乱。趁着文东会把矛头指向南红门，谢文东、三眼等人还没赶回来的空档，猛虎帮再从暗中全面发动突袭。就算不能把文东会势力连根拔掉，也可以趁机抢下几块地盘。到时候他们既与南红门取得了良好关系，可以南北呼应，同时又解决了南红门的燃眉之急，还能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H 市猛虎帮在这边负责招待和配合白燕的是一名中年汉子，这个人身材魁梧高壮，稍有些发福，但是显得

0: 小姐，你好，你好，我叫吕兴国，是猛虎帮在 H 市的负责人。啊，这一次的行动呢，也主要是由我来配合和协助白小姐，还望白小姐多多关照。哈哈。当他握到白燕手的时候，感觉柔软的像是一团棉花，正应了柔弱无骨这个词儿了。吕兴国一阵神魂颠倒，握着白燕的手也久久没有松开。白燕暗皱眉头，面无表情地说，吕先生客气，是由你关照我才对呀。 啊哈哈哈，好说好说。吕兴国咧开大嘴，发出一阵干笑。见他还没松开手的意思，白燕秀气的眉毛挑了一挑，他说，吕先生可以松手了吧。闻言，吕兴国这才发觉自己还在握着白燕的小手，他急忙松开手掌，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发，发出一阵难听的干笑声。分宾主落座以后，白燕这才倒出空闲，打量起周围的环境。他们会面的地点很简陋，在 H 市近郊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从外面看小楼就够破的，里面的装饰和摆设倒也和外面很相符，陈旧落魄，看起来似乎有些年头了。看白燕环视周围的同时，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吕兴国急忙解释，他说，白小姐，别看这里简陋，却十分安全，我可以保证文东会绝对找不到这儿。哼，贵帮自称在东北也是实力雄厚的大社团了，怎么被区区的文东会吓得这么狼狈，躲到这种地方，哼，真是可笑，又让人很失望啊。如果是别人这么说，以吕兴国的脾气早就翻脸了，可是在白燕面前，他想生气都气不起来呀。一是白燕的身份特殊，那是南红门派过来的代表，关系到两帮之间的关系，再者白燕长得太漂亮了，简直让吕兴国惊为天人。即使白燕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几句，他可能还会觉得像是天籁之音呢。他搓着手笑着说，呵呵，白小姐有所不知啊，我们在东北的实力啊确实很雄厚，即便和文东会比起来也是相差不多，之所以隐蔽起来，那是为了积攒实力，也是防止大草惊蛇啊，一旦我们找着合适机会，就会给文通会致命的一击的。这次暗杀何浩然，如果真能成功，对对方来说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机会吧。
1: 这个啊，
0: 这件事情关系到猛虎帮的机密，吕兴国虽然迷恋白燕的美色，可也不敢轻易对他泄露，被白燕这么一问，他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应付。这时候旁边的刘海波，他机敏地岔开话题说，白小姐，我看我们该谈谈正经事情了。说着话，他对吕兴国使了一个眼色，后者领会他的意思，在茶几上拿出一只档案袋来，接着从里边抽出几张照片以及文件递给白燕，同时说，白小姐，这是何浩然的妹妹的照片以及资料，请你过目。白燕看看刘海波，再瞧瞧吕兴国，心里边暗笑了一声，他对猛虎帮在暗中谋算着什么并不关心，既然对方不想说，他也就不再追问了。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看了看照片，这照片拍得很清楚，里面都是同一个女人，看岁数应该不大，只有20岁出头，青春靓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看了一会儿，白燕把照片放下，她就是何浩然的妹妹。
1: 没错，就是她。
0: 长得挺漂亮的嘛，她叫什么名字？
1: 何嫣然。
0: 嫣然，浩然，什么时候动手啊？
1: 白小姐，这个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0: 那你先说说你们行动的具体步骤吧。
1: 白小姐啊，是这样，明天呢，这个何嫣然呢会去 X 区的6月酒吧，我呢已经跟那的老板打过招呼了。
0: 哎，等等，你怎么知道他会去酒吧呀？
1: 他一定会去的，因为他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啊，会约他到那里碰面。他这个朋友呢，现在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0: 白燕微微点了点头，同时也暗暗惊讶。看起来猛虎帮想对何浩然下手已经很久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做得相当充分。吕兴国继续说，夜总会的老板也被我们使用手段买通了，只要何嫣然到了酒吧，他便会在他的饮料当中下药，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迷倒。白燕一边听一边点头，同时心思在飞速的运转，在考虑着计划性还有可行性。琢磨了一会儿，他说何浩然的身份非同寻常，那他妹妹的身边也会有保镖吧。
1: 白小姐，你果然是聪明人呐。没错，他身边呢确实有保镖，但数量不多，只有2个，这就需要白小姐来协助我们了。到时候白小姐想办法缠住那2名保镖，而我们的人呢则悄悄把中了迷药的何嫣然给掳走。等那2个保镖发觉不对劲儿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这个何嫣然呢走远了。然后呢隔2天我们再给何浩然打电话，让他拿钱赎他妹妹。那么在外界看来呢，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子，谁都想不到我们的目标啊其实是何浩然而不是他的妹妹。等他带了钱到了约定地点，白小姐的手下兄弟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那如果何浩然带的保镖太多怎么办呢？
1: 白小姐，这个您别忘了呀，他妹妹在咱们手里，我们让他怎么着他还不得乖乖听话呀。
0: 何浩然对他这个妹妹有这么看重吗？
1: 当然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明白了。何浩然的父母啊死得早，他妹妹是他一手带大的，感情那是非同寻常，可以说从何嫣然身上下手绝对错不了。
0: 既然吕先生已经谋划的这么周密，那我们就这么做吧。
1: 白小姐，您真是爽快人。哎，对了，白小姐，您的房间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在2楼，我带白小姐上去看看。
0: 算了，我还是住酒店好了。
1: 住酒店 那怎么好意思呢？白小姐远来是客，如果住酒店里头，日后传出去，人家不得埋怨我没进到。

0: 地主之谊呀。吕兴国滔滔不绝的还想继续挽留白燕，一旁的刘海波呀气得直跺脚，他在一旁拉了一下这个吕兴国的衣服袖子。白燕肯去住酒店，在刘海波看来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等日后文东会查起来的时候也很容易查出他的身份，那么如此一来更方便把文东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南红门的身上，给猛虎帮创造偷袭的有利条件。吕兴国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舍不得让白燕走，更舍不得这个近水楼台的好机会。在刘海波一再的暗示下，吕兴国没办法，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放弃纠缠白燕，派出手下人员送白燕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酒店下榻。第二天傍晚6点左右，六月酒吧位于 H 市的市中心，是一间中等规模酒吧，生意还不错，在 H 市也算是小有名气。白燕、吕兴国、刘海波等人早早就赶到酒吧，只是没有进去，几个人藏在酒吧门外的一辆面包车里默默观察着外面的情况。等到6点半左右的时候，外边还没动静，白燕不耐烦的看看手表，他不满的问何嫣然怎么还没来呀、啊、不会是有什么变故了吧？
1: 白小姐，应该不会呀、啊、如果有问题会有人打电话通知我的。
0: 听他说的信誓旦旦的，白燕深吸口气，他耐着性子继续等，又等了10多分钟。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宝马轿车缓缓的开到酒吧外边门口旁的停车区，熄火以后车门一开，先是从里面走出2名彪形大汉，接着又从车后门下来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年岁都不大，20岁出头，男的英俊，女的漂亮，身材虽然称不上华丽，但也考究合体。
1: 哎，来了，来了！
0: 透过车窗看清楚下车的女郎，吕兴国精神一振，脸上也露出喜色。
1: 白小姐，这个女孩啊，就是何浩然的妹子。哎，他旁边跟着的那个小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0: 刘海波低声解释，他说那应该是何嫣然的男朋友。
1: 男朋友？他怎么跟过来了？
0: 天知道。刘海波耸了耸肩嘟囔着。白燕瞪大眼睛看着正向酒吧里面走的女郎，暗暗点点头，何嫣然确实很漂亮，她本人要比照片漂亮得多。等那对青年男女以及2名汉子都进入酒吧之后，白燕转头对吕兴国还有刘海波就问，现在多了一个麻烦怎么办？吕兴国握握拳头沉思片刻，随后他咬牙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管这些，按计划继续进行。白燕笑了笑，随即向身后的几名手下一甩头，他轻声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明白，白小姐。
0: 坐在面包车里的几个汉子欠起身来，弯着腰身纷纷下了车，几个人到了外边向左右瞧了瞧，随后快步走进酒吧当中。这几个汉子进入酒吧大门，快速的把身上的外套脱了，露出里面

0: 面的小背心以及大片刺眼的纹身。接着几个人又拿出香烟，鞋叼在嘴里，走路的时候横着膀子晃，脑袋高高的扬起来。转瞬之间，几名汉子就变成了痞子味十足的小混混。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进入酒吧大厅，几个人偷偷环视一遍，很快就发现坐在酒吧里面正和闺友男友欢快畅谈的何嫣然以及坐在一旁的两名保镖。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随后啊找了一处空桌子坐下。他们一边装模作样的聊天，一边仔细观察何嫣然那边的动静。很快几个人就看到酒吧的服务生把何嫣然等人点的酒水送上来。几名大汉互相看了一眼，都慢慢点了点头。又过了一会儿，何嫣然杯中的饮料已经喝了一半，这个时候几名大汉见时机已经成熟，不约而同的站起身来，向何嫣然那桌晃晃悠悠就走了过去。没等走到近前，为首的那名大汉嘿嘿的发出一声怪笑，冲着何嫣然大声的说：“
2: 小姐，长得漂亮啊，陪哥几个喝两杯。”
0: 闻言，何嫣然以及周围的众人都是大皱眉头，尤其是那名年轻英俊的青年，目光冰冷的几乎能冻死一头大象，他冷冷的注视着他们。
2: 小姐，我们大哥跟你说话呢。
0: 几名汉子走到桌子旁边，纷纷向何嫣然围拢过来。为首的那名大汉更是过分，直接伸出手来向何嫣然的肩膀搭去。
2: 喂，
0: 那个英俊青年再也忍不住，猛地一挥胳膊，把大汉的手打开。
2: 朋友，请你放尊重点。哎呀我去，你他妈谁呀？你想找打是吧？
0: 大汉满脸通红，看样子是恼羞成怒了，他伸手就把英俊青年的衣服领子给抓住。英俊青年的模样漂亮，但论起打架来可就不行了，力气跟大汉相比也差了很多。他想把对方抓自己衣领的手给扯掉，可用了几次力气，对方的手纹丝儿没动，反而引起众大汉们一阵哄笑。这个青年哪儿受过这种窝囊气呀？而且还是在他心爱的女孩面前，他面子挂不住，怒吼一声，猛地抓起桌子上的饮料瓶，对着大汉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啪，这一瓶子砸得很结实，随着一声脆响，玻璃瓶子应声而碎。可是再看看那位大汉，脑袋倒是没事儿，可里面那大半截饮料啊，洒了他满头满脸，狼狈不堪。那个大汉气急了，另一只手伸出来掐住青年的脖子。
2: 你妈的，老子掐死你！
0: 大汉的力气非常大，只是顷刻之间，青年的白面已经变成了酱紫色，嘴巴张着，舌头也吐了出来。见到这种状况，坐在一旁的何嫣然吓得尖叫一声，要起身拉开青年，可是身子刚站起一半来，他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随后又无力的坐了下去。这个时候再看周围，天旋地转，好像整个世界都飞了起来似的。这个时候坐在一旁的两名保镖看不下去了，快步走上前来，其中一人砰的一声把大汉掐住青年脖子的那只手给扣住，面无表情地说：朋友，你们闹够了吧？ 说着话，他手掌猛地用力一捏，顿时间那个大汉觉得自己整条胳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一点力气都用不出来。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这大汉心中一颤，对方的身手不简单，显然是经过训练的。他故作夸张的样子，怪叫一声，甩着胳膊连连后退，同时露出惊骇的表情，瞪大眼睛瞅着对方。出手的那名保镖把众大汉们打量一番，见那些面生的小混混，他们没放在眼里，不想惹罪受的话，立马给我滚蛋。为首的那个大汉白着脸喘着粗气，
2: 朋友，你是哪条道上的？
0: 听了这话，两名保镖就笑了，其中一个人就说文东会啊。
2: 这个原来是文东会的朋友啊，误会，这是一场误会，刚才多有得罪。
0: 大汉的话既客气又恭维，让人听了很舒服。没等两名保镖说话，他含笑伸出手来，又继续说，
2: 我叫阿张啊。
0: 一名保镖走上前来，微微一笑，握住大汉的手，他说，兄弟，想交朋友可以，不过今天不行。今天他的话没说完，突然感觉不对劲儿，对方的手忽然加力，像是一把铁钳子把他手掌死死捏住。几乎在同一时间，那个大汉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弹簧刀来，对准保镖的肚子就扎了进去。
2: 哼，文东会有什么了不起，去死吧。
0: 这一刀太突然了，保镖做梦也没想到对方会突下死手，不过他反应也快，身子也灵活，当匕首的锋芒就要刺到他衣服的时候，保镖尽力把腰身一扭，避其锋芒。这匕首没刺中他的肚子，却把他肋下的衣服刺出一个大窟窿，锋利的刀刃也把他的软肋呀划开了一条口子。见一击不中，那个大汉惊声尖叫，兄弟们跑。说着话，他松开保镖的手，转头就向酒吧外边跑。那名保镖愣了，见后者脸色不自然的红晕，目光迷离，表情呆滞，这个青年吓了一跳。嫣然，你怎么了？
3: 我有点不舒服。
0: 何嫣然脸色苍白，目光迷离，断断续续的说着。
3: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送你去医院吧，走。
0: 那个青年话音刚落，只听酒吧后边的走廊里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冲出来三名身穿黑衣的彪形汉子，这三个都是黑金蒙面，手里边提着明晃晃的手枪。这个青年见状，身子猛地一颤，下意识的倒退两步，惊恐的看着对方。他希望这几个不是找上自己的，可事情偏偏跟他的期望相违。那三名蒙脸的黑衣汉子直奔向他们这桌而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他希望这几个人不是找上自己的，可事实偏偏与他的期望相违。那三名蒙面汉子直奔他们这儿就过来了，眨眼功夫就到了近前。他们三个二话没说，伸手就抓趴在桌子上的何嫣然。这个青年大惊，他上前阻拦，就说，你们要干什么？话音未落，一名汉子抡起胳膊对准青年的脑袋就是一枪把。他拿的虽然是手枪，但枪把也是钢铁打制，分量非常重，这一下砸得结实。只听啪的一声，英俊青年怪叫着仰面倒地，瞬间血流了满脸。他两眼翻白，躺在地上，脑袋摇晃几下，紧接着眼前一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

0: 坐在一旁何嫣然的那位女朋友吓得惊叫连连。那些蒙脸的大汉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对着女郎的脖根就是一枪把，随着一声闷响过后，刺耳的尖叫声戛然而止，那个女郎也被直接打晕过去。连续击倒两个人，那个蒙脸汉子再不耽搁，他身子下蹲，一手拉住何嫣然的胳膊向自己身上一带，让他倒在自己肩膀上，接着他的腰身一挺，扛着何嫣然站起身来，甩开双腿又原路返回，飞快的向通向酒吧后门的走廊跑去。说是迟那是快啊，整个过程那只是火石电闪般的事儿。别说酒吧里的其他客人没反应过来，就连周围的服务生以及酒保老板都吓得惊呆了。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一声尖叫，酒吧里面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往外跑，有人向桌子下边钻，还有人掏出手机报警，一时间人仰马翻，好不热闹。那两名出去追逐小混混的保镖突然听到酒吧的杂乱声，顿时就收住脚步，相互看了看，然后异口同声地说不好。他们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不好，可是晚了，当他们返回酒吧的时候，何嫣然的男朋友女朋友已经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而何嫣然踪影皆无了。看到这番场景，两名保镖的脑袋同时嗡了一声，不知道自己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而何小姐已经落入歹人之手了。一名保镖冲上前去检查受伤男女的情况，另一名保镖则快速的掏出手机给何浩然打去电话。咱们都知道何浩然为人沉稳，虽然谢文东、三眼等社团里的主要干部都不在，只他一个人在主持大局，可是他仍然把文东会打理得井井有条，该照顾到的他都照顾到了。可是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意外会发生在自己妹妹的身上。当他接到手下人的电话，得知自己的妹妹被人绑架的消息以后，那么沉着冷静的何浩然一时间也懵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更不清楚这是何人所为。很快文东会的其他干部纷纷闻讯赶到何浩然的办公室问东问西，可是何浩然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多少。他先是派人赶到出事的酒吧调查情况，而他自己呢则是赶去医院。现在何嫣然的男朋友还有女朋友以及那两名保镖啊都在医院里头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他们最清楚。等何浩然他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受伤的男女都已经清醒过来，那两名保镖见到何浩然立刻就跑上去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一遍。最后两名保镖低着脑袋说，
1: 浩哥，这事儿完全是我们俩的责任，是我们太大意了才导致小姐被人绑架，你处置我们俩吧。
0: 听完这话以后，何浩然把眉头皱了起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处置他们两个还有什么用吗？他没理会两名保镖，走进病房又向那对青年男女询问一番，他们所说的情况基本和保镖讲的一样。那个英俊青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何浩然结结巴巴地说，
2: 大哥，你一定要把嫣然救回来。
1: 一个大男人哭什么？
0: 何浩然这个时候心情已经够乱了，被他这么一哭心情更乱，没好气的呵斥一声，然后转身向外走去。 刚出病房，他的手机就响了，打来电话的是去酒吧调查情况的兄弟，他们了解的情况也一样，现在可以肯定，对方绑架何嫣然是经过仔细谋划的。何浩然的心呢，都揪成一团了。如果对方是普通的绑匪，只为了钱财，那还好说，关键就是怕对方是社团的冤家对头，如果用妹妹要挟自己做出对社团不利的事情来，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在医院的走廊里头，何浩然心乱如麻的走来走去，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下脚步，对着走廊的墙壁狠狠就是一拳。这一拳只把墙壁砸出一声闷响，回音在走廊里面久久不散。周围的兄弟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一个一个相互看着，都没有说话，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喘。血顺着何浩然的拳头流淌出来，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他招了招手，周围的文东会干部急急上前就问浩然哥有什么吩咐。
1: 把兄弟们统统的派出去，就算挖地三尺，把 H 市翻一个底儿朝天，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3: 浩然哥，兄弟们早就派出去了，你不用担心了，只要对方还在 H 市，一定能找出蛛丝马迹的。
1: 我们走。
0: 他们正向医院外面走，迎面又碰上一群文东会的兄弟，为首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人中等身材，皮肤白净，只是他的皮肤太白了，看起来呢有些病态。见到何浩然以后，他快步走上前来，浩然哥。何浩然举目一瞧，认识，这个青年叫马丽，是龙堂的头目，其人可以称得上是非常有能力，只是运气太差，曾经选错阵营。当陈百成叛乱的时候，他选择了站在陈百成那边，结果呢，陈百成垮台以后，他也受到牵连。好在他并非是核心人物，文东会整顿以后，他还是继续留了下来。
3: 浩然哥，听说何小姐被人绑架了。
1: 是啊，查出什么人做的了吗？
3: 现在还不清楚。
1: 浩然哥，让我去查查。
0: 何浩然看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这时候玛丽又问出事地点在哪儿。这个时候文东会的其他干部们实在是忍不住了，人家妹妹被抓，心情够急的了，你还在这儿问东问西，真是不开眼呢。一个汉子没好气的就说，在六月酒吧呢。
1: 六月酒吧，我去那边瞧瞧去。
0: 那个大汉眉头拧成个疙瘩，他就说，玛丽啊，你要是有时间呢，就带着你的兄弟去找绑匪的下落，六月酒吧那边已经有兄弟去查了。查了，那兄弟们也可能会有遗漏啊。你，那个大汉不想和他多说，指指他的鼻子，什么话都没再多说，快步从他的身边就穿过去。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目送着何浩然他们走出医院，玛丽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一下脸上的汗珠子，低声的嘟囔：“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呀？”他身后的那几名文东会小弟互相看看，都垂下头去。这时候虽然是盛夏，但医院里边有空调，还算是凉爽。感觉到热，估计只有他一个。不过话说回来，几乎很少看到玛丽有不流汗的时候，他们心里都嘟囔，忍不住纷纷的哀叹一声，跟上这位大哥，嘿嘿，算是倒了大霉了。看其他大哥对他的脸色，估计这辈子自己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力哥，我们去哪儿啊？六月酒吧。
2: 刚才那个大哥不是说了
0: 已经有兄弟过去了吗？我们再去看看，走。当他们来到六月酒吧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酒吧已经恢复平静，在照常营业。玛丽他们刚要进入酒吧，正好碰上几方兄弟往外边走，双方打过招呼以后，玛丽又向他们详细的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才走进酒吧。他快步来到吧台前边，看到酒保以后，直截了当的就说：“兄弟，我找你们老板。”“
1: 那您是？”“
0: 文东会的。”听完这三个字儿，酒保露出苦笑来，然后他伸出拇指和食指说：“大哥呀，你们的人都来了八遍了，警察才来了三遍呢。”“既然都来了八遍了，也不差我这一遍呢。叫你们老板出来。”“
1: 这个老板在二楼呢，你自己上去找去吧。”“
0: 哎，对了，你们的人刚才走啊。”玛丽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向酒吧的楼上走去。这酒吧的老板刚刚送走文东会的人，坐在椅子上边，屁股还没坐热，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他刚想询问是谁，房门一开，玛丽以及手下的几名小弟推开房门，鱼贯而入。看到进来一群陌生的青年，那个老板一愣：“
1: 你们是？”
0: 玛丽先是环视办公室一周，最后把目光落在酒吧老板身上。这位老板四十出头，体型肥胖，油光粉面。玛丽走到办公桌前，缓缓坐下，没有说话，先是把手绢掏出来，抹了抹脸上的汗水，感觉舒服了一些，才笑呵呵地说：“我是文东会的。”“
1: 文东会？你们的人刚走啊？”“他们和我没关系。我想了解一下何小姐被绑架时的情况啊。”“
0: 我说兄弟啊，我已经向你们解释了好几遍了，实在是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1: 也行，大致情况呢我也知道一些。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0: 哎，那你问吧。”“听说这绑匪是从后门冲进来的？”“
1: 啊，对。”“
0: 那你们酒吧的后门平时不锁吗？”“
1: 这个酒吧的垃圾多，平时都是倒在后边的小胡同里头，进进出出的很麻烦，有人忘了锁后门，这也是经常的事儿。”“
0: 哦。”玛丽一边揉着下巴，一边直勾勾的盯着老板。他脸色煞白，目光非常的犀利，被他紧盯着，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酒吧老板显得有些局促，没等玛丽接话，他又连忙解释着：“
1: 我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酒吧的服务生。” 没那个必要。听说何小姐被绑架的时候有些反常，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她身体不太舒服。是吗？这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在酒吧里坐了一会儿就突然不舒服了呢？我说，不会是有人做了什么手脚吧？啊，老板。这句话只把老板吓得一哆嗦，忍不住倒吸口凉气。他身子僵硬了一会儿，肥胖的大圆脸上堆满了笑容，微微的向前边欠了欠身子，就说：“兄弟，我可是做正当生意的，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何小姐的饮料里动手脚啊！你可不要冤枉我呀！”老板，你不用紧张，我只是随口问问。说着话，他的身子向后一仰，转过头去，对后边一名小弟招了招手。李哥，什么事儿？玛丽拉着他的衣襟儿，让他弯下腰来，然后在他耳边低语几句。那名青年一边听一边点头。等玛丽交代完以后，他转身快步走了出去。等那个小弟离开以后，玛丽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站起身来，他说：“该问的我都问完了，不好意思，打扰了，告辞了。”见他要走，酒吧老板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不过表面上还是装模作样的挽留着：“哎，兄弟，既然来了，喝上几杯再走啊，我请客。”“多谢您的好意，不过我现在可没那个时间呢。”啊，说着话，玛丽呀、啊、就要往外边走。等他到了办公室门口，忽然又想起什么来，忽然回头就问：“我想去酒吧后门转转。”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呢？
3: 方便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兄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哪儿都行。
1: 那麻烦老板，你给我带个路。
3: 没问题。
1: 酒吧老板答应的很干脆，心里边却暗骂玛丽事儿多，给自己找麻烦。在酒吧老板的指引下，玛丽还有手下兄弟来到酒吧后门。从后门出来，正对着的是一条阴暗的小胡同。正如酒吧老板所说，酒吧的垃圾平时都是扔在这里，而白天又很少有人过来打扫，空气当中弥漫着浓浓的腐臭的味道。那个老板皱皱眉头，五官都快揪成一团，他一只手捂着鼻子，一只手连摇，他说：“
3: 你们要看什么，你们自己看吧啊！这个我先回去了。”
1: 说着话，他晃着肥胖的身子就要往回走。
3: 嘿，老板，既然你都出来了，就跟我走一趟吧。
1: 走？
3: 去哪儿？
1: 哼，到了你就知道了。说着话，玛丽向身后的几名小弟一甩头，几名小弟也没明白这玛丽究竟要干什么，不过既然老大发话了，众人也只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几名小弟呀、啊，就把老板给围上了。
3: 嘿嘿，老板，走吧，跟我们走吧。
1: 我还做生意呢，我。玛丽根本不听他的解释，背着手，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朝胡同外边走去。几名小弟见状，急忙架住酒吧老板的两只胳膊，连拖带拽的跟在玛丽的身后。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老师啊对他关怀备至。临走的时候， 送他两个包袱，一个包袱里包的是换洗的衣服，不能总穿一套啊。另外一个包非常沉，窦尔敦打开一看，闹了半天，里边是鹿皮套，套里头装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兵器啊，是海静大师送给徒弟的纪念品，也是防身的利器。原来窦尔敦在十八般兵器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棍。您说拎这个长棍它不方便呢，三节棍是三节，便于携带，把它一折叠搁到鹿皮套里头，背着扛着夹着都方便。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虎尾三节棍乃纯钢制造，每节的粗细跟鸭卵差不多少，外边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长是一丈三尺五，分量那是加重的，是136斤。你想一想，这可不是举重啊。说136斤不算太沉，如果拿得当军器，打起仗来不定多长时间，这个人就很难驾驭啊。只有像窦尔敦这样的汉子才能使用这么沉的兵器。爷儿俩出了15年了，海静大师对徒儿了如指掌，根据他的体力，所以才加了这个分量。窦尔敦看了看虎尾三节棍，非常高兴啊，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另外这个包里头还包了50两白银作为穿资路费，此外衣钵戒牒所有的证件是应有尽有。在那个年月呀，所过关卡住宿办什么事儿也得有证明，空嘴说白话行吗？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因为窦尔敦在五台山文殊院从这儿毕业的，所以这儿得开证明，是衣钵戒牒，已被官方盘查的。总之海静大师想的是十分周到。窦尔敦一一清点，谢过老师赠物之恩，眼看要走了，窦尔敦就问师父：“您还有什么教导不成？”哎，孩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总而言之，你自己下山多加检点，要好自为之吧。你不是小孩子了，是成年人，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忘了，此番一别，咱们爷儿俩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啊。海静大师说到这挺难过，窦尔敦好像没哭了。是啊，老师90多岁的人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尽管他身体好，尽管他武艺高，但是人难免一死，哪有长生不老的？因此窦尔敦赶紧安慰师父：“您呐，肯定得寿高100岁以上，咱们爷儿俩一定能见得着，望老师保重身体。”海静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但愿如此吧。”哎，尔敦呐，我还想起一件事来，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为师 根据你的特长，根据你的功夫，要送你个绰号。你看这些侠义之人呢，都有绰号。窦尔敦自然是高兴了，赶紧跪在师父面前。海静就说：“为师送你的绰号叫铜头铁罗汉。”你听这名多棒！为什么叫铁罗汉呢？因为窦尔敦身体棒极了，满身的硬功，故此起了这么个美名。了尘了净一听，哼，心说我师父真有偏心眼儿啊！我们跟了你50多年了，你也没给我们送绰号。你看我这师弟这一下山，你想的这么周到。窦尔敦磕完头站起来，赶紧收拾东西。海静就说：“客走主人安呐，走吧，走吧。”窦尔敦把三节棍背在背后，手中提着包裹，一人几个往外走。文殊院的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200多号啊，一个个难舍难离，都送到山门之外。窦尔敦又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给两位师兄也磕了头，一转身大步流星下了五台山文殊院。安下海静回庙，咱暂且不提，专说窦尔敦这一离开五台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为什么呢？15年呢，人这一生有几个15年？来的时候年轻小伙，现在是中年人了，他很少离开五台山。你说这回这一离开，真好像小鸟出笼，又好像虎归深山。一开始难舍难离，一旦走了，他这心就飞了，就飞回到窦家庄，恨不能一步就到家乡，看看这十几年家乡有什么变化，用什么办法把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想这想那，他脚下加紧啊。一路之上，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穿街过市，就来到直隶保定府。当时的保定在直隶来说，除了北京之外，它是第二大城。不仅城池高大，人口众多，而且也是商贾云集之地呀，繁华的不得了。窦尔敦必须先在这儿停留停留，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再回家乡。他进了城门，来到街上一看，三街六市，道也宽也长，两旁边店面林立，车马行人拥挤不动，怎么这么多的人？真是车水马龙，谈笑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做买卖的吆喝声音，冲刺悦耳。这15年呢，他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回这一道繁华闹市，看着什么都新鲜。就像那句话，乡下老进了城了，看什么都瞅着新鲜，看什么都看不够，心里非常高兴。窦尔敦顺这街溜达来溜达去，就到了中午的时候，觉着肚子有点发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从什么地方飘来一股又香酒香。窦尔敦心说呀，找个地儿好好的解解馋吧，15年了，净吃素了， 我马上

受得了啊。在庙上习惯了，他也不想旁的，一旦回到繁华的闹市，哪能不解馋呢？他找来找去，一看路边有一座大饭馆，虽然是平房，宽敞明亮，迈步他进了饭馆了。哎，客人还不算多，伙计一看，哇，从门外进了个高大的和尚，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身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后背着长条包袱，手里还拎着沉甸甸个大包，满身的尘土，看这意思是走长途来的。伙计笑脸相迎，哎呦，大师傅，欢迎欢迎，您赶紧请坐。兜东看了看，把这窗户边有张闲桌，他把包袱放下，拉椅子坐下了。嗯，就在这儿。

0: 吧，你们这都有什么菜饭？
1: 哎呦，
0: 我们这个饭馆啊，那这么说得了，南北大菜是应有尽有啊，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这就有，是吗？有没有清炖牛肉？
1: 有啊，
0: 您没注意看，清炖牛肉是我们的拿手啊。你需要多少？先来两碗吧，不够再添。
1: 好嘞，您了，
0: 两碗清炖牛肉啊，您还要旁的吗？再给我来四个菜，这四个菜都来那解馋的啊，往肉上冰，越解馋越好。伙计听乐了，我这出家人可好，跑这儿来解馋来了。书中代言，刀尔敦是和尚打扮不假，但他是个俗家呀。就这身打扮来说，这叫行者，行者可以炖荤腥，跟那秃头的六根清净的和尚有区别。但就火气来讲，管你合适不合适呢，你花钱我就给你做呗，开买卖为的就是赚钱。窦尔敦又要了半斤酒，又要了二斤饼。伙计一咧嘴，心说这位是恶鹅呀，点了多少东西，转身到厨房交代去了。哎，时间不大，这菜就陆续端上来了，酒杯酒壶也拿上来。客人您请用饭，有什么事情只管打招呼。伙计说完了转身走了。窦尔敦是自斟自饮，吃什么菜都那么香甜呢，他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这个解馋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街景，因为德尔把街人来车往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他也不着急，慢慢在这吃呗。正吃着的时候，他发现街上从对面来了那么一伙人，少说也有七八十号啊。有那年轻人就吆喝着：“闪开，闪开！”吓得街上走路的人是东躲西藏，哗啦把道路闪开了。窦尔敦看得真切，一瞅这伙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闪披着衣服，全都是绢帕勒头，打着裹腿，戴着护腕，手里边还都拎着家伙，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单刀铁尺花枪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相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绢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盘还带着酱紫色的刀穗头。再看这个老者在头前领着，气呼呼的，目不斜视，走路走得挺快。在他的身旁是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比老头能高出半头去，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看那样。

25、26岁，腰里扎着板带，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刷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哎，窦尔敦琢磨着这是干什么的，打把是卖艺的，不像，不像啊，打群仗的。哎，这倒有门，这怎么回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官府不管吗？这么多人打群仗，那一伸了手得死多少人呢？能吗？所以窦尔敦呢心里都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100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47、8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阳光一照他都反光啊，饼子脸，眯缝眼儿，断梁胡，大下巴，这人长得不怎么地，叫人瞅着就讨厌。这俩眼是凶光四射呀。再看有人给他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丁丁狼牙棒，这棒上带着狼牙的，看那意思分量加重，扛着的人呢呲牙咧嘴。在他身后跟着俩年轻的，都是27、8岁，一个黑脸一个花脸，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帮人也从饭馆门前通过，走走走，快快快快，闪开闪开，别碰着别碰着。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没说吗？窦尔敦到了五台山文殊院15年，几乎与世隔绝，今儿个一看这事儿觉得新鲜，就动了好奇的心思。这时候这伙计正好过来：“可爷，菜凉没凉？需要回勺吗？”“不不不，正好可口。”我说：“伙计，你要有时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好吗？”“哎，可爷您说，您有什么事儿？”“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就这。”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怎么说没用呢？”“您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大师傅，您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
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来，能有一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起吧，买包茶叶喝。您问你这哎，伙计一看发笔小财啊，掂了掂能有一两多，哎，觉着非常高兴，马上喜上眉梢。这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让您破费。没说的，没说的，能不能跟我讲讲？那当然能了，当然能了。您先稍后片刻，我呀问别的桌上有事儿没？没有，回来我再跟您讲。伙计转了一圈，打点完了，转身回来，站到窦尔敦桌子旁边。大师傅，不有这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玩意儿，这人要嘴不好啊，就容易找麻烦。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对对，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路过，我才告诉您。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快说吧。哎，哎呀，他从哪儿说呢？哎，咱还得从头说起吧。就拿咱保定府来说，真是个好地方。你这地方遍地是黄金呐！在直隶来讲，刨除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之外，就得数咱保定府吧。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哎，有钱的人数不胜数，就是那庄稼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就需要保镖护院呐、啊、哎，怕出事儿啊，所以咱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光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保定，中午时候他饿了，找家饭馆吃饭。他发现这街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有那么两伙人，各有百十号人吧，手里拿着刀枪棍棒，看那意思好像打群架。因为他不摸底呀、啊、所以就动了好奇的心，跟这伙计打听。伙计呢一开始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受了窦尔敦的银子，他就打开话匣子。哎，您还别说，这伙计还真能白话，摇头晃脑，是绘声绘色，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他跟窦尔敦说，保定这地方有钱呐、啊、因此保镖护院的人都特多，光这镖局子大大小小也有几十号，其中有那么两家是最大也最赚钱，一个叫永昌镖局，一个叫同顺镖局。这俩镖局子同在一条街上，还对门。咱们先说这个永昌镖局，这总镖师啊，江湖人称金刀无敌将，姓童啊，叫童阔海。老头人缘好，武功棒，在咱保定府颇有名气。他还有个儿子，
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长得也漂亮，今年25岁，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他的绰号了，叫什么花枪太保吧，叫佟桂山。听说他的能耐不次于他爹，人家父子两个人经营永昌镖局，什么镖师啊、烫子手啊、伙计，能有那么10来号吧。就说人家自从开张那天始，就没出过差错，信誉第一。所以这个买卖铺户求他们保镖的，那是络绎不绝，就是百八十里之外也上这儿来做买卖。故此呢，永昌镖局发了大财了。人家佟家父子又买房子又置地，还开的买卖，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再说那个佟顺镖局，就他们对门那个街坊，总镖师呢，您别笑话，一根头发都没有，是个秃子，有个绰号叫什么千里一盏灯，您听这名多新鲜呢。这个千里一盏灯啊，姓夏，叫夏崇武。这人不怎么地啊，人缘不好，尖酸刻薄，心也黑，手也狠，为人也不仗义，但是听说能耐可挺大，请了几个镖师，一个叫什么黑面太岁，叫什么吉谦，还有一个花面太岁，也不知叫什么玩意儿吧，我记不清了。总之他也不少的好朋友，手下伙计也有80-80号。买卖嘛，赶不上人家永昌镖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同行是冤家呀，眼瞅着对门发财，他挣不着，他能不生气吗？所以他就妒忌，这两家呢就有了摩擦了。说这话好像是去年吧，这两家经常就发生口角。人家永昌镖局啊，那老镖师佟阔海，人家厚道，有时候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计较。但这个佟顺镖局这秃子夏崇武不是东西，没事就找茬，没事就挑衅，纵容伙计骂街，搅和人家。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有一次到我们这饭馆吃饭，小人我亲眼目睹，估计我不敢说，冤家路窄。永昌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也在这儿吃饭，同顺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也在这儿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同顺镖局的人借着酒撒疯，又摔盘子又摔碗，指名道姓破口大骂，就骂永昌镖局的人。可永昌镖局的人一句都没说，人家假装没听见。窦敦听到这就一皱眉，这是为什么呢？大师傅，这您就不懂了，这得说人家永昌镖局的佟老镖师厚道，平常约束手下，不准他们惹是生非，特别是对待佟顺镖局的人，你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你挑衅我们回避，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不就打不起来了吗？按照老镖师的话说，是叫养气养财。按理说同顺镖局就应该自觉一些，是不是呢？可则不然，这人呢他不一样啊，他们那得寸进尺，认为这永昌镖局软弱可欺，这都跟那秃子分不开，我想啊都是他教的。后来他手下这些镖师和伙计搬着把椅子坐在人家门口，祖宗奶奶的骂，

0: 甚至人家接了买卖他们给破坏。比方说人家接了买卖之后，飙车刚一出城，哎，他们买出一伙人来给人家飙车给砸了，飙旗子给撅折了，你说损不损呢？后来啊，童老镖师忍无可忍了，就领着人找他们谈判，那意思但能和解就和解。呵，哪知那秃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那夏崇武提出要求说，怎么的，这不行，你们没能耐，没有资格保镖，咱们得武力解决，以武赌输赢。说什么，如果你胜了我们同顺镖局，同顺镖局关张滚蛋，如果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赢了，你永昌镖局的关门滚蛋，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事儿就越闹越大呀。听说这夏崇武在衙门里头还有人，也不知道他花多钱运动的，官准立案，这官家还批准比武了。今儿个是正日子，你没看咱们都奔西去吗？出了西关呐，有一座大庙叫龙虎寺，今儿个在龙虎寺比武。到了关键时刻了，永昌镖局打败了，关门就得搬家，同顺镖局打败了，关门滚蛋，这叫一决雌雄。看热闹的人老了，本来我也想去看热闹，不行啊，这站着身子，掌柜的不答应啊。我也想不去不去吧，正好大师傅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我大师啊，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哎，不，连我就这么个跑堂的，我都气得这是心呐直跳。我就跟您说这，我心都跳。您说您听完能不生气吗？所以说我不跟您说，您的就这倒新鲜。他一看窦尔敦靠着椅子把眼闭上，呼噜出来了。他不是，哎，这位没心没肺呀、啊！看来我怕他生气是多余的，他气着了。其实窦尔敦是睡觉吗？拿他开心，假装睡觉，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一皱眉，心中暗想：气杀人也！你看，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有这些事儿。这一到社会上什么事儿都有啊。看来永昌镖局的人都是好人，同顺镖局的人都不是东西啊。今天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是管呐，我是不管。按理说师里没我，干里没我，我跟他们两家人都不认识，我本身还有我的事情，应当不管为上策。但又一想，我奉师命下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要匡扶正义，见着这种不平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不行，这窦尔敦好斗啊，打定了主意，又吃了那么一会儿，伙计，算账。哎，来了您了。算完账，窦尔敦给他五两银子，告诉他剩下的钱做小费，谢谢师傅您了。窦尔敦漱完了口之后，拎着自己的东西，背起三节棍，提着包袱出饭馆奔西关。一看这人呢，驴驴行行的，像赶集差不多少，都奔西关，甭打听，都是看热闹的。除了西关你甭打听，这人都奔一个方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离城关三里就到了龙虎寺。没想到这保定府西关外还有这么一座大庙啊，红墙碧瓦，古树参天， 山门都开着，这人是随便出入。比武的地点在庙里，门口贴着告示，官准立案呢、啊，官府批的大红印在上面盖着。窦尔敦随着人流也进了龙虎寺。这个前道院叫十分宽阔呀，他来的晚了，他一看墙上、台阶上、叽啦嘎啦，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呢，有不少妇女，还小伙子挤到前边，上了年纪的在后边，人挨人，人挤人，连气儿都上不来。窦尔敦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旦发生点意外，想要救援帮忙都来不及呀、啊。有了。他抬头一看呢，院里头戳着个天灯杆子，天灯杆子高灯下亮，这杆子挺高，按现在的米数说超过10米呀、啊。上头还带着个大雕斗，哎，就这杆上没人，哎，在那上头居高临下，非常得劲儿。窦尔敦一想，得了，我呀上那上面看热闹去吧。想到这儿，挤到天灯杆子底下，这杆子根挺粗，用夹杆石夹着，在夹杆石上坐着十好几个，都抱着这杆，但顶上没人了，因为溜光发滑，谁也上不去。窦尔敦挤得近前一笑，弥陀佛，各位借借光，我上去。这帮人吵着吵，心说你有病啊，你上哪儿去，还有地方上呢。有的人很不情愿的把身子一摘呗。窦尔敦登上夹杆石，往手心里吐了点吐沫，再看他快似猿猴，蹭蹭上去了，用手一扒这雕斗，觉得挺结实，双腿一飘进了雕斗。这雕斗这边挺带劲，像盘儿一样，上面挤吧挤吧能装4个人，要一个人在上待着真挺宽敞，10几米高，在雕斗里头一坐，看着十分得劲儿。他得劲儿了，老百姓乱了。哥哥兄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干嘛的？不清楚，看那样像个头陀和尚。他怎么跑那里边去了？嘿，真是怪事儿。背不住是镖局子请来帮忙的。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不提，单说窦尔敦盘膝打坐，坐在雕斗上往下边看着，一看头层大殿，嫌的是月台，大概这地方是比武的。月台的周围站着几十名小伙子，各拿刀枪棍棒维持秩序，看热闹的不准靠近月台，意思呢怕伤害着他们。月台上摆列着刀枪架子，另外呢两面还有2溜椅子，东边的是永昌镖局，西边的是同顺镖局，但是呢椅子上空无一人，也不见那两头的镖师在什么地方。窦尔敦是不知道人干嘛去了，正在配殿谈判，有调停人正给做最后的斡旋，如果调停好了就不打了，调停不好那就得比武。所以屋里发生的事儿呢外边不知道。你也别说，有的人呢消息还真灵通，有一位正在这儿白活着呢，很多人都围着他，就问他，你说今儿到底能不能比武？两说呀，这不屋里的调停人来了吗，正给说和着呢。调停人那一定是十分了不起呀，从哪儿请的调停人？ 哎，我听说朴廷人是远道来的，从北京来的。
1: 北京？谁呀、啊？
0: 谁？这不镖局子出的事儿吗？归总镖局管呢、啊。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前门外，叫万盛镖局啊。挂名的总镖师就是那个圣手昆仑侠金镖将圣英啊。听说圣老民工派来人了，来的好像是圣英的徒弟，姓胡，叫胡什么我不清楚。听说代表圣英倒是给他们解决纠纷来的。是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听说没调停好，今儿个做最后的努力。
1: 哦，
0: 另外听说这个龙虎寺的老方丈叫如意长老啊，他也算调停人之一，要怎么在他这儿比呢？是不是呢？他们怎么说咱就不清楚了。这个音呢，它往上走，尽管底下说话的人声音不太高，但窦尔敦在镖斗上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听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圣英派来的人，他本能的就反感了。心说话，圣英，老匹夫，你不是有个宝贝徒弟叫黄三太吗？你不是有个师弟叫飞天玉虎蒋伯方吗？你们都是朝廷的鹰犬和走狗啊，你派来的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事儿看来我管定了。窦尔敦听完这他就生气，他跟这帮人是水火不同炉。哎呀，等啊等啊等啊，一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泄了气了，你别看泄气，可没有走的，相反是越聚人越多，那后边来的都挤不进来了，吵吵喊喊，乱作一团，就连窦尔敦都有点坐不住了，心说这么长时间谈什么呢？要不比呀、啊，干脆我就走得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见配殿的门咣当开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金刀无敌佟阔海从里边气呼呼出来，他儿子佟桂山拎着花枪，脑筋蹦起多高来，跟着他爹也出来了，还有几个镖师气呼呼登上月台，坐到东边。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谈判不那么顺利。时间不大，再看里边乐着，从配殿又出来几个人，人还没到呢，光先放出来了，正是那秃子千里一盏灯夏冲武，后面跟着他的好朋友花面太岁、黑面太岁，一个个是摇头晃脑，笑呵呵登上月台，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头。书中代言谈判的怎么样？彻底决裂，没成功啊。原因呢，派来调停的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个人在三侠剑那套书上咱们做过介绍，他是圣英得意的弟子。另外这胡景春能耐也特大，代表十三省总镖局上这来调停，还有龙虎寺的老方丈如意。不过他们这个调停啊，有点不公平，他们是坐到夏崇武的怀里头，一个鼻孔出气儿。首先呢，向佟阔海佟老镖师提出要求，如果想不比武可以两。

家合并，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合为一家，再起个新名，由夏崇武夏秃子出任总镖师，佟阔海任副总镖师，两家的财产合二为一，其实是变相的把人家永昌镖局给吞并了。如果答应这个条件之后，那么皆大欢喜，这五就不比了，今后两家人成为一家人，有了钱一分两半，两家花。当然佟阔海不能答应了，因为啊，人家不是干不了，人家买卖做得相当红火，大把大把的挣银子，没必要跟你合并。显而易见，你是想把我的镖局的吞并啊，那我能干吗？因此谈判决裂，这爷俩气呼呼的来到月台上。佟阔海也想好了，比武就比武，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因为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再者一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他这么想啊，可那秃子夏崇武挺高兴。夏崇武领着人来到月台上，往那一坐，撇叉嘴，美滋滋的想心事。他心说：“哼，姓佟的，佟阔海，你要找倒霉呀你！咱俩真要伸伸手，你未必是我夏崇武的对手。”比方说，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道尔敦在龙虎寺看热闹，看两家镖局的争斗。咱们前文书说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叫佟阔海。说实在的，这老佟头啊是个好人，为人仗义，光明磊落，人家也会经营，所以这镖局的干的十分红火。无奈世上的人呢，他长短不齐，夏崇武夏秃子看着眼儿热了，想方设法想把人家挤得垮了，要不就把人家吞并，换个谁也接受不了啊。一个逼，一个没法退让，势必一场决斗。咱们前文书说了，谈判决裂，他们都坐在月台上。佟阔海瞪着夏崇武，夏崇武瞪着佟阔海，这气氛是十分紧张，一触即发。就见夏崇武把秃脑袋一拨了，我说佟大哥，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街坊邻居又是同行，我自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呢，一再不肯退让，逼得我没办法了，就得以武力解决。可现在没伸手之前呢，你这人要醒悟了，为时还不晚，一旦伸上手，悔之晚矣。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佟阔海闻听，双眉紧蹙啊！嘿，姓夏的，甭往下说了，想吞并我的买卖，没门儿。说实在的，我不愿意走到这个地步，但能容人且容人，凡是我能接受的，我二话没有。现在这事儿，我实难忍受啊！这可是你逼的。是吗？

0: 那这么说是非比不可了，当然就得在月台上一决雌雄。
1: 好，好，好，好，好，
0: 大伙儿听清了没有？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也是你自取其祸。那说比，咱可就比了啊！但是有些话我还得讲说清楚，这可是官准比武，不是厮打斗殴。那么官准立案的事情，法律可生效啊。那么一旦腿断胳膊折，甚至把命搭上，那可得自认倒霉，对方一概不负责任。你可想好了？
1: 行行，我早就想好了。
0: 说着话，佟阔海站起身来，把大辫缠好了，抬胳膊抬腿，收拾个紧沉利落，刚想要过去，他儿子佟桂山站起来了，一拉他爹的胳膊，爹，用不着您，您就坐这儿督战，把他们交给我了，我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那年轻人呢，都性交气傲，另外呢，脾气也暴躁。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怪佟桂山，要不是他爹拦着，这小伙早就爆发了。今天也是忍无可忍呐、啊，所以佟桂山站起身来，来到月台当中，用手一指夏崇武，呆，姓夏的，你过来，不就是比吗？难道说我怕你不成？夏崇武一扑了秃脑袋，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少镖头，我跟你爹的事儿最好你别参与，小毛孩子，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看你这个意思，你还想动五八超，你是自取其祸呀！放屁，你过来就得了，月台比武白活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呀哈，小兔崽子口吐狂言，还带了脏字儿了，今天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夏崇武站起来，紧大带皮靴子，刚想过来，而这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总镖头，杀鸡焉用牛刀，你小毛孩子交给我不就结了？夏秃子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好朋友花面太岁姬谦，俩人的交情相当铁。夏崇武也知道这姬谦很不含糊，兄弟，那你就费事了，哥哥我等着给你接风。哎，哥哥没说的，您瞧好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废了。这姬谦说到这儿，舔着胸脯，迈着四方步，舔着肚子，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扬着脸儿来到少镖头的近前。嗯，你是老佟头的儿子叫佟桂山吗？正是，在下。我说年轻人呐、啊，不要争强好胜。你说你年纪轻轻，你这武艺能高到哪儿去？要说你爹嘛，还真有那么一号。你不行啊，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孩儿哎，凭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让你爹过来，我斗的是佟阔海。我斗的可不是你。我说姬谦呐，少要口吐狂言，我们家的事情我不管，谁管呢？废话少说，你拿命来。

0: 彭桂山双臂晃动，亮了一个二郎丹山式，就亮出来门户了。一千一看，呵呵，真想动真格的，好嘞，那我就陪你走几趟。你要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可是自己找的，来吧。嗨，他也亮出门户，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玩了命了。花面太岁姬谦使了一招叫二龙吐须，唰，两个手指的跟钢钩一样，猛扣少镖头佟桂山的俩眼，一伸手就是毒辣的招数，想把眼睛给戳瞎了。佟桂山赶紧锁梗藏头往下一逼，哎，这一搓身，花面太岁这一掌就探空了。佟桂山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合在一起，猛扣花面太岁姬谦的前胸，噗呀，来得好。花面太岁赶紧收招吐气七胸，屁股往后一坠，使了一招千斤坠，撑退出去八尺多远，两个人跟着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啊，呼呼刮风，脚底下蹭蹭直响，唰唰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交手没好手啊，谁都想把谁置于死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月台两旁，月台上下观看热闹，这些人聚精会神，瞪着眼珠子，拔着脖子，翘着脚在这看着，人们都是提心吊胆，大多数的人都向着老佟家。要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有那么一部分人也向着老夏家。窦尔敦呢在雕斗上坐着，手扒着斗沿探身往下看着，窦尔敦这心呢也偏袒着老佟家，因为那饭馆的伙计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他到这一了解情况，你老佟家占理，老夏家根本就无理，所以窦尔敦这心呢就偏袒着永昌镖局的人。下边这一伸手，他很替少镖头佟桂山担心，不过他这么一看把心又放下了。一看佟桂山别看年轻，举手投足十分麻利快的，动转灵活，二臂齐摇，这趟拳术还真就是不错。加上年轻人越战越勇，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个花面太岁打着打着就不行了，手也不听使唤，腿也不那么灵活了，显着动作迟缓，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就见佟桂山上头一晃，底下一脚，这一脚正好蹬到花面太岁小肚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嗖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这花面太岁摔了个仰面朝天。看热闹的老百姓哇，全乐了，说什么的都有啊。花面太岁姬谦躺在那半天都没起来，就觉着小腹是剧烈的疼痛，心说坏了，我这肠子折了吧，哎呦我的妈，哎呦疼死我了。 幸亏过来俩伙计把他搀起来了，再看他呲牙咧嘴败归本队。大哥，我一没留神让他们小兔崽子钻了空子了。夏崇武满脸不高兴，心说这太不吉利了，出师不利，你吹了半天牛皮，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哎呀，真是令人失望啊。但是好哥们儿还不能责怪他。哎，兄弟，伤症怎么样？
1: 哎，没事儿，坐一会儿就好了，恐怕肠子没折。
0: 嗯，那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坐着歇着吧。夏秃子就想自己登台，正这时候又过来一位，大哥别着急，您是大将都后镇，头三出没好戏，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过去吧。夏秃子回头一看，也是好朋友，人送绰号铁面太岁，叫于大鹏。这于大鹏挺厉害，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
1: 嗯，我于大兄的，那你受累了。没说的，咱谁跟谁。
0: 说着话他也撇着嘴迈着方步来到铜桂山近前。
1: 哎，我说行啊，年轻人真懂两下五八抄，方才这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佩服佩服。来来来，我陪你玩玩，你愿意吗？你是哪位？
2: 于大鹏啊，
1: 我是夏总镖头的好朋友，三天前才来的，正赶上这次盛会，这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也算给我哥哥帮兵助阵。少镖头，你先发招吧。
2: 对不起，我发招了。
0: 铜桂山也不客气，往前一根步举拳便打。书说简短，两人斗在一块儿十几个回合，铜桂山使了一招叫五雷开花炮，又叫通天炮，咣就这一拳，这铁面太岁没躲开，揍得结结实实，这一拳正好倒到鼻梁子上的，
1: 啪！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0: 也摔了个仰面朝天。这铁面太岁双手捂着脸，就地翻滚，
1: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再看顺着手牙缝血淌出来了，好学没把鼻梁子给逮折呀，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败归本队。他往椅子上一坐，是跺脚晃头，夏崇武赶紧把他手拨了开，一看呢，受伤可真不轻，眼眶子也青了，鼻梁子也紫了，顺着鼻子眼往外淌血。不过呢，所幸一点，鼻梁骨没折，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来人呐，把郎中请来。都带着郎中，比武能不受伤吗？所以郎中过来，拿着各种药给他包扎上药，咱不必细说。哎呀，夏崇武一看真是出师不利了，看来我不伸手是不行了。还有人想过来都被他阻拦了，
1: 不不不不，我亲自出马。
0: 说话间他站起身来，大步流星来到少镖头近前，把手一背，向长者训教晚辈似的。
1: 行行行行行，
0: 难怪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么两下子。年轻人，你见好就收吧。哎，不管怎么说，你平时叫我一声老叔，我呢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把你爹换过来，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最好你不必参与。夏重九，少说废话，我爹跟我是一回事儿，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你过来吧。
1: 哎呀，
0: 我说佟桂山呐，真是年轻人不知的天高地厚，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哎，刚打了两个胜仗就忘乎所以了。行，既然你不肯听我的话，我今儿个就教训教训你，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佟桂山使了一招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夏崇武的前胸。这夏崇武也不含糊，把两臂摇动，也使了一招双撞掌，手心朝前，手背朝后，俩手并着来接佟桂山的双掌。刹那间，四个掌心就对在一起，咵！可了不得，姜是老的辣呀！夏崇武怎么也没怎么地，佟桂山可受不了了，就觉着掌心发热，两臂酸麻，骨头就像折了一样，身子一晃，腾腾腾腾腾倒退了五六步。
1: 心说：“我怎么这么难受啊？”
0: 低头一看，坏了。左边这个手腕的骨折，骨头都支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厉害？闹了半天，夏崇武使的是铁砂掌，重有千斤呢。佟桂山哪受得了？他一看骨头支出来了，一害怕，汗也冒出来，扑通就坐下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佟阔海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儿子受了重伤，不放心，迈步就过来了。儿啊，你怎么样？
1: 爹，我受伤了，
0: 我看看。啊，你骨折了？来人，请郎中赶紧调治伤症。人家也带大夫来的，事先都有防范。大夫过来，把他架到后头，搬把椅子坐下，怎么给他接骨，怎么上药，咱不必细说。单说佟阔海气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迈步来到夏崇武近前。但这个人呢有修养，有程度，心里再不满意，说话还是比较有尺寸的。夏总镖头，来吧，你不指名点姓叫我吗？今天在下奉陪。我说老哥哥，你早就应该过来，你要过来，你儿子就不会出事，怪你啊，把他纵容坏了。

0: 谁都不错，何苦兵戎相见呢？可你要答应了这个条件，一天乌云就散了，有钱大家挣，挣钱大家花，你说这多好啊！你为什么非得被窝放屁吃独食啊？哎，难道说你的永昌镖局大把挣银子，我的镖局喝西北风，你才高兴不成吗？老兄啊，我看还是不比为是。洪阔海一听，这小子拿着不是当理数，真是气死人也。老弟，旁的都不必说了，方才我讲了，我不愿意比武，更不愿意兵戎相见，这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啊。事已至此，说旁的没有用了，你想吞并我的镖局没门，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你们这爷俩都挺倔强。好了好了，既然这样，休怪我夏崇武不讲情面。请请，两人各亮门户，紧跟着往前一凑，噌，各施决意，就斗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那层次在那儿呢，跟旁边少镖头就不一样了。再看两人身形转动，四臂七摇，掌上挂风，互不容让，打得真是难解难分呐、啊。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暗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啊、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3: 是。
2: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啊、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啊！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旨，我圣旨何处？排白相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配军杨景的，

0: 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提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配军呐，应该服苦役。当初我进京城团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齐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陶，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驷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驷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赞、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呐、啊。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

0: 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呐，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这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柳哥哥，柳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我敬你一杯。
1: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0: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1: 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
1: 我再敬你一杯。
0: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柳姑姑，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1: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
0: 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
1: 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
0: 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实赔了啊。
1: 好啊，柳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柳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和一耳卧躺下了。
1: 柳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0: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1: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
0: 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
1: 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0: 哦呀，那可不行呐！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柳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
1: 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
0: 柳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
1: 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
0: 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1: 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呢，六郎止住脚步，
0: 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1: 哎，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0: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
1: 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0: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1: 哦呀，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柳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
0: 好，你愿意送就送。
1: 要送回城里，来到柳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
0: 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
1: 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
0: 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0: 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
0: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这兄弟啊， 没有这回事。

那是谁告诉你的？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招纵我弟，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兄弟，你即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盛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什么大忙啊？刘蝈蝈，人死能否复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欧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上文书讲到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不要，怎么没有？古人杨举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死。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六郭，我乃是草民，海上一欧，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秉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顶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教了六郭。

0: 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凌烟阁上标明吗？柳姑姑，我一直一决就这么做了。柳郎一听任炳说的是真话啊，没喝醉呀、啊、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啊！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呢、啊？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姑姑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直一绝，绝无更改。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搭一个呀。不行呐、啊、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任炳。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啊，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啊？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任炳，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啊、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你一声，你回任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扑通也跪下了。柳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任堂会推开府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合衣而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他拿任炳当他丈夫了。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炳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
1: 啊，郡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
0: 不，

0: 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阴暗殿。来到铁瓦阴暗殿还没到午时三刻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任炳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押上了阴暗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阴暗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爷，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午时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儿，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儿。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1: 郡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炒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0: 他这一哭啊，任炳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1: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
2: 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0: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 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
2: 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骏马吗？
0: 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
2: 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
0: 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崩到我身上血。说完，柴郡主倒在人禀人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欧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树阴身。真阳顶假人柄，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景，可就愣住了。嗯，杀死个杨景，怎么又出了一个？
3: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忙问手下的军卒：“哎，当兵的，他是谁？”“
2: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
0: 任堂会。”王强心想：“
2: 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家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这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柄人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将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欧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任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旗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炳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会。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
4: 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

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总齐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啊，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全仗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录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砰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会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哪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顶的装不成啊，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交代，你们两个过去跟他到星湖，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五到那边去。哎，人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呐，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总计宋亮一讲，行呗，听大哥的呗。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战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到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战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交战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散，俺六哥到云南去了，教咱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扎监攒狱，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扎监反狱，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两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这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个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春，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春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

0: 北盘子的小伙计来报信儿，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接不接？孟良说接。
1: 手下人说都接喜事儿，哪有接白事儿？
0: 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接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你们俩是从哪儿来的？上哪去？道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一样。谁的灵？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
1: 你打我们干什么呢？
0: 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
1: 那么你二位
0: 高魁，我叫孟良，他叫刁赞。
1: 哎呀，妖梦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
0: 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面的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
1: 哎，我说你们俩是谁？
0: 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个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噗！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
2: 六嫂，醒醒，
1: 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
0: 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
1: 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
0: 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焦赞实在没法了。
2: 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
1: 兄弟啊，你要是听嫂子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2: 这个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费呀。
1: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2: 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1: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2: 好了，嫂子，
1: 我们给您磕头了。
2: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0: 两人 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牤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师。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柄还得劝郡主。离京城十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成豁子进去。那扒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的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靠准八王权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的人把人头捡起来，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儿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吐沫抹在眼窝这。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他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二十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丕俭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丕俭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双王怎么弄一身孝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丕俭和大家一样。 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
1: 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
0: 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方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虎皮简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校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奋金剑，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胆大的虎皮简，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

0: 都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朱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又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简眼珠通红，举着空丧办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他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显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朕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牙六郎附了他的皮。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胡皮显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万岁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精将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皮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静兵静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京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呐、啊，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万岁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叫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兄恩？我当初当知相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蹊跷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显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0: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胡皮显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啊！不知道，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但一样。也不愿意就把胡皮显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

0: 胡吉典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久？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皮钱出朝。是把双王贬出朝。太君过来了，万岁呀，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想尸首缝合好安葬呢？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行，可以。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饼是怎么回事呢？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寇准呢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干脆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个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轿帘一撂就眯起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啊，多亏了任秉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哦，那么任秉在哪呢？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他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饼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任大叔你下车吧。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
1: 满朝文武。

车进了杨府，老贼王强跟在最后，非要看看这个人顶是不是杨景。众人都进去之后，杨六郎才下了车，被老贼王强伸手就拽住了。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杨景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把王强吓得一蹦。怎么的呢？杨景的脸上沾了好几块膏药，光露两只眼睛。王强想，冲着沾膏药就更有假，是怕我们认出来，所以他抓住不放。兄弟呀，我以为你真死了呢，没死啊，快跟我走。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他专门盯着王强，就怕出错。一看王强抓住杨景不松手，知道不好，心的话这不糟了吗？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偷偷的告诉宗勉，我说孩子，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给你又找个爹，闯行害人啊。宗勉一听就火了，啊，又是王强，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他又来了。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砰，薅住了王强的胳膊，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把王强疼的啊，哎，你干什么？手松了。宗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严叔叔走，不打不打。说完把杨六郎拉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刚想追，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这老东西顶不是人了，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要给我找个爹，今天非揍你不可。宗勉呐，不要无礼，老夫没得罪你呀，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去你地吧。小孩不听这套，愣往上扑。可王强功夫挺好啊，左躲右闪，宗勉打不着。这宗宝把六郎送进院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一看这兄弟打王强打不着，他下来了。宗勉呐，你干什么打王司马呀？王司马他是个小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王强不得动弹了。这宗勉可得劲了，连踢带打，你赔我爹，你赔我爹。宗宝一拉偏架，王强倒霉了。可又一样，王强个高，宗勉个矮呀，够不着。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我说宗勉啊，不要打人，打人可别打脸啊。宗勉一听啊，好，我单就他脸，跳高往上打。我说孩子，他不让你打，你飘的可别揪胡子，没胡子可不好看啊。我单薅他胡子，嘣嘣嘣，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把个王强疼的直吵吵，来个活牵毛。外边这一乱，人可都围老了。寇准一看不在人了，告诉家人快去找把王强罪，王四马打了杨宗勉了。家人往里一报信，把王一听气儿大了，怎么宗勉是他的御外甥啊，这还了得，连忙的出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寇准先看见了，一看八王来了，急忙告诉宗勉松手。我说孩子，快松手，你滑就来了。宗宝宗勉一听八王来了，急忙都松手了。王强刚才吃了亏了，这一看两孩子松手，他算逮着便宜了，往上一扑就把宗勉给摁到底下了。这我，哎呀，我玉冤呐。宗宝宗勉都偷着乐，寇准把脸扭过去了。这宗勉跑到了八王的近前，抱着大腿哭，皇叔啊，我冤呐，我就打他一下子，打我好几下呢，皇叔啊。

0: 太可恨了，我任大叔送我娘回京城，他愣说那是我爹，他抓住就不松手啊，我能让他吗？他又给我找个爹。八王一听更急了，王强啊，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死伤在地，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杨六郎死了，怎么又要害人比？乐乐呵呵都走了。王强这个气呀，今天挨顿打还受顿羞辱，今日之辱一定要报。我怎么看这个人饼就是杨六郎，不过贴了几贴膏药我看不准。哎，有了，他点手叫过一个心腹的家将，这个家人叫怀忠，外号叫坏种。哎，怀忠啊，有，你今天别回去了，就在杨家帮助料理丧事。是，慢，要长点心眼儿。府前府后里里外外你转悠转，看看那个人堂会到底是不是杨景。要真是杨景，你给我报个信，事成有赏。哎，我知道了。说完，坏种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回家听信去了。老杨家办丧事忙活的人也太多了，里里外外让帖子端菜的热酒的，你说通宵达旦。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天黑了，各府的大人都走了，只剩下帮忙的了。前边静下来，老太君坐在银安殿，把这几个儿媳妇都找来，又把郡主也请到银安殿。老太君问郡主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柴郡主就把自己到云南之后见着了亲哥哥柴王柴公勋，又遇见任堂会，多亏云南的吴友照料，等后来王强怎么倒在了云南以后杀的杨景，任堂会这一路上如何的照顾灵车照顾自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婆母娘，多亏任贤弟的照料，要没有他我们回不来了。哦，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啊，他一路上受风病了。哦，这就是老身应该谢谢任秉任贤侄啊。杨红，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是，杨红转身出去了。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他怕出来找麻烦，这阵静下来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怎么地到家了，脸上的膏药把的太难受了，他全把它起下来又洗干净了。就这阵杨红进来了，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哎呦，这不是六少爷吗？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哦呀，杨红老哥哥，你认错人了，十几年前我倒在你的家，我不是任堂回吗？是任员外，哎，老奴眼神不好使了。乌鸦，你到这旮旯有事吗？
1: 老太君请你，叫你到银安殿去一趟。
0: 好啊，头前带路。杨六郎跟着杨红直奔银安殿。六郎进了银安殿，往里一走，除了柴郡主不感到意外，那几个夫人全愣住了。
2: 我的天哪，这不是六郎吗？哪是什么人饼啊，

0: 连佘太君也站起来了。杨六郎瞧见了嫂子，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娘，心里难受啊。生身老娘不敢相认，怕的是一旦走漏了风声，人前地白死了，我也得被抓。哎，他咬了咬牙，跪倒磕头：“欧丫，老蒙娘一向可好啊？”他一欧呀，寡妇太太全哭了。啊，是人禀，人死哪有复活？老太君愣磕磕仔细的辨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看，是人禀吗？真就是长得和我六儿一样？再一样也不能都相同啊，举动行为怎么看怎么是我六儿。你呀不用跟我欧呀，我明白了，好一好，他就是杨景。你即使不认，我也就不多问。任禀蒙娘，听我儿媳说，他们一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老身应该谢谢呀。欧呀，我是应该怎么办呢？当初柳蝈蝈救过我，我应该报恩呐。好吧，多谢你费心了，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但是看见你我一家人都难过，这叫不见刁鞍不思骏马，见着你想起我六儿了。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在这多有不方便，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六郎一听就傻眼了，心说，娘啊，我可算到家了，你怎么还撵我呀？叫我上哪去啊？哦，不怪娘撵我，我抱的是人饼，我的家是云南呢。不行，我得说说，我压蒙娘，我不走啊，我要替我的柳姑姑在你的眼前尽孝。
1: 那可不行，君主见着你就更伤心了，住两天就得给我走。
0: 我家娘啊，我就是不走。
1: 胡说，
0: 哎，也难得你这一片孝心，来，娘给你梳梳头。六郎明白，哪是梳头啊，要看真假。杨六郎脸冲外跪在老太君的眼前，太君把他帽子摘下来，取些金簪打开头发给他梳头。他是找那柳红头发，一看有红发，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我六儿子。当时心砰砰直跳，哦，我六儿子没死啊！哎呀，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为救我六儿，任堂会舍命全交。老太君想到这儿，又替任堂会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杨采芳给拿过木梳，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饼想六郎呢，也跟着哭。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给戴上帽子。杨景起来：“五丫，多谢老娘。去吧，今天你歇歇，明天归拢东西，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听见没？”六郎一想，娘看我头发就能认出我了，为什么还撵我呢？哎呀，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他思思念念，出离了迎安殿，奔后院转来转去。因为要走了，看杨家一块砖瓦一块木头都有感情，不忍离开，直转到天亮。六郎在院里徘徊。

乖，坏种在暗中看得真真的啊，六郎没死啊。天一亮，杨府一开大门，这小子跑出去喽，去找王强。见着王强，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王大人呢、啊，这回我可看准了，确实杨景、杨彦昭，他把脸上的膏药都起来了，我看得真真的，没有错，没错。他见过老太君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哭了呢。嗯，好，怀中啊，你再到杨家那盯着看着啊，别让他跑了。我到金殿本参佘太君，本参杨六郎。来啊，备马。有人给带过马，王强骑马奔午门。此时朝房里的人都到齐了，天子没升殿，大臣们在朝房里等候。那我们向着老杨家，不能告诉他。寇准一合计，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是不是被杨景的事了？我得拿话套他。我说王大人啊，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寇大人，有什么事？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寇大人，什么事情啊？请当面指教。咱们两个不贴心啊，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告你呢？算了算了，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你说要这么讲，谁心里不着急？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天官大人呐、啊，嗯，我的事告诉你，佘太君欺君妄上，杨六郎诈死瞒明，他没死，杨景在府里呢。寇准一想，哼，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得暗中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你死啊？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那人柄乃是六郎杨景。嗯，王大人啊，不信，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你又说没死，谁信啊？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能答应你吗？哦，寇大人，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看见了，那可太好了，你给我当个证人，咱们两个一起本参老杨家怎么样？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你造坟头，我结本位，我给打个刚正，带去搜符，搜出杨六郎，不就是有了整平实证了吗？王强高兴，寇准真是会看穿使舵呀，见杨家大势已去，又向着我了，好吧，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悄悄的没身找来书童寇安，低低的音声说两句，告诉寇安速去天伯府送信。两人到宫中见皇上，天子今天不想升殿，两人行礼已毕。王强动本，万岁，杨景诈死，改名人柄，现在在杨府，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皇上不信呢，王爱卿啊，你上云南杀的杨景，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真的在杨府，那死的是谁？万岁，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人柄，这个人柄是真六郎。哎，你看见了吗？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另外有人作证。谁来作证？天官寇准。皇上暗暗的埋怨呢，老师啊，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寇准心眼太多了，你要倒霉。我得问问寇天官，承赞，你可看见杨六郎了？看见了，乐意给王大人作证？乐意啊。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当时就火了。好啊，杨六郎，你好大胆子，竟敢诈死瞒明，欺骗本镇，这还了得？寇大人，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你去不去呢？当然去了，为官尽忠，理所当然。皇上挺乐，今天寇准挺痛快。好，王大人带兵搜天伯杨府，遵旨。

0: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讲到，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兵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军卒悄悄的把杨府给包围了。坏种过来见礼，王强问他：“杨景可曾离开杨府？”“没有，刚才还在院里转呢。”“嗯，好，叫太君接旨。”寇准说：“慢，你一告诉太君，他就有所琢磨呗。把人要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啊？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你一藏灵叫叫威名，偷偷的搜查，就能查出，找出杨景，再见太君，不就完了吗？”王强一合计，这个主意挺好。这么大的杨府，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就是藏个10个8个的也不好找。寇大人，那么你跟我进去吧。不用了，我在门前看着，防备他逃跑，你进去就行了。王强的一想呢，要是寇准进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抓到的，还得分他一半功劳，我自己进也好，由坏种领着，两人进府了。府里的家人看见了，哟，王大人来了，您是？啊，我是参灵吊孝来了。那好，我们请太君吧。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见。那好，灵棚里有人，您去吧。这小子哪是吊孝，到灵棚看一眼，转身出来了。王强问坏种：“你在哪块看见的杨景？”“我来回让客的时候，看见那六郎奔后院去了。”“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往左去了。”“嗯，你在这等着，我看看。”王强往后转，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前边开席，这边上菜送酒，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上，往里边一瞧啊，里边特别近，角门里边栽着竹子，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王强看了个后影，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杨六郎吗？啊，在这儿呢！他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六弟呀，为兄到了！六弟，等等！”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王强一提袍襟，在后边啾啾啾啾啾就追上了。他追得快，那个人走得也快；他追得慢，那个人走得也慢。三拐两拐，没影了。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嗯，往哪么去了呢？前面好几条道，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用青砖修的院墙，磨砖对缝。往里一探头，见院子里栽到各种的花草，有木本的、草本的，香气扑鼻。前边是几间小房，修的玲珑透地，花格扇门窗，门前挂着鸟笼子。嘿，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他进了月亮门，上台阶，用手推门，刚一挨门，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虽然30已过，看去却像25、26岁，长得太美了。什么广寒仙子、月殿嫦娥比不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清水脸不擦胭脂，自然的俊俏，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笑。这女人穿一身校服，看着格外的美。王强看直眼了，这个女人说话了：“哎，王大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这一说话，王强可吓傻了。哎呦我的天哪，是柴郡主。柴郡主在杨门女将中长得最美的一个，京中有名的玉美人。王强想，我怎么跑柴郡主的院里来的？这还了得了，快走吧。他二话没说扭头要跑，刚到月亮门，就听有人喊：“抓贼呀！”紧跟着 稀了呼噜的从各个屋里出来不少的女子，全是青色卷趴少头，手中提了棒子。头一个就是大郎之妻张金定，后边跟着两个小姑子八姐九妹。张金定把袖子一挽，眼睛一瞪，好啊，王强，你老不要脸的，敢到后院找便宜，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这是衣冠禽兽，我说弟妹们呐，要给我打。王强挨了一顿揍，别看他一身的武艺在这些女将的跟前不敢使，要和这些女将装到一块儿，他没理呀、啊。吓得他连滚带爬冲出天波杨府，坏种吓得也跑出来了，女将在后边追。王强高喊：“寇大人，寇大人！”寇准在府门外看着，抿着嘴的乐。主意是他出的，是他叫书童寇安给杨家送信，这个信正好叫大夫人张金定知道了。大夫人不知道这个人柄是杨六郎，以为王强害人呢。他们背着老太君把八姐九妹都找来了，一商量，咱们这口气正没地方出呢，教训教训王强吧。八姐九妹也没敢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的娘，怕太君不让，偷偷的和杨景说：“哎，任大哥，你在跨院待着啊，一会儿有人追你，你可就跑，什么话你也别说。”六郎不知道怎么回事，点点头，装人饼答应了。就这么，六郎在竹林边上一站，王强来了，看个后影，他在后边追。杨景听见声了，知道不好，在前面就跑，三转两转，六郎对着院子数啊，没影了。王强就追到柴郡主的院子，挨顿打。寇大人呢，故意还装好人。我说大夫人啊，你消消气儿，为什么要打王四麻呢？哟，天官大人呐、啊，你在这儿呢，你是明白人，给评评理。六弟活着时候交个朋友叫任炳，长得和我六弟一样。王强硬说是我六弟来了，其实奸杀杨六郎不是他宰的吗？他故意装糊涂，以抓我六弟为名跑我六弟妹院里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揍他是轻的，抓住他把他嘴给打歪。算了吧算了吧，看在他和六郎磕头的份上拉倒吧。好吧，冲你我说弟妹妹回府。转身众人走了，寇准又追上王强：“王大人啊，抓住杨景没有？”王强一咧嘴：“哎，光看见没抓着，走错了门，误入柴郡主的院子，叫他们给打了。”“你不能叫他们这么白打呀，告他们去，他敢打你那还了得了，你是皇上的御老师啊。”“我告他，你可给我作证。”“那是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作证。”其实寇准是故意歪歪王强。两人到皇宫，皇上在衍清宫喝茶呢，王强哭诉前情：“万岁呀，杨景没死啊，杀的那个是假的，真杨景在杨府呢，我去为抓杨景被杨门女将给打了，看老臣脸上这个伤，万岁给我做主。”皇上一瞧王强被打了个五眼青，寇爱卿，王大人被打你可瞧见了吗？瞧见了。他为什么被打呀？他走错门了，进柴郡主的院子，人家说他找便宜买水土，就把他给揍了。皇上一想，揍得不冤，谁让你上寡妇院了？那么你可瞧见杨景杨六郎了？我没瞧见，王大人他看见了，他告诉我了，我去问大夫人张金定说是那个人呢，是杨景的盟弟，叫任堂辉，外号叫贾六郎。皇上一听啊，全完了。王强啊，你没真凭实据，妄告不实，还不给我下去。皇上把脸一沉，一甩袖子，王强善不搭就出来了， 靠准，乐乐呵呵也跟着。王强这个恨呐、啊，你怎么和我不往一块儿说呢？我这不是给你打嘎着呢吗？再者说了，你说你跑到柴君竹的院子多难听啊！你疑心太大了，拿人饼愣当六郎，挨揍不算冤哦。寇准转身走了，王强搜天博阳府，把老太君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把八姐九妹叫到眼前一问，才知道王强是为抓杨六郎。老太君心就是一蹦啊，心的话，我这些个儿媳连姑娘不知道这人饼是真杨景，真叫他们抓去命就没了，我得把我六儿打发走，这是祸根。老太君怕别人知道，自己上了吴宁楼，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八姐九妹在身边。去把你任大哥叫来。好，九妹下去，时间不大，把杨六郎叫到楼上。六郎还装人饼呢。偶呀，蒙娘啊，侄儿给你老人家叩头了。太君一听就来气儿了，心说这屋就我们娘仨哦，你还跟我欧呀呢。太君没吱声，伸手拿起龙头拐杖，奔着六郎的肩头，梆就是一拐杖。太君是武将家风啊，别看上年龄，体格好，力量挺大，实乎乎的打在杨景的肩头，把六郎疼的一哆嗦。哎，娘啊，你为什么打孩儿呢？一着急忘了装人饼了。老太君说，哎，你怎么不跟我熬夜了呢？叫娘给打忘了。奴才，你到底是谁？我是您的六郎儿。不说实话不行啊，我早就知道是你。梳头的时候我看你的头顶星，难道你不明白吗？孩儿知道了，那你上楼还跟我欧爷什么？娘，这不是还有八姐九妹呢吗？姐俩心的话哟，合算说就我们汗颜呐。老太君念沉似水。杨景，那么说替你死的是你人贤弟了？正是。奴才真乃大胆，你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叫人品替死，你怎么干这种事呢？难道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还不跟我从实招来。娘，这不是我要怎么办的，是我人贤弟乐意替死啊。他乐意替死，你就叫他死啊，你给我杨家丢人呐、啊。你好，息怒，这是这么回事。我不让他要自杀。六郎把详细事一说，老太君点了点头，冲你这么说，人饼是为报杨家恩替你挨刀。对，哎，难得他如此的义气啊。可是他家也有娇妻幼子，你打算怎么办呢？他家的生活一切由我来照料，只是孩儿好容易回到京城，见到老娘，想带着多住几天再走。奴才，任秉为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贪恋家乡，妻子不成吗？你这么做能对得起人饼吗？再说王强今日搜查，他有生疑心，怕是不能完呐。你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云南去照料白氏和人饼家中一切，永不许你回京。这儿孙母命。这太对。八姐九妹，你哥哥的事儿只是你们知道， 连你六嫂子都不能告诉，一旦走漏风声，你六哥死活是小事，对不起人品人堂呼吁呀。
2: 娘，我们知道了，六哥您可多保重啊。
1: 给你哥哥答对点路费盘缠，多准备点。
2: 哎，
1: 爷两个把自己攒的提气钱都拿出来了，又把楼上摆的珠宝玉器装了一匣子，这个东西比金银值钱呢、啊。把东西带到南方，好去抚养人禀的家口。然后老太君来到银安殿，叫过董铁锤、宋铁棒、连六郎，当着众位寡妇太太的面前，太君说：“三位贤侄，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本应该多留你们住上三天两日，因我杨家全是女眷，多有不便，每人赠文银百两，回家去吧，替我谢谢云南王。当兵的每人给20两银子。”三个人一起磕头谢恩，领过钱儿，转身都走了。老太君又把杨景的马匹兵刃盔，
2: 要是拿我当他的丈夫，叫我说个什么？我是当大哥的，老不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六郎先在城里的两处买卖看看，这些买卖呢都有人照料，然后给白氏买了许多的簪环首饰、绸缎、应用之物，还有吃的，整整的装了一大车呀。叫柜上的两个伙计给我送到家去，就说我回来了，柜商太忙，先不回家，过两天再回去。伙计把东西送到任家庄，交给了白氏，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白氏的口信。任员外，夫人见东西挺高兴，就盼您早点回去。六郎点头，心里为难，
2: 能老不回去，长了白氏生疑心，要回去又有嫌疑，我不能有半点对不起我兄弟的地方，我得走。
1: 找什么借口走呢？要是出去我就老也不回来。哎，有了，我任贤弟是牲口贩子出身，常到北边买马，我也以贩卖牲口为名离家，白氏不会生疑，从云南到雁门关外买牲口，不定多等回来呢。对，主意拿好了，找来董齐、宋亮、马毅、志强。兄弟啊，吾要走了，吾要到北边去买马，家中扔下你的嫂子无人照看，你们常去给我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你们给他买，花多少钱我回来给，听见没有？四个人点头答应。任大哥，还用嘱咐干嘛呀？这算个什么呢？家中什么都不缺，用什么吱一声就行了，您只管走吧，都包给我们了。次日一早晨，六郎回到任家庄见白氏，白氏以为丈夫回来了呢，高兴的迎出来。哟，走了一年多了，
2: 怎么回来了还不先到家呢？
1: 欧呀，我看看买卖，柳姑一死啊，我这心呐、啊、也散了，在家待不住啊。
2: 哦，老蒙娘可好？六嫂子怎么样？
1: 欧呀，都挺好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我要到塞北去买牲口，挣俩钱儿，你乐意不啊？白氏是大贤人，对丈夫百依百随，有心要留他吧，又不好意思，是可勉强点头答应。你可早些归来，免我惦念。
2: 要带多少钱呢、啊？
1: 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在京城老太君都给了，还有几颗宝珠。几块玉石就够用的了。六郎不敢在这多待，如果待的时间长了，怕白氏看出来。六郎把盔甲、马匹、兵刃带着，辞别白氏，奔雁门关。一路上看看名胜古迹，碰上武术大师、高僧高道，就在一起盘桓几天，学些东西，
2: 早晚呢看些兵书战策，练练枪法，一晃就是2年呢。六郎的

0: 能为大县长的，隔个一个月俩月的写封信求人给捎到云南。这日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此时的代州已落在大辽国的手里，因为边关丢失了好几座了。六郎呢住在了李家店，心里多人贤弟上哪买马呢？我也不知道啊，得打听打听。其实啊，过了代州有的是马群，平时随便买还可以过关，现在可不行了。大辽国要和中原交战，训练马队官军用，一匹马也不许过关。六郎愁了，把掌柜的找来，想问问有什么法没有。掌柜的一看六郎乐了，哎呦，这不是任老客吗？头六七年你不就住在我这儿，我还帮你买过马吗？六郎一想，哦，这是任贤弟的朋友。哦呀，我把你给忘了，您贵姓啊？哎呀，你看你那人记性，你还把我忘了，我不叫李有才吗？咱俩在一块喝了好几回酒呢。哦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李掌柜的。哎，任老客是不是又买马来了？等呀，这回可不行喽。现在大辽和大宋正打仗，一匹马也不让过关。您要是自己骑，我在当地给你选匹好马还行，多了可不行。哦呀，那我不是白来了吗？我要是来一趟啊，可花了很多钱呐，空手回去我不就赔账了吗？哟，可不是咱的。哎呀，我帮你想想法。干脆你买牛得了。南方种地用不用牛？用啊，用的是水牛啊。嗨，别管水牛旱牛一样，这边牛特别便宜，你买回去就是杀了卖肉也值钱呢，也比空手回去好啊。好吧，那你就看着办，我在本地不熟，你就替我买，要是事成了我有酬谢。行行行，就这么地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李有才出去两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鱼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好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嗨，闭着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2: 哟，
0: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哦呀，我都包下还不行吗？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人。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 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头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了。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

0: 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
1: 大呀？咱这是大车店，
0: 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
1: 行，你要把店房包下就可以。
0: 好吧，把房子整个包下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
2: 哎，好说，
0: 我姓张，叫张有才。
2: 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
0: 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
2: 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
0: 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
2: 好说好说，
0: 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那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荆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荆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了。
2: 哦呀，不要紧，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
1: 你可以多拿钱呢。
0: 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2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脱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磨磨，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进水，进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
1: 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
0: 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吉利他站在店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13磅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荆州能有什么大官啊，13磅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呢。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13磅铜锣开道啊？
2: 啊，任老客，那是荆州的知州。
1: 哦呀，知州也就是7磅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13磅啊？
2: 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
1: 哦呀，什么王爷呀？
2: 怎么，您想问问？
1: 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您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间掏一杠子的？

0: 壶当然是从头听了
1: 啊，
0: 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
1: 不要，
0: 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炳，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英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呢，双王才13磅铜锣开得到呢。
1: 不要，
0: 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不要，我得看看他去。我是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说任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鼓乐先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啊，走吧。
2: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起屋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哎，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不要，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还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要写字，你认字吗？不要，我怎么不认的字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皮贤手，胡皮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皮贤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再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儿啊，我六哥的字儿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嗯，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宣灯，二门宣台，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 胡皮姐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瀛洲保不住呢，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呀。他也进来了，是啊，这位接官接官。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嗯，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哦，胡皮显的心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有个任炳，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将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胡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贵，胡皮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要不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皮显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十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简就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简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徐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天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瀛州而来，离城十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木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

0: 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朱元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欧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
1: 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
0: 皮简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简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赵伯叔带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南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雁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拜，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西吴王朱元璋要到飞熊山广泰庄去请徐达、徐国显，准备了礼物，又点齐了200名军卒，刚要出发，军师刘伯温来了，见礼已毕，朱元璋告诉他我要请徐达去。刘伯温挺高兴，他佩服张玉这个人呐，让贤见贤，此乃君子也。主公啊，说实在，我们现在人马也多了，地盘也大了，应该呀、换元帅。张玉人嘴好，怎奈年高才短，不行啊。由于他自己不说，我就不好意思换元帅。既然他让贤，该请徐达，可是这么请不行。哦，军师啊，应该怎么请？走走到里边去。来到了书房坐下，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刘伯温说，此地距离广泰庄相隔虽然100多里，倒一样啊，除了这座城外边全是元朝地面，沿路都有人家防守，是人家的防地，你带这么多人呢、容易招惹是非，被元军知道，一旦你身落险地怎么办？再说徐达这个人不爱财，你带礼物太俗了，要想请他只能带1-2名保驾官员速去速归。哦，既然这样，那么我问问谁跟我去。众人都来了，张玉说，这么办吧，我保你去。张玉的武功可以啊，可是看看张元帅的白发有点不忍了。隆冬季节，天寒地冷，今天还阴天，外边飘着清雪，来回200多里地呀、再说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论说呢，谋士李善长合适，这个人很有口才，请人嘛要耍嘴皮子，怎奈是个文人，

战打起来，他不但不能保护朱元璋，朱元璋还得保护他，也不行。怎么办呢？元帅啊，你呀、啊、还是守滁州，可军事在滁州这镇守。这么办，我带我二哥胡大海吧。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因为胡大海这人呢、啊、没事就招惹是非，我在身旁说的两句他听，我一走谁惹不起他，他不定给军事元帅惹多大事呢，惹大伙生气。得了，我把他带到身旁就算了。就这么地，二哥你跟我去请徐达。这一招啊，朱元璋真就算计错了。这一找胡大海，将来惹出不少的是非。胡大海一听啊，把嘴撅得能挂两个油瓶。心的话，主公啊，这不找事吗？你一走，我们在屋里睡觉好不好？主公，天都阴了，下着雪，天这么冷，改天再去吧。哎，不行，我求贤若渴，马上动身。这你叫我去没用啊，我也不认字儿，在那耍嘴皮子我还不会，我这本事还不行，沿路一旦碰见元朝的敌兵，我没本事啊。你看他想的挺细，一说要打仗，汤和邓玉郭英都要去，要不我们去吧。朱元璋说不行，二哥非你不可。怎么就非我不可呢？你别忘了，我们弟兄结拜，如果有我大哥五副武殿章，我和他去就不用你，大哥不在你就是老大，你我同行表示对徐达的尊敬。去就去吧。他怎么没词儿了呢？他就怕人提议五副武殿章。当初大闹五科场的时候，五副武殿章啊本来已经冲出城门，为了找胡大海又杀进去了，哪知胡大海他回来了，出城门刚刚他用兵器大斧子一勾啊，常玉春的大铁枪千斤闸一下把武殿章给扔到城里了。直到今天这么多年呢，活不见人死不见人。好吧，胡大海放心了。就这么两匹马离开滁州，直奔广泰庄，离城门奔西北大道，顺着山梁走就可以到广泰庄。这雪啊可越下越大，天特别冷。胡大海生气，心里头就觉得堵得慌，非让我跟着，但是他惹不起朱元璋啊，跟着吧。就这样100多里地呀、啊，前边离广泰庄就不太远了，山连山，岭连岭，岭岭相连。到底广泰庄在什么地方可叫不上来。就在这阵儿，就看山头上有人唱山歌，朱元璋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唱：村野有英贤，胸怀十三篇，就有凌云志，胆胆照河山，严彻困粮计，老龙卧沙

怀大志，商不封尧舜，时来待何年？我瞧瞧。他长身躯往远处一看，半山梁下来个打柴樵夫，挑着干枝朽木啊，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呀，一个打柴的都出口成章，那么徐达得怎么样啊？哎呀，樵夫哥哥请了。这位仁兄有事吗？请问这是什么所在啊？哦，这叫飞熊山。广泰庄可在这儿？哦，广泰庄啊就在山环里，你看着没有，往西北去，山环里广泰庄，庄内可有一位先生叫徐达，徐国显。

0: 吗？
1: 啊，你说徐员外，有有有，进了村之后，过了十字街，稍微往西一点儿，有个黑油大门，就是徐员外家。哎呀，樵夫哥哥，多谢多谢，没什么。说着打柴的，挑起柴火走了。朱元璋说：“快走吧。”马登山坡，来到山坡一瞧啊，南山坡这块是个宽敞大道，靠路边有个茶馆，三间房都打通了，周围是用竹子圈的篱笆院，门前挂着茶幌子。等他下了山梁再返上去，一看对面果然有座村庄，顺着山梁下来，庄子外边有界石，上写广泰庄。哦，到了，进去吧。两人下了马，掸掸身上的雪，跺跺脚。这阵啊，胡大海觉得浑身特别冷。哎，没事找事，请什么徐达？但愿得呀、啊，把他请到，我就算念弥陀佛了。二哥，你别嘟嘟行不行？走走走走走呢，这不是吗？我也没说别的呀。他走来走去，过了十字街，往西边一瞧，可不是吗？眼前一片宅院，都是瓦房，起起飞檐，有个小门洞，门啊关着呢。三凳石阶，两旁边栽的树，有拴马桩橛。朱元璋将马拴在桩橛上，登台阶，踏踏踏，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一阵脚声，紧跟着稀了哗啦，门开了，从里边一探身呢，走出一个人了。朱元璋一看是个老家人，头戴青布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棉裤棉袄，腰系大带，皱纹堆垒得60开外。你们找谁呀？哎呀，老人家，请了。干什么？请问这是徐先生家吗？哦哦，我家主人叫徐。定更时分，朱元璋想，这怎么办呢？现在天刚过晌午啊，你说我是等是不等呢？最好啊，我能到里边等，暖和。这玩意儿往这一站受不了啊！他转身问胡大海：“二哥呀、啊，你看徐先生刚才出去访友，定更回来，你说咱们是等呢，是不等呢？”胡大海说：“这么办，咱等一会儿吧。”老家人说：“那你到里边去吧，到门房坐一坐。”朱元璋可就有台阶下了，哪知胡大海早就烦了，100多里地。天这么冷，不吃不喝蹲到这儿，哎呀，既然他没在家，那咱就回去呗，在这等着干嘛？来这受情风。那个老家人呢也没理，一说你爱等不等，你愿意站你就在这站着。人家一回身咣当要关门，哎，朱元璋可没办法，老人家还得麻烦你，如果徐先生回来，你就说朱元璋来访，我明天准到。好吧，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啰嗦了，进来。咣啷，哈啷，门插上。胡大海这个气呀，心想：嘿，这个人可真是的，带答不理的。就凭我家种姑，就凭我东海王，我是王子，你还没拿我当盘菜。朱元璋那干嘛？运啥气呀、啊？走吧！哼，我就说请不来，
0: 遭这个罪。走，俩没办法，学马又往回走。说书的一句话呀，这来往可200多里地呀！哎呀，回去胡大海这个抱怨哦，可包屈了，可委屈了。转眼次日天光刚一放亮，这雪不但没停，是越下越大，鹅毛大雪。半尺多深呢，朱元璋早早就过来了。

0: 二哥，走吧。
1: 嗯，
0: 干什么去？请徐达去。外面雪这么大，咱们还去啊？昨天白去了，今天要再见不着怎么办？见不着得去啊。昨天我跟人老家人说了，今天我准到，我们不能失信呢。走走走，这你不能带别人去啊。不行，二哥非你不可。好，走。嗯，没办法，胡大海穿好了衣服，系好了斗篷，任登上马，跟朱元璋有踏雪奔广泰庄。今天不好走了，地有雪呀，没到眼儿啊，走得特别慢，西北风嗖嗖的，雪花飘飘落在脸上，一会儿就化了，哎呀，像刀子割的一样。为什么呢？雪水一化，风一吹，能不疼吗？眼睛睁不开了，耳朵也冻了，手脚也麻了。嗯，不让来非来。哎呀，找什么徐达，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他端着个架子。二哥别说了，咱事先也没给人送信说去请他，人家不许出门吗？咱们再碰碰呗。好好好，碰碰碰碰。好不容易来到广泰庄徐达门前，哎，多寸呢，昨天开门老家人呢，正在门前扫雪呢，扫出一个小道来。朱元璋远远下马，扔了缰绳。老人家，请问徐先生在不在呀？老家人一拄着扫帚，嘿，不巧，我家主人昨天晚上一夜未归。
2: 哦，没回来。
0: 是啊。
2: 那今天能不能回来呢？
0: 那就不好说了，这谁知道他呀？他这个人没准头，碰见朋友不定多着呢。胡大海这火腾就撞到顶梁了。哎，问你话呢，你怎么说话？什么时候回来？
2: 嗯，
0: 怎么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啊。我家主人要是遇见朋友，也许三天两天，也许十天半个月，也许仨月五夜，背不齐啊一年半年，没一定。哎哎哎哎，你说了半天都是没用话，怎么没准啊？我问你哪天回来，你告诉我们好来，别让我们空虚白来呀。
2: 谁让你来了？我们没请你呀。
0: 哎，你还火了？只要能见着徐达，你说你有什么法？
2: 什么法？
0: 好吧，就把这老头胖揍一声。行啊，转我能转到，不过我家主人不会跟你去的。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西屋王朱元璋领着胡大海到广泰庄去请徐达，两次到在庄内都吃了闭门羹，没见着徐达。朱元璋万般无奈，叫老家人取过文房四宝，他给徐达留了封信，说明来意。最后千嘱咐万叮咛，老哥哥无论如何把这封信转给徐公，就说朱元璋求见。
2: 嗯，
0: 好吧，不过你别抱多大希望，我家主人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误了你的事我可不管。即使是把信转到了我家主人手，也不定答应你的要求啊。常言说得好，礼驾于人必有所求，想必是你找我家主人有事。甭管什么事，我家主人不会答应的，行吗？行吗？行吗？朱元璋没办法，令着胡大海回滁州。在路上，胡大海呀、啊，这个抱怨呐、啊，主公啊，我说不来，你非来不可啊！这徐达的架子端的太足了，听我的，骂他一顿，把房子给烧了，我看他出来不？哎呀，我们是为国求贤呐、啊，你得耐着性子。房说来两趟，二十趟。二百趟我也认了。什么什么？他一辈子不回来，我们什么都甭干了，就请他呀。嘿，
2: 嗯，
0: 要我说不来了。二哥，不许你犯脾气，听我的。
2: 好好好，
0: 谁让你是我主公了？走吧。就这样回到

州，把到广泰庄的情况跟刘伯温说了一遍。刘伯温说，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功夫深，铁杵能磨成西五花针，明天你再去。到第二天，朱元璋没敢起早，因为他知道胡大海是懒虫，爱睡早觉，故意的多等了一会儿。哎，今天呢天晴了，雪也住了，天晴气朗，红日高照，他就叫胡大海走啊。胡大海这个生气呀，想不去还惹不起朱元璋，没办法，洗漱已毕，吃罢早点，两匹马踏直奔广泰庄。一路上胡大海气得呼呼的，也不说话，朱元璋怎么劝也不吱声。二哥呀，你太累了是不是？这么干，明天呢你就别来了，我叫七弟郭英和我一块来，好不好？因为走得急，又上火又生气，每天呢胡大海呀都冻得直叫唤，今天不是吗，走出汗了，嗓眼冒烟呢，嘴唇发干，一个劲儿舔嘴唇。朱元璋有点心疼了，二哥啊，你渴了吧？哼，那还用说呀，你看咱们先到庄子那个茶馆啊喝杯水歇歇乏，再去到徐达他的家怎么样？哎，那感情好了。就这样，俩人来到茶馆门前，下了马，将缰绳拴在门口的小枣树上。前文说过，这个茶馆三间门脸，门前呢有块牌子，三有轩，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左边的枣树上挂了个木牌子，上写奇客注意，观其墨雨，知其是驴。哦，朱元璋就明白了，这个小茶馆哎有下棋的，喝茶的，还卖点心。不过他看完了没告诉胡大海，胡大海不认字儿，也不注意，一推了门啊，打连龙进来了，一看屋里头有五六张桌，擦得锃明瓦亮，在那边啊有两个下棋的，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一看两个人呐、文质彬彬的，好像教书的先生。茶馆的伙计呢闲着没事儿，肩膀头搭着手巾，抱着夹在那看棋。这哥俩一进来，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哟，客爷喝茶吗？啊，是是是，来来请坐，在这张桌啊。哎呀，你还吃点什么？怎么办？来四盘点心，两壶龙井茶。好了，一会儿把茶沏好了，茶碗摆上，擦干净。胡大海往这一坐，把茶水斟满了。要说胡大海干别的没本事，要说吃那可是不客气，张开火盆口啊，一会儿这四盘点心全进肚了，一壶水咕嘟咕嘟喝去了。朱元璋呢又要了一盘，自己吃两块，喝了碗水。朱元璋没心思在这儿，二哥你歇一会儿，我到外边看看马，是不是该喂一喂，弄点草料。好，你去吧。就这么，朱元璋出去，胡大海又要了两盘点心，都吃完了，又喝了壶水，哎，心里有底了，浑身呐也觉得舒服了，也有闲心了。他一点点蹭蹭来蹭去，就凑到人七桌前了。他往桌前一站一瞧啊，这个红脸的棋招挺高，白脸的不行。是啊，观棋人呢都爱帮忙。他往白脸身后一站，他一瞧，臭棋篓子，他真着急呀、他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恨不能把这个人呢落到一边，他坐下棋。你说你着啥急呢？他就更着急啊。就在这阵儿，那红脸的哈将将几步，这白脸的就傻了。你看他老将围着成圈一个劲乱转的，猛然红脸的走一招错棋，怎么连环马过河了？连环马一过河，

可就给人扔下了，莲花马一过河再回来不及了。本来是呢可以有一招好棋，就是个白脸的啪把炮打过来，你这一炮换双马，哎呀对呀，你看我怎么这么想起来呢。他把象放下，炮本打过去了，这下哎呦，白痴的象还将军，这红脸的就受不了了。他抬头狠狠的看了胡大海一眼，心的话，你小怎么多嘴呢？用你呀、啊，是俩人下是仨人下呀、嗯？胡大海一点都不在乎，你呀瞪你的，我呀还说我的。就这一下子，这红脸的棋呀、啊，一下就败了。你别说这家伙真高，三走两走，他又上来了，猛然炮趁底。又掉车，这一下子白脸不行了。哎呀，这不好啊！他开始跳马。胡大海说：“哎呀，你跳什么马？跳马来不及了。你不会掉车啊？和他对车，要是一对车，他就完了。”红脸一听啊，哗啦就把棋盘收了，冲着胡大海狠狠的说：“你是驴。”胡大海的脾气哪受这个啊，刚才你瞪我一眼我就没说什么，现在骂我是驴啊，你骂我驴，你是狗，嘿，我说你是驴你就是驴，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观棋莫愚，知棋是驴，你观棋就许我说话，谁不许我说话他就是狗，你骂人你不讲理，我不讲理我还揍你呢，呀哈，你敢打我，小子，你魏同在这闹事儿，你买上四两棉花防一把，广泰庄的人不是好惹的，甭说别人，就是四岁的花大姐，三岁的男孩也不是好惹的，你竟敢无礼，你是找揍呢。说着把棋盘举起来，呀哈，要打架呀，好啊，你来吧，要打架怎么的，从小我就乐意打架，一打架比回我姥姥家的高兴，打就打你，嘿，他就飞起来了。那个白脸的赶紧过来拉，伙计拉，哎，别，这是干什么呢？这不用不着吗？得，胡大海不依不饶，谁能拉得动他呀？这体格啊，就这阵，朱元璋进来了，二哥，你干什么？住手！兄弟，他骂我是驴，我骂的是狗，怎么回事啊？哎，兄弟，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情，你说这能怪我吗？哎呀，二哥呀、啊，这事怪你，人家门口写着知棋是驴，我没跟你说，但是你看就看呗，干嘛你给支招啊？第一回人家没言语，第二回人家急了，人门口写的明白，你怎么混不讲理呢？怎么着不让我说话呀？那可不许你说话。我快憋死了，我头次到广泰庄啊，来个闭门羹我就憋一肚子气，二次到广泰庄叫这个老头给我撅个对头弯，我都要气爆了，不是你拦着我，我非把老徐家房子给点着不可。今一路上我就生气，刚才我看棋我就不许说话，哎，那我得憋死。二哥呀，你干嘛来了？咱们是访闲来了，你跟人家闲事的乡亲打仗像话吗？有什么事儿回滁州你冲我发火，你给我住嘴。好，我不说了。朱元璋转过来冲着红脸先生躬身施礼，哎呀，这位哥哥息怒、哎、我这二哥是个粗鲁人，他不认字，其实这件事儿都怪我，进门时候我看那个牌子了，我没跟他说，我说哪有这事儿呢，来快请坐。哎，伙计，再泡两壶茶，准备两盘点心，今天二位先生的茶钱点心钱我厚了。常言说得好，这个横的难听顺的好咽呢、啊、这么一说，这红脸的也就火气消了，白脸的也劝，哎，兄弟别这样，你看这是为我，这多不合适啊，算了。朱元璋一看，伙计，把水端过来，赶紧提壶给这红脸先生得满上一杯。

0: 己倒上了一盅。哎呀，这个哥哥请吧，这杯水全当我替我哥哥赔礼道歉了。哦，快别说别说，我人脾气不好，太倔了，也怪我，是我先骂人，我若不骂人，你这位哥哥也不会骂我。既然这样，算了算了算了。哎，要不说呢，我这人呐不好。哎，听你们俩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是哪来的？哦，我们是从滁州来的。滁州，贵姓啊？啊，担不起贵字，我姓朱，姓朱。哎，他上下打量朱元璋，别看是便衣威服啊，呵，五官端正，拿现在话说，气质好。请问，滁州有个朱元璋，你认识吗？哦，在下就是。哎呀，原来是朱先王啊！哎呀，兴王爷，小人不知大驾光临，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说着跪倒磕头，朱元璋用手相搀。哎呀，别，这位哥哥，咱们萍水相逢，用不着这个。那么我要没认错的话，这位是东海王胡大海。说对，是我塞糟王东海王胡大海。哎呀，胡将军，我多有得罪了。胡大海还端架呢。朱元璋说，快请坐。二位白莲这见礼，在旁边再坐就不敢坐了，搭个椅子边儿。那么贤王千岁，你不在滁州，冰天雪地的，怎么来到我们广泰庄呢？啊，我是为国求贤来了，我想请徐达徐国显出山到我滁州登台拜帅，所以两到广泰庄。哦，你见着徐达了吗？嗨，别提了，甭说是见面了，连人家的门我们都没进去啊。这是第三次来了。嗨，我就说嘛，你甭说两次啊，20次100次你也见不着。哦，请问这位哥哥，百匹美女实名啊，来到老徐，有能耐没能耐呢？你说这个天挺冷的，躺在床上睡一个觉，是不是还暖和还舒服？来这受什么清风？快走吧。二哥，你怎么这么啰嗦呢？不要多言。好，我不说了，那就你请吧。朱元璋说，这位仁兄，难道我真请不出徐达？你呀，请不来。可我朱元璋请徐达，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得江山社稷，念南背北登基坐殿呢，我可是为了黎民百姓啊。哎，你为谁？你见不着面，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呢？啊，我知道啊，你和徐达有亲戚没有？那你为什么了如指掌啊？既然要问，他是这么回事儿。哦，朱元璋想，我想见徐达，全靠此人。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红脸先生告诉朱元璋，你呀，回滁州不要来了，徐达不会出山的。朱元璋说，仁兄啊，你贵姓？哦，我姓李。他一指白脸的，他姓王。哦，李仁兄，你怎么知道徐达就不能出山呢？嗨，跟你说实话吧，老徐家的管家是我的表兄，经常找我下棋，所以他们家事儿我了如指掌。哦，朱元璋多聪明啊，灵机一动，有了。既然如此，李仁兄，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帮什么忙？这么办，你呀，问问你表兄徐达什么时候回来啊，给我送个信儿，我呢好去看看他，行与不行我得见一见呢。胡大海说，对，不到黄河不死心呐。

0: 见亲桑不掉泪，看着徐达，哎哎，还得来。
1: 是啊，
0: 你得看看去。这怎么，李仁兄不肯帮忙？哎，小王求你了。朱元璋一撩斗篷就要跪下，可把这红脸吓坏。哎哎哎，先王千岁，你可折杀我了，这可使不得。朱元璋泪水在眼圈直转，仁兄啊，刚才我说过了，我顶风雪冒严寒到这请徐达，不是为我自己呀、啊，是为了解救受苦受罪的老百姓、啊、如今元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什么一等是猛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四等才轮到我们汉人，老百姓苦不可言呐、啊！如果你不肯帮忙，我情愿跪在面前跪个钉糟木烂。王先生也劝，胡大海也说，没别的，我主公跟你说小话了。我主公跟谁说过小话？我一瞪眼
2: 睛。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3: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焰偏偏。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拍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

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1: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长征是宣言书，他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他向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他散布的革命种子将到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0: 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
1: 连长率领胡八一等几个战士，在铁棒喇嘛的引领下来到大凤凰寺。连长将八个人分作两组，分头寻找在此失踪的战士。胡八一等四人跟着喇嘛来到庙后的湖边，胡八一猛然看到一只巨大的人手从湖中伸向大个子，急忙举起手中的枪。
2: 我的步枪举得晚了半拍，大个子已经先被水底的巨手给捉住了。多亏喇嘛眼疾手快，一手扯住了大个子的武装带，一手抡起了铁棒向水中猛击。铁棒喇叭相当于内地寺庙中的护法武僧，这条铁棒上不仅刻满了密宗的真言咒语，更十分沉重，打的那怪兽一缩，立时将半边身子入水的大个子就救回来了。我见大个子被喇嘛扯回来，立刻端起了步枪，向水潭中连发了数枪，然后拔出了两枚手榴弹，拉弦扔进去了。爆炸激起的水柱子有半人多高，也不知道炸没炸到什么。我和喇嘛拖着大个子向后撤，大个子似乎是受了什么重伤，疼得他哇哇的大叫。我骂着说：“傻大个子，你嚎什么嚎？你1米9的汉子啊，你怎么叫起来像个女人？你不就是沾了点臭？”

0: 是否这东西已经被手榴弹给炸死了。在没有确定之前，如果只留下喇嘛看护伤员，未必安全，只好以败坏的大骂：
1: 王八蛋，平时就数他革命，哼，
2: 是不是？寺庙本是世间最神圣的地方，即使这里已经荒废，也不会有鬼的，不会。在这里死亡的人都会得到彻底的解脱的。
0: 我心里就暗想了，你看，你一会儿说这儿受到了诅咒，一会儿又说这是神圣之地，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我就又问喇嘛：
2: 哎呀，这个现在形势是非常危急呀、啊这话咱们就私底下说说。倘若不是亡灵作祟，他肯定是什么山精水怪啊！
0: 喇嘛却不再理睬我的问题，他对着重伤昏迷的大个子念起了八部密宗，起身转山咒言。
2: 我见他不住口的念将下去，似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了。我干脆也就不再问他了。这个时候月光如洗，寒风刺骨，我心里头却是犹疾如焚呢。我们这组又出了逃兵，还有人受了重伤，这个时候另外一组又下落不明，刚才的枪声过后就再也没了动静。又等了大概有两分钟，连长他们还没过来，我按耐不住了，将大个子的半自动步枪顶上火，放到了喇嘛的身边，便从破墙的后面跃出来了。我准备去找连长那五个人，如果他们没事，就赶快让格玛来给大个子治伤。刚一动身，就发现水仪塘边的地面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小盒子，像是一个相机，但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呀。然而随即明白过了，反特电影里看到过，这是间谍相机。原来徐干事那狗日的，他就是特务，他一定是来收集我们部队在昆仑山秘密施工地点的情报的，又无意中被卷进了这次救援任务。他见真，更加增加了悲愤的情绪，泪水呢，顿时就模糊了我的双眼。没看清脚底下，被草丛中的一块石头绊了个正着，顿时疼得直吸凉气，揉着膝盖去看那草窠子里的石头，它竟是一个横卧在土中的石人，半截儿没在泥草的下边，露在外边的部分似乎并不全是石头的。我心里头起疑，可是却闻到了一股恶臭，这才发现那石像有70%的部分竟似有血有肉，上面长满了绿毛，那腐烂的臭气熏的人难以睁眼。这是尸体还是石像啊？这片草下满是淤泥，好像以前也是池塘的一部分，由于水干涸了才露在外面。

我用枪托倒了他两下，不料突然从泥土中伸出了一只巨手，紧贴着地朝我的双腿就抓过来了。我心知不好，这就是把大个子拖进水里的东西，不管活人死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手啊，要被他一把抓住拖进水里，恐怕也会立刻被水里的什么东西吸做了人干了。我身上穿着笨重的军大衣，我还有数十斤武器装备，根本就没法闪避。我正想用步枪去格挡，突然有个人从斜刺里冲将出来，正好撞在那横倒的石人像前，顿时被泥草丛中的绿色物体把它缠了个结实。我这时候趁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来人正是通信员陈兴。他刚一扑到，膝盖一下就被拖进了泥中。不知为什么，陈兴他却不喊也不叫，他只是闷声不吭的拼命的挣扎着。我也挣扎着从草丛中爬起来，想要过去解救他。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跑了过来，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我们连的四川籍的连长。连长阴着个脸，拎着手枪跑到我的旁边站定，看了我一眼也不说话，抬手连发了三枪，把正在挣扎中的陈兴给射杀了，然后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这连续发出的四声枪响在月光下的荒庙古坟间回响着，已经显得是极其诡异了，而且草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幕却更加是诡异十倍。我张大了嘴，我半天也合不拢。连长，他干嘛要射杀陈兴？难道陈兴是敌特？那他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呢？我心中隐隐觉得，说不定是某个人被鬼魂附体了。我想起早些时候那一阵枪声，顿时为戈马金一担心起来，也不敢再去看连长与陈兴尸体的表情，更忘了地上还有个古怪的横卧着的石像。我立刻起身，倒拖着步枪朝前跑去。从两侧草丛中那些损坏已久的石人石兽来看，这条路应该就是那古坟前的神道。坟和墓的区别在于一个回填原土，另一个封闭空间。前边那大坟被晶石堵住的大口子处已经坍塌了，夯实的坟土裂开了口子，宽可以容进一个人，里面是一片漆黑。我只想着要找到戈马军医，打开手电筒就冲进去了。听喇嘛说，这坟中早就空了，棺木尸体什么的都给烧了。进去之后见到的情况确实如此，除了土就是石头，狼藉满目，却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我见里面没有嘎红和炊事员、地勘员这三个人，只好又跑回到外边。这里海拔虽然很低，毕竟还是高原，连续的剧烈运动使得心脏砰砰砰跳得如擂鼓山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当晚的月亮圆得出奇，夜空中凝动着一种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我分辨不出那是鬼哭还是风声，还是饿狼戈马军医，不知道他怎么晕倒在那儿了。他身边是个很深的地穴，黑暗中难测其身。我赶紧把戈玛扶起来，掐他的人中把他救醒了。

0: 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格玛断断续续的说了个大概。他们这一组人在连长的带领下搜索到古坟之中，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只好在附近继续调查。地勘员卢卫国发现坡底有个地穴，看那断层似乎是前几天地震时才裂开显露出来的，里面有明显的人工修砌的痕迹。连长让戈玛留在上边，他自己带着其余的人下去。刚一下去就传来了一阵枪声，戈玛以为下边出了情况，就赶紧拿出了手枪下去助战。原来是虚惊一场，下边的人发现了一具古代的尸体，平放在一匹卧狼造型的石台上。炊事员缺少实战经验，沉不住气，误以为是敌人，举枪呢，就对那具古尸打了几枪。我听到这儿，心想这大概就是我先前听到的那几声枪响了。便问戈玛军医后来发生了什么，卢卫国跟炊事员他们在哪儿，还活着吗？戈玛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炊事员开枪打中了古尸，被连长好一顿骂，他一共开了三枪。
1: 突然从那古尸身上的每一个弹孔里都钻出了一只大蒲鬼眼，
0: 第一只钻进了炊事员的耳朵。戈玛说炊事员悲惨的喊声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戈玛的爷爷就是荒原上的唱诗人，他从小便听长诗中说过，世界之敌宝珠大王的死敌，魔国国君掌握着数种大谱，焚烧煎熬生灵无数，后来被莲花生大师用圣湖的湖水倒泻才得以铲除。戈玛想告诉炊事员，任凭身体里感觉如何奇怪，千万不要张嘴出声，一发出声响，大埔就会燃烧。不出声，强行忍住，还可以暂时多活一会儿。但是为时已晚，炊事员老孙已经瞬间被烧成了灰了。其余的人立刻转身逃向外边，混乱中陈兴撞倒了戈玛，后面的事戈玛就不清楚了。我心中凛然啊，果然是魔国贵族的鬼坟，看来这似乎是子母坟，鬼母的坟被毁了。藏在附近的这座，我和戈玛正商量着怎么能想个办法避过那些打捕鬼虫，下去找找卢卫国。戈玛突然伸手推了我一把，猛听噗噗两声轻响，那是子弹穿过棉衣的声音。戈玛捂着胸口倒下去了。
1: 我这心里头都凉透了，他是为了救我把自己的命搭上的。
0: 但是还没来得及难过，后脑已经被一只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2: 咦，这里有个洞穴吗？妈的，刚好狼群围上来了，你先给我进去开路，咱们到里面去躲一躲。我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声音就是刚才那个逃跑的迪特徐干事。
0: 半路见到狼群正在聚集

就又不得不跑回来了。他察觉到逃跑的时候身上有物品遗失，本想杀掉我们灭口，刚打死一个人，却见到有个极深的洞穴，里面情况不明，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就留下了我的命，让我去给他趟雷。我还没有来得及再想，我的脑后就被枪口又戳了一下，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赶紧进去，狼群快过来了，你再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你别小看我这把无声手枪的杀伤力，.22口径的子弹虽然不会射穿你的脑袋，子弹却会留在你的脑壳里，把你慢慢的疼死。”我无可奈何，我只好把心一横，就钻进了地洞。眼前黑暗的墓穴中央，正亮着一小团蓝色的火焰。

0: 连长率领胡八一等人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士，没想到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变故。大个子被一只怪手拉进湖中，出来后身体干
1: 朋友了，几天前被他们逼得跳到了地下湖，才侥幸躲过烈火焚身之劫呀。我轻轻地挪动了脚步，走下了墓室。根据上次的经验，这打捕妖虫它不会引燃没有生命的物体，只要是活着的东西碰到它，就会立刻烧成灰烬。它唯一的弱点就是怕水。我脑后的无声手枪不断地用冰冷的枪口提醒我继续往前走，因为外边的狼嚎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的水壶，我心中顿时陷入了一阵绝望。军用水壶里的水早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了，它根本就泼不出去。徐干事也发现了，这个地穴原来是个古墓，室中还微微地闪动着一丝鬼火。他低声着咒骂着，躲在我的身后，用手电筒往里边照，想看看墓室里是什么情况。如果闹鬼，还不如趁早跑出去，另找避难所了。我向下走的时候，也借着徐干事手中的手电筒的光亮，看清了墓室内的构造。最多也就是十几平米大小，中间有一个石台，那是木床，外形刻成了一头趴伏的巨狼，其上横卧着一具穿着奇异的尸体，头上罩着雪白的面具，面具上用红色的颜料勾勒着一副近似戏谑的奇特的表情。他身穿锁子烂银网，内衬则模糊的不能辨认了，手和脚也都被兽皮裹住，所以看不到尸体有任何裸露出来的地方。这具奇怪的古尸就能把那十几个人全部烧死。这座古墓里大约共有三只火虫，其中两只被封在连长和通讯员的尸体里了，这里剩下的一只应该就是烧死炊事员老孙的那只了。我捏着两手的冷汗，被胁迫着走到了墓室的中间。徐干事则站在了墓道口犹豫不决，狼的叫声似乎就在墓外了，

0: 现在想出去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又觉得古墓是个鬼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不想进去。我忽然发现墓中的鬼火缩进了墙角，徐干事的手电的光束也跟了过去，这才看清，原来不是虫子发出来的，而是地勘院的炉位古火。他的表情十分的痛苦，他两手不断的抓着自己的胸口，一张开嘴，他的口中就冒出一团阴冷的蓝光。我连忙问：“
1: 老卢，老卢，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卢伟国无助的看了看我，他忽然跪倒在地上，猛烈的咳了一声，每咳一下，便吐出一片暗红色的灰烬。似乎他的内脏和呼吸道都在里边烧着了。卢卫国每咳几下，便蜷缩着倒在地上，被从胸腔里冒出来的烈焰以由内而外的烧成了一团灰。燃烧后，那团黑色的灰烬中只有一个蓝色的亮点突然跃上了半空，它急速的盘旋起来，空旷漆黑的墓室中冥想着一种类似瓢虫振动翅膀飞行的嗡嗡的声音。我急忙向后退，想要避开那打扑鬼虫的扑击，但是徐干事也见到了刚才这一幕，他用手一推我的后背，我没加防备，收不住脚，竟然朝着那只虫子就摔过去了。虽然身体失去了重心，控制不住，但是我的心里头明白，只要碰上了虫子，我就绝无生机了。情急之下，我一狠心，我咬破了舌头，对着面前的打扑鬼虫将满口的鲜血喷出去。这妖虫发出的蓝色的鬼火十分的虚弱，竟被我这一口鲜血给浇灭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他死没死，我拿着里面全都结了冰的水壶在身前的地面上一通的乱砸。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
2: 行啊，行啊，八义，你小子身手不错嘛，你赶快给我把这死尸下边的石床推过来，推过来堵住缺口。你听啊，那狼群已经过来了，你快一点好吧？啊，你快一点。”
0: 我正惊魂未定呢，扭头看了看后边的徐干事，心想：“你这个王八蛋，你真想拿我当大刀片使啊？怎么才能找个机会把他给干？”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徐干事的身后的暗处浮现出一张白色的大脸，那惨白的脸上毛茸茸的，只有一只碧绿的眼睛发着寒光。这就是使牧民们永远睡不安稳的根源，草原上的白色的魔鬼独眼狼王。自1969年开始，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保护社会主义的财产，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绞杀狼群的运动。在供销社可以用整张的狼皮当现金使用，换取各种生活的必需品。只要是打狼，地方就可以申请部队去协助，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狼群是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呢也都明白了，他们的末日不远了。魔月之神不再保佑让他们骄傲的狼牙了，那么最后残存这些恶狼就都被迫躲进了他们并不熟悉的山区。这里边高寒缺氧，没有太多的野兽可以供他们捕食，死在昆仑山那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了。另外藏地的狼

不会进寺庙，这个原因到现在谁都解释不了。但是这些狼，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嗅着迎风而来的这些死人的气息，还是打破了千年的禁忌，闯入了大凤凰寺的遗址了。我心是一动，在原地站起身来，问徐干事说：“老徐，听说过遇到狼搭肩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徐干事一愣，他对我晃了晃手枪说：“什么狼搭肩呢？我让你搬那狼行石床堵门，你快点，你再磨磨蹭蹭的，我还没有说完，他身后那只白毛狼王已经立起来了。这个狼的体型可太大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比徐干事还高出了一大截儿，他的两只前爪都搭在了徐干事的肩上，狼牙一刺，从嘴角流出了一丝口水。徐干事觉得猛然有东西搭在他的双肩上，鼻子里又闻到了一股腥味，出于本能，他向后扭头一看，顿时把脖梗子暴露给了独眼狼王了。那锋利的狼牙立刻就扎进了他的血管的动脉。人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手里头有枪也没法使了。只见徐干事双脚乱蹬，枪也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恶狼饮尽了鲜血，皮肉也会吃个干净，仅剩下一堆白色的骨头。我见机会来了，立刻从侧面窜过去，跑过徐干事身边的时候，我对他喊着：“嗨，我告诉你啊，狼搭肩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回头，一旦你要回头啊，就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我告诉你了啊。”白狼胸前的银色的狼毛都被鲜血染红了，他饿红眼了，根本顾不上别的。我夺路从墓中跑出来，一出去就看到一轮圆月高高的悬在天空，有两只老狼正围着戈马军医的尸体打着转。我见到这个情景便觉得奇怪，这些狼眼睛都饿红了，戈马刚死了不久，他们为什么不扑上去撕咬呢？我知道狼生性多疑，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犹豫着没有行动。这两头衰老的老狼大概是狼王的参谋，平时呢与狼王是寸步不离，越是这种狼，他的疑心就越重，把肉送到他的嘴边，他反而不敢去吃。我心想，莫不是戈马还活着？不知道还有多少狼进入了古庙，喇嘛和大个子两个人又怎么样了呢？刚想到这儿，那两头老狼已经发现我了，他们低声叫着朝我冲过来了。我抬手捡起了先前掉在地上的步枪，开枪打死了当先扑过来的一只，但是另外一只与此同时把我给扑倒了。这头狼虽然年纪老了，但毕竟是野兽啊，而且经验很油滑，他知道这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厉害，狼口就咬住了枪身，两只爪子在我的胸前乱抓着，把棉衣撕破了好几条大口子。寒冷的空气中，狼口和鼻子里都喷出了一股股白色的哈气，我鼻中所闻的全是腥臭的狼骚味。我和这条老狼滚作了一团，一时相持不下。这时候几声枪响，咬住步枪的狼嘴慢慢的松开了，
只见对面是柯马在举着手枪，枪口上还冒着硝烟呢。我又惊又喜，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我说：“高红，你还活着？你不是被特务打中了吗？”戈马从军装的领子里掏出了一个挂饰，说：“从参军之后就没带过嘎物。今天出发前梦到了狼，所以就带上了。”戈马军医的头部先前就撞在了石头上，无声手枪的小口径子弹恰好击在了嘎物上。嘎乌被打碎了，虽然没被子弹射进身体，但是被冲击力一撞，戈马暂时昏迷过去了。嘎乌是藏人的护身符，男女呢形式各异，女的戴的又大又圆，外边是银制的，里面装着佛像、经咒和金刚结，还有些别的辟邪的东西。有的装有舍利，格马的嘎乌里装着几欧眼石、玛瑙，还有几百年前留下的狼牙，传说那是头人才可以使用的狼王的牙。那两头老狼一定是闻到了他们先王的气息，这才犹豫着没有立即下嘴。我给半自动步枪装填着弹药，然后带着戈马军医去找留在水塘边的喇嘛两个人。那边一直没有动静，不知道他们是否依然安全。在四周的山脊上，星星点点的尽是绿色的狼眼，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剩余的恶狼都追随着狼王赶来了。只是明月在天，这些狼跑几步就忍不住要停下来对月哀嚎，每次长嚎都会在体内积蓄几分狂性。我见恶狼遍布四周，只好加快了脚步。戈马走了几步，突然说他可能是被撞得脑震荡了，他总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我刚想回身去扶他，突然发现在如霜的明月下，那头白毛巨狼静静的蹲伏在我们后方30几米的地方，用他的独眼恶狠狠的正在盯着我们。皎洁的月光和凛冽的寒风使他全身的白色的狼毛好像是一团随风抖动的银色的风马旗。我急忙举起了步枪，但是再一抬头，已经在月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就听村里的猎人们说过，狼身上长白毛，那就是快成精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狼狡猾和凶残都到了极致。在藏地，狼一向不受欢迎，人追着狼打，狗追着狼咬，在大自然的缝隙中，它才能够存活下来。那需要多么顽强坚韧的意志和筋骨啊！这只巨狼肯定早已经知道枪械的厉害了，只有在认定武器不会对它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它才会显露踪迹的。我不知道狼群会采取什么策略来对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尽快的和喇嘛和大个子他们会合，以破庙的残墙作为依托，争取坚持到天亮。就算援兵来不了，天一亮这些狼群也就会逃进深山了。我一手端着枪，我不停地四处张望，戒备着随时会袭来的狼群，另一只手扶着戈马军医，迅速向喇嘛和大个子藏身的寺庙残墙移动。戈马手中握着他的手枪，这时候他的头晕似乎好了一些。我们绕过连长和通讯员死亡之处的那片荒草，
终于回到了红色的残墙边。

0: 这墙只到人胸口那么高，我把哥玛先拖过了墙头，自己呢也就跟着翻过去了。铁棒喇嘛正在照料着身受重伤的大个子，见我把哥玛带回来了，就说：“
1: 吉祥的，享受佛空行母保佑，菩萨大军终于把哥玛喇嘛救回来了。”
0: 说完了，他抬眼望了望天上的明月。这时候，我焦急地对喇嘛说：“外面狼群正在不断的聚集，咱们的子弹并不算多，必须把火烧起来才能够吓退他们，否则到不了天亮，咱们这些人呢都得让恶狼给吃了。”喇嘛叹道：“疯了，疯了，如今狼也赶进寺庙来吃人了。”随后将他的老马牵到了墙边，这马已经被四处不断传来的狼嚎声惊得是体如筛糠。昆仑山下几处牧场的狼可能都集中到这个庙外头了，喇嘛和他的老马这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多狼一起嚎叫。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恶狼根本不会管哪个是佛祖的有缘弟子，这个时候念经也没用了。喇嘛取下干牛粪和火髓木，在残墙中燃起了火堆。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间偏殿旧屋的残址，四面损毁程度不同的墙壁围成了一圈，其中有一面墙比较高，墙体被倒塌的大梁压住了，另有一边是镇庙藏经的石碑，上面刻着大宝法王圣旨，巨大的残碑高不下五米，狼群很难从这两边过来，但是也要防止他们狼搭梯从高处窜进来。恶马先看了看大个子的伤势，从他的神色上看，大个子这回是凶多吉少了。我从废墟中捡起了几块干木船子，放在了火堆里，使火焰烧得更旺，然后拿起大个子那把半自动步枪交给哥玛，与他分别守住了两面矮墙。

0: 吴八一跟随连长来到大凤凰寺寻找在这里失踪的战友，结果连长和战友仿佛被一种无形邪恶的气氛围绕着，一一离奇，或死或残。胡八一被特务徐干事扣作人质，刚刚侥幸逃脱，又与军医格玛和铁棒喇嘛一道被一大群恶狼包围。
1: 忽然狼嚎声弱下来了，我向墙外窥探，越来越多的狼从山脊下到了破庙的附近了。只见荒草断垣间有数条狼影在窜动，他们显然是看到了墙内的火光，在那就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射击的声音。他们被打惊了，对他们来说，这种半自动步枪的声音是可以粉碎他们的灵魂和自信的神器。其余的狼再也不敢在附近逗留了，都引入了黑暗，但那低沉的狼嚎表示他们只是暂时退开，并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正在低声商议着，忽然天空上飘过一团浓云。

将明月遮蔽，火光照不到的庙外立刻变成了一片漆黑。我和哥妈、喇嘛，我们三个人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心中明白，狼群也一定清楚，这是最佳的攻击时机，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的猛扑进来的。这时候只听高出一声凄厉的狼嚎，那嚎声悲愤苍凉，远渡难言。那是白毛狼王的声音，他终于发出攻击的信号了。四周暗风扑动，闪烁着无数绿油油的小灯笼。我急忙抓起了几根木条扔向了墙外，以便照明目标射击。我和哥玛分别聚守两堵最矮的残墙，两只半自动步枪不间歇地射击着，枪声中一双又一双的立灯熄灭了，就再也没有亮起来。而恶狼们在狼王的号令下居然毫不畏死，在障碍物间急速地迂回着，他们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这种情况是对射手的心理素质的极大的考验，只有咬住了一只一只的打，千万不能被乱窜的众多的狼分了神，同时还要承受住被逐渐压缩包围的恐惧的心理。乌云遮月，能见度太低了，我连接五枪都没有击中了目标，正满头是汗的时候，从大宝法王圣旨巨碑上这时候窜下了一只巨狼，他面对下边的火堆毫不犹豫从半空直扑藏在墙下的那匹老马，狼嘴中的牙全都竖起来了，眼看就要咬住马脖子了。喇嘛挥动铁棒击出，沉重的铁棒刚好打在狼口中，把最坚硬的狼牙打断了三四根，那狼被打得满地的翻滚，摔进了火堆，顿时被火烧着了。这个时候马匹受了惊，嘶鸣着向我撞过来，我急忙一低头，他也念着六字真言，抡起了铁棒砸向不断窜进围墙的恶狼。一时间呼喊声、狼嚎声、枪声、骨断筋折的人狼搏击声在破庙的残墙内混成一片了。三个人原本还互相救应支援，但在这混乱危急的形势下，很快就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了。喇嘛的武器发挥了空前的作用，这个铁棒看似笨重古旧，但是抡起来对准狼头一砸一个准儿。说来也怪，这些狼似乎看见这铁棒就犯怵了，能躲开的往往也就会慢上一步，被砸得掏骨碎裂。喇嘛独自挡住晶石墙，哥玛军医退到了大个子的身边，用手枪射杀窜到近前的恶狼。我呢，端着步枪乱刺着，见哥玛的手枪子弹耗尽了，正重新装弹，便一刺刀捅进了一头扑向他的大狼的腰肋。刺刀好比是带血槽的三棱透甲锥呀，把那个狼着地戳至墙角，疼得他连叫都叫不出声来。这时候又有只脸上有道长疤的恶狼从墙外跃进来了，张开了两排牙刀朝我猛扑过来。我想拔出枪刺将他捅死在半空，但是刚才用力过猛，刺刀插在了那半死的狼的身上，一时就抽不出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狼运动，在东北也只见过孤狼，并不熟悉狼性，这次被狼群包围真有几分乱了阵脚，越急枪刺就越是拔不出来。情况紧急，只好撒手放开步枪就地扑倒，躲过那头八面狼，但还是慢了一点，

0: 杨戬荣的皮军帽被那狼给扑掉了，狼爪子在我的耳朵上给刮了个一个口子，流出来的鲜血立刻就冻成了冰碴子。穿过了头的八面狼也不停顿，他弃我不顾，直接扑向了对面的喇嘛。喇嘛铁棒横扫，砸中了他的肩胛骨，疼他呜呜的叫着翻在了一旁。最早摔进火堆中的那头狼已经被烧成了焦炭了，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臭味。这些狼都是狼群里最凶悍的核心成员呢，其余更多的恶狼还徘徊在庙墙的外边呢。虽然狼王发出了命令，但是他们大概仍然被刚才猛烈的步枪的射击声还是惊走了魂的，在缓过神来之前还不敢蜂拥而来，否则数百头恶狼同时扑过来啊，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我趴在地上正要爬起来，忽然觉得背上一沉，有一只巨狼把我踩住了，那狼爪子搭在我的肩上。我虽然看不见后面，但是凭感觉，这只大的出奇的巨狼八成就是那个独眼儿白毛的狼王。这条几乎成了精的白狼等枪声稀疏之后才窜进来，他对时机的把握的精准那真是令人胆寒。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这双无产阶级的铁拳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啊。遮住月光的大片黑云被高空的气流吹散了，明亮的月光有银一样洒江下来，照得荒烟高草一片银白。那边的喇嘛的处境也艰难起来了，他毕竟是年老气衰了，那沉重的铁棒挥舞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那棒身终于被一头经验老道的恶狼给咬住了，始终无法甩脱。喇嘛正和那个狼在争夺着铁棒，他月光下看到我被一头巨狼摁在地上，他想过来解救，可是他也没法脱身。他抬脚将一件东西踢到了我的面前，他大声的喊：
1: 菩萨大军，用你们汉人的无雷击腰棍打。
0: 那包东西险些砸到我的肩头，我心里头纳闷，什么是我们汉人的五雷击腰棍呢？但是用手一摸，明白了，这就是大个子的子弹袋。当时我们每个人配发两枚手榴弹，我的那两枚都扔进水塘里炸臭泥了，而大个子的这份却始终没有用。他受伤后喇嘛帮他解下来，此刻要不是喇嘛提醒，我还真就给忘了。我立刻从里头掏出了一只手榴弹，但是我被狼摁住了肩头，没法做出太大的动作，否则一个破绽那就会被狼给咬住。我急中生智，把子弹袋挡在脸侧，猛地回身转头，只见身后好像压着个白发森森的恶鬼。啊，好啊，果然是你呀，狼王！眼前白眼一晃，哈，他已经咬住了子弹袋了。这时候我也拉开了导火索了，手榴弹立刻哧哧的冒出了白烟，便想向后甩出去。只要手榴弹一扎，就足可以把这些狼给吓退了。那狼王一口咬

帆布子弹袋，正在怒不可遏，忽然见到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还有那催命般的不吉祥的嗤嗤的声音。他抬起了狼爪子，将我手中的手榴弹就扫在一旁。手榴弹并没有滚出多远，我心里头想，哎呦，这白狼啊，你真他妈成精啊。我想他虽然不知道这手榴弹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他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他有经验呢，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危险了，他要离着不吉祥的短棍越远越好啊。他虽然用狼爪子拨开了手榴弹，不过距离还是太近了，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那破片的杀伤力会使墙内的人和狼都受到波及。这个时候我就是想舍身扑到手榴弹上，也没法做到。

0: 是他用力太大了，收不住脚，一直退到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的上边。不，一声爆炸，白烟飞腾，大部分的弹片都被这只倒霉的狼赶个正着，狼身像是个没有重量的破皮口袋，被冲击波掀起了半人多高，随后沉重的摔在地上。墙内包括狼王在内的三四只恶狼这时候都愣住了，然后纷纷的窜出了墙头，头也不回的消失在夜色里了。外边那些老弱众狼原本就被枪声吓得不轻了，听到了爆炸声，尤其是空气中那股手榴弹爆炸后的硝烟味，更让他们胆寒，当即都四散跑开了。这一战狼群中凶悍的恶狼死了十几头，短时间难以称气候了。我翻身起来，也顾不得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伤口，我捡起了哥们落在了地上的步枪，用刺刀将墙内受伤的几头狼一一的戳死，我这才坐倒在地，像是丢了魂儿一样，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哎呦，这个时候狼群要是杀个回马枪啊，即使都是些老弱恶狼，我们也得光荣了。正在喘息着，忽听喇嘛大叫不好，我急忙强打精神起来，原来是哥玛倒在了血泊中。刚才我眼睛都杀红了，这时候回过神儿，赶紧同老喇嘛一起动手将哥玛军衣扶起来，一看伤势全都傻眼了，肠子被狼掏出了一大截儿，挂在军装的外边都结冰了。我急得流出泪来，我话都不会说了。好在喇嘛在庙里学过医，为哥玛做了紧急处理，已是哥玛的呼吸虽然气若游丝，但是还活着。我又看了看大个子，他的伤虽重但却没有失血，加上体格强壮，暂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问喇嘛，嘎俊一他能不能坚持到天亮啊？现在马匹也死了，在这荒山野岭，只凭我和喇嘛两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两名重伤员带出去，只好盼着增援部队尽快来到。好在狼群已经逃进深山了，夜空中玉兔一斜，喇嘛看了看那被山峰挡住了一半的明月，说：“天就快亮了，只要保持住两位大军身体的温度，应该还有救。菩萨大军尽管放心，我会念经求佛祖保佑的。”
1: 我抹了抹冻得一塌糊涂的鼻涕和眼泪，我对念经就能保住伤员性命的方式我表示怀疑。喇嘛又说，
0: 你只管把火堆看好，烧得越旺越好，火光会吸引吉祥空星母前来，我即许下大愿，若是佛爷开眼让伤者平安，我余生都去拉姆拉措转湖。

0: 直到生命的最后解脱。当天上午10点左右，我们便被赶来接应的兄弟连队找到了。部队封锁了昆仑山崖，我和哥们大个子都被紧急后送。分别的时候，喇嘛说他马上要去拉姆拉措转湖为伤者祈祷，但他会先回去向佛爷禀告此事，愿大军吉祥，佛祖保佑你们平安如意。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随后呢，我就随部队进昆仑山的深处施工了。我的战友大个子呢，现在还活着，只是成了残废军人了。格玛军医呢，他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成植物人了。有空的时候呢，我会去看望他们。那座破庙和古坟的遗迹呢，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我现在回想起来，其余的倒也无关紧要，关键是那古坟中的尸体穿戴的那种特殊的服饰和表情，与咱们在献王墓所见的铜人与墓中的壁画都非常的相像。当地藏族人都说那是古时魔国鬼母的墓，但这只是基于传说。鬼母是可以转世的，应该不只有一位。魔国那段历史记载只存在于口头传颂的长诗中，谁也没有真正见过鬼母妖姬穿什么样的衣服。雪莉杨听罢我讲的这段往事，对我说：“壁画中魔绘的那座城，供奉着巨大的眼球图腾，里面的人物与凤凰四下古坟中的尸体相同，也许那城是魔国的祭坛，不知道魔国与无底鬼洞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哎呀，是哦，看来回北京之后啊，又有的忙喽。首先是得打开献王的人头，看看里面的木尘珠是否是真的。另外呢，还要设法找到16字阴阳风水秘术的后半卷，这样呢才能解读出龙骨中关于木尘珠的信息。最后呢，还必须搜集一些关于魔国的这个神秘王朝的资料，因为一旦拼凑不出16个字，那龙骨天书便没法解读。关于木尘珠的信息可就要全着落在这上边喽。到时候三管齐下，就看在哪个环节上有所突破了。哎呀，不知道那位铁棒喇嘛是否依然健在呀？也许到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拉姆拉措湖畔去找他叙叙旧，或多或少可以了解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1: 献王的人头里是否真有木尘珠？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是否真能逃脱鬼眼的诅咒？铁棒喇嘛能否提供更多关于魔国的资料？这一切疑问将终结于茫茫昆仑山中。
0: 回到北京之后，我和雪莉杨分头行事，他负责去找设备，对献王的人头进行扫描和剥离，分析16枚玉环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个事儿看似简单，实则根本没有可以着手的地方。这一两天之内，雪莉杨那边就该有结果了，而我呢，想努力还没个方向，只好整天坐等他的消息。这天我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大金牙风风火火的来找我，一进门见只有我一

一个人便问胖子到哪儿去了。我说，他呀，今天一早把皮鞋擦得锃亮，可能是去跳大舞了吧。这个时间当不当正不正的，你怎么有空过来呀？啊，潘家园的生意不做了？大金牙说，嘿，喂，这不是找你商量商量这事儿吗？哎呀，今儿一早啊，刚开市就来了一穿制服的，兄弟呢，只好就撤了。我对大金牙说，咱们在那儿无照经营，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哎呀，不如找个好地点盘个店啊，也免得整天的担惊受怕的。我跟大金牙边喝茶边砍大山，不知不觉日已近午了，正商量着上哪儿去搓饭呢，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心想，可能是雪莉杨回来了。我打开了院门，却是一个陌生人。来人油头粉面，语气极为客气，自称阿东，说是要找王凯旋王先生。我说，你不就是找胖子吗？没在家啊，晚上再来。说着就要关门，阿东却又说，找胡八一胡先生也行。我不知道来者何意呀，就先将他请进了院儿。阿东说，他是受他老板的委托，请我们过去谈一谈古玩生意。哎呀，我最近呢是没心思做生意。可是大金牙一听主顾上门了，便撺掇着我过去谈一谈。我一看大金牙正好随身带着几样玩意儿，反正是闲来无事，就答应阿东跟他过去见见他的老板。阿东把车开过来，载着我们过去。我心里头不免有些奇怪，这个叫阿东的人，他的老板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住址的？然而问阿东这位老板是谁，他一律不说。我心想啊，妈的，肯定又是胖在外边说的。阿东开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的四合院，我跟大金牙一看这个院子，顿生歉意。这一套宅子，那可真够讲究的。走到屋里头，见檀木架子上陈列着许多古香古色的玩器，我跟大金牙也算是识货的人了，就这四周一打量，就知道这儿的主人。非同小可，那屋里摆的都是真东西。阿东请我们落了座，他到后边请他老板出来。我见阿东一出去，就对大金牙说，金爷，瞅见没有啊，珐琅彩、芙蓉追击、玉壶春瓶、描金紫砂方壶啊，斗彩高士杯。我说，这可都是真宝贝啊，随便拿出一样扔到潘家园，那都能震倒一大片。哼，跟这屋里的东西比起来，咱们带的那几样东西，那实在是没脸往外拿。大金牙点着头说，是哎，是哎，哎呦喂，这是什么老板呐？哎，我跟您说，哎，

0: 就这气派，不是一般人呢。哎，他为什么想跟咱们做生意啊？就咱们这点东西，人家能瞧上眼儿吗？那个，突然我在屋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我连忙对大金牙说：“哎，中间摆的那件瓷器，你看，
1: 一掉落或者是折断，事业就绝对不能够出门，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据说是万事万灵。在民间传的是神乎其神呢。现在背尸的勾当早已经没人做了，我们曾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见过一次这种东西。在京津地区，从明朝年间开始，也有外酒行的人拜瓷猫，那些小偷的家里就都供着瓷猫，不过那都是九虚，样式也不相同。13虚，只有湘西背尸的人家里头才有。这种习俗出自哪里？到今时今日已不再考证了。我一见这只13虚，立刻就想到，此间的主人，大概他的祖上就是湘西的巨盗啊，他专干背尸翻印子的勾当，否则怎么会如此的阔绰呢？这个时候，一阵脚步声传来，我急忙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就当什么都没看见，静坐着等候。请我们来谈生意的这位老板，是位香港人，50出头，又矮又胖，自称叫明叔。一见到我就跟我大套近乎，说什么以前就跟我做过生意。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来以前跟他做过什么生意，后来还是明叔说出来了，这我才明白。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鹅身螭纹双离璧的生意，是同天津一个开古玩
0: 北宋道君皇帝手里头缴获来的。哎，在黑龙江老家呀，压了
1: 我们那儿最好的东西，那就是这件龙泉窑，虽然是仿的，但是还能过得去眼。愿意要呢就要，不要呢我们就拿回去。到时候你后悔了，我们可管不着。
0: 明叔笑了笑，
1: 但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
0: 我翻了没几页，越看越怪，但是心中已然明了了，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叔，他是想买一面能够里面全是各种棺木，棺盖一律敞开，露出里面的干尸，年代风格皆不相同，有的一棺一尸，也有两尸侧卧相对，有共置一棺的夫妻，更有数十具干尸集中在一口巨棺之中，外边都罩有隔绝空气的透明的柜子，说是私人收藏，倒更像是摆在展览馆里的展品。我问明叔，这些干尸是干什么的？以前倒是听说过新疆的干尸能卖大价钱，但是收藏了这么多，那还真是偷窥得见，真是大开眼界。明叔说，国外很多博物馆专门购买保存完好的古尸，这些尸体是一种凝固着永恒死亡之美的文物，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伤。

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明叔对我说：“胡老弟，你既然看了我的藏品，是否能让我看看你从云南搞到的真实古镜啊？嗯，价格随你开了，或者我这里的古玩，你中意哪件，拿来交换也可以了。”我心里头暗想，我却有大用啊。世间辟邪之物莫过于此了。说起拉花了，哎，拉面能够镇尸辟邪的铜镜了，就是法家的象征之物啊。它相传造于紫阳山呐，能招天地礼义廉耻思维呀。据记载了，当年黄河里有鳌狮兴风作浪，覆没船只啊。那个秦王就命人将此镜悬于河口啊，并派兵看守，直至秦汉更替，这古镜呢就落到了汉代诸侯王的手中了。哎，最后不知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能装在青铜果上刻制尸变的古镜，世间绝无第二面了。你把它赢给我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呀。哦，我听了个大概，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了。价钱再合适，奈何我手里没东西呀。我就直接对明叔说：“我这压根儿就没什么古镜，那都是胖子满嘴跑火车，他在前门说的话，您得跑到八宝山听去。”说完了，我就要起身告辞，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一再的挽留，我只好留下来吃顿饭。这明叔仍然以为我是舍不得割爱呢，便又取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举在了我的面前。我一打眼儿就知道，这可不是什么俗物。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交换。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双方不过手，如果想给别人看，必须您先得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等对方自己拿起来看，而且不能直接交到手里。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一旦它要是掉在地上损坏了，那可说不清楚是谁的责任。明叔既然把东西现在握在手里，我便不好接过来。我只看了两眼，虽然只有小指的粗细的那么一截儿，但绝对是件值钱的行货。在这个东西的旁边啊，就觉得外边的炎炎的暑热全都荡然无存了。

到了云南献王墓，但没见到木尘珠。回到北京后，一个叫明叔的专门收集干尸的香港收藏家将胡八一和大金牙请到家中，想从他们手中买那面铜镜，并拿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打算跟他们交换。大金牙一

0: 见这块玉器，立刻惊呆了。
1: 大金牙最喜欢玉器，他看的是赞不绝口。他说：“这个，古人云呐，啊，玉在山而木润，虽熟演绎呀，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材料啊。那里面说，杨贵妃含玉咽金，余节费可。”就是指的这块玉吗？这个材料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琢的了，玉性本润，在海水中沉浸既久，更增其凉性，能泄热润燥，软坚解毒了啊，是无价之宝了也是我最中意的一件东西了。这大金牙看的眼睛都直了，他说：“哎呦喂，这自古啊，凡是发求见古诗如生啊，他的腹口之内啊，那必定有大量的美玉。从这个粽子里掏出来的古玉啊，那都价值连城啊，更何况这是贵妃娘娘日常含在嘴里头的啊。”说着话就把脖子探过去，他伸出了舌头就想舔。明叔赶紧一缩手，有没有搞错了 现在不可以的了，换给你们后，你愿意怎么舔就怎么舔了啊，你就是天天把它含在嘴里也没有问题的了。明叔见我不说话，以为加码开的还不够，又取出了一轴古画，他戴上了手套，展开来给我们看，又对我说：“只要你点个头，那深海润玉加上这卷宋代的真迹《落霞七牛图》，那就全是你的了。”哎呀，我心想，这明叔这好东西还真不少啊！啊，我呀，先开开眼再说。于是我不置可否，凝神去看那卷古画。我们这伙人平日里虽然倒腾古玩，但是极少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的是生动传神。中景有一毛蛇位于林间，远景则用淡墨表现远山的山形暮霭，远中近层次是衔接自然，渲染的虚实掩映，青烟薄雾宛如有层轻纱在遮盖，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轻身悠远、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明叔说，要是到了晚上，等光线暗淡下来啊，这本在树下吃草的牛，那就会回到草舍中俯卧安睡呀，这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当即就愣住了，这画虽好，但是这画中的牛它会动，这未免也太神了。以前听说过有古玩商用两张画蒙人的，画中有个背伞的旅人，一到下雨画中的伞就会撑开，其实是两张画在暗中调换，不明究竟的呢以为是神物。这张《落霞七牛图》 他也是。

只如此吧。而明叔当即遂遮住光亮，再看那画中的老牛，果然他已经卧于草舍之旁，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我大吃一惊，这张古画果是神人所绘不成啊！明叔却不隐瞒，以实相告。 这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故有此奇观。就算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这幅《落霞犀牛图》，那也够卖十几套像样的宅子。明叔又拿了两样东西，这价码是越开越高了。 真是豁出了血本来，看来他必是久欲图之。见我始终不肯答应，就又找别的东西。我对明叔说：“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倒是知道几样能治尸变的办法。”我又对明叔说：“我看咱们之间。” 也就没有必要有什么顾忌了，都是同行。您那儿摆着的十三须花瓷猫，那是湘西背尸人摆的。既然如此，一定也明了此道。难道会没有办法对付尸变吗？明叔大概也明白了，已经开出大价了。我要是再不答应， 那就真是傻子了。看来确实是没东西。无奈之余，仍是留我们吃了饭。喝了几杯酒，明叔呢，就说了事情的缘由。明叔的祖上，那确实是湘西的背尸者。背尸，并不是指背尸者就在那儿画上了句号。 明叔呢，因为家财万贯，而且没传下来祖上的手艺，便到南洋做起了生意，最后呢，就定居在香港了。后来呢，就开始倒腾干尸了。沙漠、戈壁、高山、荒原，那儿要是出土的干尸，要是有点身份，保存完好的啊，扣上个什么某某国王、某某将军。 啊，某某国的公主的名号，那就能坐地起价一本万利，比什么都赚钱呐。那下家呢，多是一些博物馆、展览馆、私人收藏者之类的，当然都得是地下交易。前不久，一家海外博物馆来找明叔谈生意。 他们那里有本从藏地得到的古代的经卷，里面记载着一位藏地摩国公主死亡的奇特的现象。她因为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死后呢，变成了一具冰川水晶尸，被认作是神迹。 便用九层妖楼将它封埋在雪山之上。那经卷里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墓葬位置的具体的线索。这可是一单最大的生意啊！但是据明叔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具千年冰川水晶石性属极寒，阴气极重。 如果没有藏传供奉莲花大师的灵塔，那普通人一旦接近，马上就会死亡。对付那种东西，啊，那其余镇尸的物件儿，怕是全都派不上用场了。想来想去，或许用那面古镜，才有可能。 把他从九层妖楼里背出来。我跟大金牙还是头回听说这个名词，湘西。

石王的传说倒是听闻已久了，那究竟什么是冰川水晶石？比那个湘西石王又怎么样呢？倒是真没听说过。我听明叔所说的内容，竟是和藏地魔国有关，当即便全神贯注起来。九层妖楼，我曾经听见过，就是用方木加夯土砌的木塔，那是塔藏的雏形。魔国的什么公主，倒真没听说过。也许明叔的情报有误，说不定就是什么鬼母一类的人物吧。其中最凶的，莫过于湘西深山里的狮王了。据说百年才出一次，每次都是为祸不浅。这个冰川水晶狮是否类似呢？明叔说，这完全不同。雪山上的冰川水晶狮是被人膜拜的邪神，从里到外水晶化的尸体，那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想把它搞到手。但是这种远古的邪恶之物，它怎么能够轻易的入阳宅呢？香港、南洋等地的人对此格外的迷信，明叔倒腾干尸，有不少是带棺材成套的，每经手一个，都要在棺内放一根玉葱，取冲字的谐音，以驱散阴邪不吉的邪气。至于冰川水晶尸，与其说是一具古尸，那更不如说是邪神的神像，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这种神物来镇宅，否则即使从雪山里把尸体给挖出来，也没有胆子把它给运回去。哎呀，既然古镜没了，只好再找其他的东西。一旦有了眉目，这个明叔就要组队进藏，按照经书中的线索去挖冰川水晶尸了。这单生意太大了，明叔要亲自督战，盯着别让手下把这个古尸给弄坏了。至于组队进藏的事，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明叔希望我能够一同前往，如果能有几位摸金校尉助阵，那一定会增加成功的系数。我并没有答应下来，我心中暗自盘算，这个明叔啊，他下这么大的血本，还不光是图一面古镜，他还想让我们出手相助啊。可是目前有几个疑问，明叔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从云南发现了一面古镜的？他应该知道我和胖子是倒斗的呀，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是带着摸金符的摸金校尉啊。难道这些都是胖子说出去的？这么一问才知道，原来明叔根本不认识胖子，也没跟他谈过话。明叔说是有一位算命的高人，真是堪称神术，全颇他的指点。最开始的时候，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说有面古镜被人在云南发现了，四处打探下落，就找一个自称陈转传世的算命的人，请他点拨点拨，看能否知道是哪路人马最近在云南的深山里得到了古镜。结果呢，这个老者连想都没想，立刻就起了一卦，然后就写了个地址，说按这个地址找一位叫王凯旋的，还有一位叫胡八一的，这两个人是现今世上
手段最高明的摸金校尉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神鬼莫测之机，兼有云长之中，翼德之猛，子龙之勇，孔明之智。那面古镜呢，一定就是他们从云南逃出来的。明叔说，今日得见了，国宴前日，不过瞎子这回也算办了件正事儿，没给我们帮倒忙，竟往我们脸上贴金了。人抬人，那是越抬越高。于是我和大金牙立刻装出惊讶的表情，对明叔说：“我想不到还有此等世外高人。以前一直不太了解未卜先知和料事如神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今天算是生动切实地体会了一把了啊。若是有缘相会，得他老人家指点一二，藏地去挖九层妖楼里的冰川水晶石，这个活按理说我能解，尽管没有法家祖师的古镜，我也能想办法给您找个别的东西来代替。至于具体是什么，现在不能说。总之，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我们摸金的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但是目前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没有结果之前还不能应承下来，过几天之后呢，我再给您确切的答复。

0: 见明叔不惜血本要换铜镜，胡八一只得据实相告，那面铜镜并没带出献王墓。明叔告诉胡八一，他正准备到古藏地魔国去找一具被镇在九层妖塔下的冰川水晶尸，希望能得到胡八一等摸金校尉的帮助。听到九层妖塔，胡八一心动了。
1: 明叔显然对我们甚为倚重，他一再嘱托，并且答应可以先给我们一些定金。哎呀，我跟大金牙对那块儿杨贵妃横在嘴里头解肺渴的玉凤，那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了，便问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给我们。我们一旦腾下手，一定优先考虑您这单买卖。明叔赶紧把那玉凤收起来了。哎呀，不要急了，不要急了。事成之后了，这些全是你们的了。哎、啊，但这件玉器做定金啊，哈哈，实在不合适了。啊，这样子吧，我另给你们一样东西了。他说完了，从檀木架子底下取出了一个瓷坛子。看这个瓷坛子十分的古旧，边口都磨损的看不见青花了。我跟大金牙立刻就没兴致了，心想这明叔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财迷呀、啊！啊，就这破烂货，到潘家园都能够论车皮收。这个时候，明叔神秘兮兮的从瓷坛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油纸包，原来坛子里有东西，密密实实的用油纸裹的有十来层，先把油纸外边涂抹的蜡给刮开，再将那油纸一层一层的揭开。我跟大金牙凑近了一看，这层层包裹中封装的，对明叔说：“哎呀，这么着吧，啊，您要是舍不得定金，

啊，舍不得落听，那就算了。嘿，您干嘛拿两片树叶出来寒碜人呢？是不是？您这是诚心跟我们犯格是不是？大金牙赶紧作势拦着我，对明叔叔：“哎，不是，这样，我们这虎爷他就这脾气，他从小他。”他就苦大仇深，这个他看见资本家他就压不住火，他要真急嘿，谁都拦不住。嘿，我劝您呐，我劝您还是赶紧把养的美人含着玩的那个玉凤拿出来，是不是？要不得，真能把您这房子给您拆喽。明叔以为我们真生气了，他生怕得罪了我们，忙解释说。 哎呀，有没有搞错了？胡老弟了，这怎么会是树叶了？哪个树叶子是这个样子的了？啊，这是我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从马六甲海盗手里买到的宝贝了。哎，是龙的鳞片了，龙鳞了。 明叔为了证明他的话，在茶杯中倒满了清水，把那发黄的干树叶剪出了一片，轻轻的放到了杯子里。只见那所谓的龙鳞，一遇清水立刻就变大了一倍，颜色也由黄转绿，晶莹剔透，好像在茶杯中泡了一片翡翠。我以前在福建。 听说过龙鳞，那是很值钱的，有些地方又称其为润海石，但是没有亲眼见过。

0: 虽好却不稀奇，不如那件玉凤来的实在。于是我装作不懂，对大金牙说：“这怎么会是龙鳞呢？金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做菜用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大金牙说：“这些虾片。”虾片一泡水它不就大了吗？一块钱一大包，我们家小三儿啊就喜欢吃这口，嘿，就这两片，那还不够他塞牙缝呢。我们俩好说歹说，最终也没能把那个玉凤蒙到手。这润海石虽然是略逊己仇，但是不要白不要啊，干脆就连那瓷坛一并收了。回去的路上，大金牙问我，这两块润海石能不能值几万港纸啊？我说够呛吧，啊，这俩加起来值个八千港纸，那就不错了。大金牙又问我，这回是否真的要给这老港农当枪使？收拾收拾就得奔西藏的昆仑山呢、啊、我说，哎，别看是老港农，这老东西挺有钱，另外他手中有藏地魔国灵寝的线索，咱们双方可以互相利用。但是这个事儿回去之后还得再商量，咱们现在还有件事得赶紧做，去陶然亭公园那边去找那个算命的陈瞎子，他对易经所知甚详，已经包罗万象，然而其根据就是十六字天卦，我得找他打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免得雪莉杨回来之后又说我整天不务正业了。于是我和大金牙直接奔了右安门，稍加打听就在一个凉亭里找到了正给人批命的陈瞎子，凉亭里还有几个歇脚看热闹的人。只见陈瞎子正给一个中年男子在摸骨，瞎子摇头晃脑地说：
1: 面如满月非凡相，鼻如悬胆有规模，隐隐后发之骨，堂堂梁柱之躯，三年之内必能身居要职，你老父愚见，至少是一个部级吧，要是不发，老夫出门就撞电线杆子上。
0: 那中年男子闻言大喜，千恩万谢地付了钱。我看天已过午了，我不耐烦再等下去了，和大金牙一边一个架住陈瞎子往外就走。瞎子大惊，忙说：
1: 二位壮士，是哪个山寨的好汉？有话好说，老夫身上没几个钱儿，这把老骨头经不住你们这么捏。
0: 但是没走出几步，瞎子就闻出来了：
1: 莫不是摸金校尉胡大人到了？
0: 我哈哈一笑，就把架着他的胳膊松开了。瞎子知道不是绑票的，顿时就放松了。谁知得意忘形，向前走了两步，一头就撞在电线杆子上了。瞎子疼得直咧嘴，捂着脑袋说：
1: 今日泄露天机，夺造化之秘，故有此报啊。
0: 我把瞎子带到街边一家包子铺，对瞎子说：陈老爷可别见怪啊，我找你确实有急事，耽误你挣钱了啊，一会儿该多少我补给你。瞎子要了一碗馄饨，

0: 赤壁说。
1: 哪里哪里呀、啊！老夫能有今日，全仰仗胡大人昔日的提携。
0: 大金牙原本听我说瞎子算命就是扯淡，但是刚才在凉亭之中，见瞎子神机百出，劈树如神，他也不由得刮目相看了。他也想请瞎子帮他算算财路。瞎子笑着说：“当着胡大人的面，自然不能瞎说。什么神术，都是屁话。”最后，瞎子对我和大金牙说：“二位明公啊，天下神与术者能有几人呐、啊？”无非是见风使舵而已呀、啊！凡算命问卜，皆不离此道啊！能此则神，舍此，故无所谓神也。大金牙对瞎子说：“哎呦，陈老爷，您真是高人哎！”哎呦，您要是不做算命这行的，哎，您要是经营这古玩字画，一定能够大发横财。哎，就您这套啊，能把死人说活了，就这本事，我可是望尘莫及。我听了瞎子的这番言论，心想，在明叔家里听到瞎子给人起卦，便觉得或许他知道一些十六字天卦的奥秘，但是现在看，他算命起卦的理论，这个依据几乎是等于零，他纯粹是连蒙带唬。可是既然找着他了，不妨姑且问之。于是我说：“您是否懂得易经啊？可否听说过失传已久的十六字之诗呢？”这瞎子捻了捻山羊胡子，思索了半天才说：“
1: 易中自是万般皆有啊，不过老夫当年做的营生是卸岭拔关，后来呢丢了一对招子，才不得不给人算命摸骨，聊以糊口啊。对倒斗的事儿倒是熟门熟路，对阴阳
0: 所住的村名说了一遍，记在纸上。所谓白云山，那即是燕山山脉的一处余脉，距离北京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便到。我打算稍后就去一趟，为了1%的希望，不得不做100%的努力。然后呢，我又让瞎子说说发丘印的传说。我盘算着，既然没有古镜，只好弄一个镇邪的发丘印去唬明叔了。关键是他能把魔国陵墓的线索透露给我们。至于他拿回去能不能镇宅，哎呦，我又哪有空去管他呢？瞎子说起了盗墓的勾当，那却是知之甚详。这几十年传统的倒斗手艺和行规都出现断层了，而瞎子就可以凭借当年在江湖上闯荡的见闻，给我们填补这一块空白。自古掘古丘，便有发丘摸金之说。后来呢，又填了外来的搬山道人，以及自成一派聚众行事的卸岭历史。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脚。其中形式最诡秘的，当属搬山道人。他们都扮成道士，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好多人以为他们发

掘古种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谢岭历史则介于陆林和盗墓这两种营生之间。有墓的时候挖掘坟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了甲牌，聚校山林劫取财物。他们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种也敢发掘。朝代更迭之际，这个刀斗之风已尤盛，只说是帝王陵寝，先贤的秋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群盗并起呀。俗话说，洛阳莽岭无墨牛之地，伐丘莫进，搬山卸岭，印符束甲，出入荒冢啊。这个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是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这八个字，在盗墓者手中那可是一件不可替代的神物啊。此印毁于明代永乐年间，已不复存一世了。我按瞎子的描述，将发丘印的特征、大小等等细节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大金牙想办法找人做个仿的，最好是在仿古斋找个老师傅，以旧作旧，别在乎那点成本。那明叔他可是内行，做出来的假印啊，一定得把他唬住了。好在他也没有亲眼见过。我让大金牙送瞎子回去，自己呢就匆匆回到了家中，准备去白云山。到家的时候几乎是和雪莉阳前后脚进的门，我连忙问那颗人头怎么样了。雪莉阳无奈地摇了摇头，献王人头的口中的确多出了一块物体，和真人的眼球差不多，但是与头颅内的口腔融为了一体，根本就不可能剥离出来。整个人头的玉化就是以口舌为中心，颅盖与脖项还保留着原样呢。这些部分已经被切掉了，现在就只剩下面部及口腔这一块了。他说着取出来给我看，献王的人头被切掉了所有能剥离的部分，剩余的部分几乎就是一块有模糊人面的玉球了，表面纹理也成漩涡的形状。薛立阳说，这颗人头能够吸引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失动，一定不是因为玉化了，而是其中这块物体的缘故。透视的结果发现，人头内部的物质的颜色逐渐的加深，和眼球的层次相近，除了木尘珠之外，哪里还会是其他的东西呢？只不过龙骨天书凤鸣岐山中所隐藏的信息咱们无从得知，也就无法理解古人对此物特征的描述。它究竟是眼球、漩涡、凤凰，还是其余的什么东西？又同长生不死、羽化成仙有什么联系？以献王为鉴，他是做错了某个步骤，还是理解错了天书中的内容呢？当年扎格拉玛族中的祖先占卜的结果只提到想消除诅咒必须找到木尘珠，但是找到之后怎么做呢？那就没有留下了记载了。

我对谢立阳说，这些天我可没闲着，我刚才打听到一个白云山全挂真人，我想起了以前我祖父的师傅，他那就是在白云山学的艺啊，说不定那本阴阳风水残书那就是得自于白云山呐。 啊我这就打算立刻过去碰碰运气。薛立阳一听有机会找出十六子全卦，他便要与我同行。我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吧，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旦天书得以破解，咱们下一步可能就要前往西藏，去寻找那个供奉巨大眼球图腾的祭坛了。前些天在云南损失的装备太多了，所以呢，你还得让美国盟军给咱们空运一批过来，买不到呢，那就得让大金牙去定做了。我又把明叔的事情对雪莉阳讲了一遍，问他咱们是否可以利用明叔掌握的线索呢。雪莉阳问我是怎么打的主意，我说那就按外交上经常用到的那个词儿嘛，啊，合作并保持着距离。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

0: 咱们才把书扫成啊，你七八岁上把书念呐、啊。
1: 嫂嫂，你送我上学吧。

0: 见到
1: 鲁钢鼓，
0: 嫂嫂我一宿没睡，陪你到天明啊。
1: 哎呀，可不是咋的，可把我嫂子累。

是六亲不认胡乱行啊，你杀别人还罢了，你不该杀了包面，嫂嫂我的亲生啊。

我送京外传来喊冤声，王朝马汉带上一民女呀，践行眼前把庄子成啊，把他吞没灾粮款，告他仗势乱胡行，告他强占良家女呀，告他王法最难容，铁证如山难抵赖呀，包勉化工全人称啊，无奈给他上了榜，三弟怎能不心疼，从早晨榜到天过午啊，没有一人来讲情，但头要有个乌鸦叫也算冤家救命星，不是没人把情讲，作恶多端法不容啊，按律当废奴才的命啊，无奈只好问斩刑，难道说这场官司算的不对呀、啊、难道说你让三弟当个昏官，欺上瞒下偏袒偏护。

0: 一句话提醒了莺莺女儿啊，带领红娘回绣房，翻来覆去难入梦。眼看红日照纱窗，强打精神把床来下，低声呼唤小红娘啊，
1: 来了，这个小红娘啊。问天不难漫我急难更难走的忙，我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步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楼房啊，问声小姐你有啥事啊，莫非觉得饿地慌，
0: 不饿，
1: 要吃干的我烙饼，
0: 要
1: 吃稀的我做汤，要吃酸的多加醋，要吃辣的多切姜啊，要吃香的多切肉啊，要吃甜的多多放糖啊，哎哎哎呀，
0: 不要不要我不要，今天吃啥也不香，我换你不为别的事啊，

0: 小姐你说话太轻狂，早上是二十来岁男子汉呐、啊，咱们是十八大九没出格的一对大姑娘，动不动的你就把那张生请，你请张生到底有啥勾搭？这个不去不去我不去，别拿我们丫鬟当那影壁墙啊！哎哎哎呀！
1: 你要把张生请到我楼上啊，往后我给你找个调皮又狼啊。
0: 小姑娘闻听，撒个愣的面个兜的，每个劲儿的拉不劲儿的，抿嘴乐，迈不就要奔西呀乡，
1: 就是红娘哎。
2: 哎，真能拉。
1: 你可先别走。小姐有事儿要你记心上啊。
0: 啥事儿啊？
1: 你到那西厢院是见进行事儿，你可别着忙啊、屋里要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说啥呀？
1: 你就说借他笔墨开药房。
0: 好。
1: 屋里没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还说啥？
1: 你就说姑娘请他有勾当。他要来了你就跟他同班走，他要不来你就跟小唱，你就说那以往当初，当初以往我俩定情在庙堂，半大托人抱没抱啊。

0: 正看我们是八大九妹出阁的一对大姑娘。
1: 可不，红娘我当时躲在假山后啊，你们俩蔫不气的蔫不翘的眉来眼去，交头接耳，嘁嘁吵吵，嘀嘀咕咕，不知搞些什么名堂啊。
0: 那就随便唠唠家常啊。
1: 真能这样说这些，他要不来可咋办呢、啊、
0: 他不来、
1: 嗯、
0: 给他点厉害，叫他尝一尝，你摔了他铜锣盘子架脚踹，扯了他没写字里那篇好文章，你揍了他桌子一顿，砰板凳是砸了他那东北犄角西北旮旯，有八无顶有底无盖，有盖无锁有锁无环，那个破书香啊，
1: 还不来呢，
0: 他还不来。你就说我把他想想的，我眼发蓝脸发黄，手帮硬脚冰凉，二煞不净，第三道刺进了八岁起了糊涂，手带着火囊啊，
1: 还不来呢，
0: 还不来，你就这儿炸火了，是谢里打掌，就说我不吃饭不喝汤，饿得前腔贴后腔，又跑炕又挠墙，不是上吊就悬梁，不是跳河也得退头江，哎哎哎呀啊啊，
1: 这些他要不相信，我还有话把他诓，就说要不快点来呀，小姐你遵守顺头，这里的软的这么大个儿的、
0: 哎、
1: 一个鸡蛋花，红娘说着就要走，
0: 硬硬上前拉一闪，你左腿

胆包天，敢提老爷名字大胆包天，手举纲刀啊！

行。

手却至少穿清香莲背的用心出场。

家园一路美景无锡看，眼前来到蓝河湾，走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缎罗裙登山山，山斗头上的青丝反反变，横边镀金簪，腮间镶衬元宝耳，耳片一环左右旋，旋短鼻子芙蓉面，面向柳眉月牙弯，满面杏眼樱桃口，口里就把一样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女。

0: 家女，越看越像兰瑞，连着勇气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糖水把话谈，走那进前忙施礼，口尊先嫂听我言，学生放弃啊，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景台讨清泉，先嫂舍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啊，先嫂。
1: 要去演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景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要了什么钱呢、啊、不要钱，
0: 亏怨我收起柏林扇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啊，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这水真甜呐，
1: 三口不喝的呛饮水，
0: 我咕噔咕噔周哥不安呐，这水真甜呐。

看好笑，魏公子又看更笑，魏家男呐、啊，我仗着胆子把他乱呐、啊。

活了一天，老

0: 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呢、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小妹如今变成大嫂了。
1: 这年我秋哥家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呢，我要早来一个月，是不赶上了。问下面你的婆家在哪住改日等门去问安呐、啊、
1: 这点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愿在那边
0: 保持大家谢谢
2: 现场的好朋友保持好你们情绪拿出今天下午热情的双手拍拍手好吗感谢乐队老师们互动一下好吗拍拍手好吗哎呀感谢

哥这么的卖的力气，给鹏鹏接的丹丹先给鹏鹏翻两个跟头，感觉翻的话也可以的话，那么全场的速度，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对人双手拍个手好吗？好的，

多少如此在梦中与你相航于清醒之后，我的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段感情的往后的日子不再还有，别让这份情换成同意，也配不上来吗？

0: 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我生命里。那么这回这么的，再接再厉，再给朋友们露点少林寺真正的功夫。那么朋友们拿出今天下午激情的双手，给朋友们来个什么，来个空中大劈叉。
1: 来这回让小哥再接再厉。这回让我小哥慢慢力气啊，来个空中大劈叉，大家看好，准备好，激动的人心时候到了啊，来，能不能先鼓掌后先赏掌，深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谢谢你们热情洋溢的掌声，谢谢啊，劈着了，
0: 就多少来值得等待，当梦一场争唱，你是否还会勇气去爱？歌曲完毕，掌声鼓励，谢谢。
1: 来，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太

去冲击。

是英雄，金刚。

场，难为杜十娘，背从了我玉里郎，报不完了眷恩德，今生今世难以报答，可恨那宝儿娘身边说些狠，一行时摘去首饰

多少人，两家好恩师，葬送了多少人的青春好时光啊！

海，哎哎哎

0: 战国
1: 八百年呐、
0: 啊，出了不少
1: 大圣贤呐、
0: 啊。闵子骞五岁丧了
1: 张身母，
0: 爹娶继母，
1: 名字就叫李凤莲。
0: 结婚当年
1: 生一子。

0: 子文何子谦，出门时红日当头照，哪曾想半路途中变了天，北风嗖嗖刺骨冷，鹅毛大雪下冒烟。
1: 爹呀，呀咱去，我还要吃雪肠啊。
0: 老员外闻听来了气，冷言恶语骂子谦，你免以道比弟弟的好，你却寒冷装可怜，八岁弟弟都懂事，你空掌白活到十三。说这恼来到这怒，顺手扬起大马鞭，照这子谦往下打。
1: 爹
0: 子谦

0: 心痛酸，抱住我儿媳孙，咱们也早把家还呐、老员外进门高声喊，你上爷过来咱们谈一谈，咱们夫妻十三载，没想到你是毒蛇睡在我身边，紫鹊穿地芦花袄，你亲生儿子穿丝棉，你虐待我儿盼他死，你好独吞我房田，今天把你休出去，免得我晚年不得安，白纸黑字为凭证，幸福仍在地平川。
1: 丈夫，我错了。
0: 滚犊子！
1: 丈夫，我求求你别休我了。
0: 从现在开始，不行管我叫丈夫。
1: 那叫啥呀？
0: 叫同志。
1: 丈夫。
0: 哎呀，同志，
1: 同志。同志，我错了，我以后不敢了，你别凶我了。
0: 滚！

0: 外心乱如麻，左右为难。今天把他休回去，没了亲妈，子文多可怜。有心不把他休回去，可怜我儿小子谦。
1: 正是这老员外没了主见呐，
0: 民子谦头顶休书。

房前，只要你老再把三房娶，我和弟弟更可怜。后妈要是都这么狠，我们哥俩都得把芦花袄穿。

现在呀儿小，长大我侍奉继母到晚年，养育的恩情我要不报啊，我就跟禽兽一样吧，这天地可见。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九，《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主讲人石昌鱼。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连兵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是英雄好汉的传奇故事，还是盗贼流寇的打家劫舍？
3: 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1: 宋江的出现左右了梁山的发展，身为梁山首领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么？
3: 宋江是心在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
1: 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鱼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敬请关注。
4: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啊，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
3: 《水浒传》所宣传的，他通过这个宋江这108人，他们这个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他通过这样一个情节，他表现的是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他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这个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直，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水浒传序》。他这个评《水浒传》，他抓住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乏愤之作，乏愤之作。为什么是乏愤之作呢？他说，他认为作者是生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这个灭亡，一意报国，最后是同死而不辞。他认为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15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明朝的历史的同志就很清楚，那个时候强盗就是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有一个叫李青山的一个强盗就占住了梁山，当时政府啊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这个因为梁山我们知道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是不是叫漕运嘛？就南粮北调，这个装粮的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

0: 么他就是毁道说的一个代表。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呢，他评了《水浒》，他从艺术上对《水浒》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建国以后呢，50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革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文革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就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革当中就成为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文革以后这个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这个思想看法也提出了很多，不过我认为啊，他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的这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中立说，一个毁道说。
1: 有教义黑三郎之称的宋江是强盗头目还是农民起义的首领？
0: 宋江啊，他也有强盗行径，就是强盗干的事情。
1: 水浒传所写的108将难道都是强盗？
0: 我认为不是，这些他不占主流的位置。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为你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是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啊。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看出

0: 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形象。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啊，他写的实际是一伙强盗，他的主要是根据啊，从历史上来看，这本就是《水浒》的故事，他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在宋代，他翻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这个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太行山打游击叫忠义社。忠义社当时是抗金，不是北宋给灭掉了吗？北宋南渡到杭州啊，在临安啊，建都啊，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啊占领了。当时太行山还是坚持打。这个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的有人就上了太行山了，还有宋江的庙，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啊，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就是历史上宋江啊，不是小说，是历史上这个宋江，他的一部分人马到了这个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就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他特别强的就是说，包括我们所称颂的武松啊这些人，宋江啊，他认为也有强盗行径，就是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
1: 你说，
0: 就他那种宣传那种杀人那种残酷，把心肝五脏挖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那个鸡啄上面。
2: 我头你饶命啊！
0: 然后他到学校鸳鸯楼，他见人就杀，把丫头啊什么马夫啊什么全杀了。他的刀都杀准了口，这个你不能说，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这些宣传这些东西，这不是一般人，他认为是强盗。《水浒传》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那一大批，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青峰山啊、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这是毫无疑问的。就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缺失了，还有是相当的一部分啊。那怎么看呢？怎么看是不是这个水浒传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啊。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他不占主流的位置，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这个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这个108人呢、啊？这个排座是怎么排的？这个排座是很有讲究的，那只可以仔细分析，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的、旁叙出来的，他没有去正面描写。

0: 是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他们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在不干过去干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啊，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泥沙俱下，泥沙俱下，鱼龙混珠，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啊，理论那么清楚，就是那个目的那种领袖的系统和头脑。
1: 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兵，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
0: 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
1: 《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
0: 他肯定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可以啊，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孙承宗以后站不住脚了，官府来征剿来追捕他们的，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孙承宗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图一世的快活啊，图一世快活。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的理论是独一之才，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的。那我们一个法治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独一之才取之有道，那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才是不义之才。我说他不义之才，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啊，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只取孙承宗，他是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这个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强盗那个范畴啊。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去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啊，就是劫这个劫贫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了，上了梁山以后，这个亡人不由他，那么林冲火并王莽，就跟这个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易，是吧？这时候梁山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完全那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他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又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这个冀州府的官军的那个征剿，就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客商人的这个车队，这个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这个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

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井安民，保井安民。他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子有金银，对不起，缴了。过往的柯山，柯山有个观点啊，认为这个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这个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革命的路线，这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是吧？这个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两个字啊，没有这个思想的。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不说宋江不能是革命，我认为啊，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呢，他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它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的一种孕育的因素，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造换代的工具，它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它是反对压在他头上的那一个皇帝，那一个政府太推翻了，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啊？不是换一个位置嘛，就抢一个座位，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这个社会制度。他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皇帝吃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这个宋江这个思想啊，是很特殊的，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面，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绝无仅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个排上，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绥，这个人是公开的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啊，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找去啊，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说这个疯子为什么是疯子啊？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要反皇帝，你不怕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是个二律背反。这个人呢，跟宋江很有一点相近，很有人，这很少，很少这样的人，很少。最后这个赵绥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啊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你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就我们看《水浒传》就可以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你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死我不赦，你最后下场只是这个下场啊，只是这个下场。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所以领袖所提出来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啊，水浒传他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他并没有赞扬强盗，他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

0: 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他补起来不行啊，他只有到冰雪三十将，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这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见血，你人家压抑得很啊。你也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窝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他肯定的东西。他肯定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的精神，就砸在头上要像林冲。
1: 上梁山前后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
0: 评论者他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很回避。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这个水浒是另外一个水浒，是有两个水浒。宋江上梁山排座子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他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的分析，要系统的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隔离开来。实际上，宋江他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的。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他不是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就是在江湖啊亡命，多次被这些山头上这些山大王要请上山，他都不上山，不上山，绝不上山，是不是？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就探亲，看他父亲，和被抓了，他愿意被抓，就不是判个刑吗？就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那个府尹呢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就从轻判了，就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是误杀，就赐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提了一首反思。这个反思啊，历来对这个反思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

0: 腾开来，
1: 腾开。店家识得这诗吗？
2: 不识得。
1: 我念给你听。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绝句，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他日落穗凌云志，敢叫皇朝不丈夫。好像这个分析说他要当皇朝，叫造反。也仔细的分析一下，他是敢叫皇朝不丈夫，皇朝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是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会在梁山干这样的事业才是大丈夫。皇朝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

0: 他是反思，把他抓起来，把他判死刑，后来揭发他。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是不能，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上了梁山，才是这个啊，走上了这个，才这样子才是坐上了这梁山的这个交椅。所以说，这个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这个政治主张啊，他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这个江湖上的好汉豪杰他吹胸到底，扶危济困。上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的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就当时的这个农民起义啊，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这个起义的这个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是他们俩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形势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势力又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子。啊，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的目的，把招安作为他的目的。而这些一般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皇帝，他自己做皇帝，他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这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他在评水浒传的时候说过，乱是上座，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呢是你上头搞起来的，啊，是你这个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头号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啊，一个是他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他客观地解释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的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我们不能因为他宣扬的着着主观宣扬的招安的思想。
1: 明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汉字只不过是一个指代对应事物的符号，司空见惯，
2: 是以这个10%的这个象形字为基础的，所以说人们要概括汉字基本都说是象形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字，自己的字它像个什么。有人会说了，它像木啊，上面带一撇儿，这一撇儿也有人说了可能是指的是眉毛。那么如果是个木又带一撇儿，这个字形和那几个字义，自然、自己、自由、自从，它有什么关系？到底它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作为汉朝的一个文字学家许慎，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汉字学家，他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字形，它离我们老祖宗所创造的最早的字形怎么样呢？有变异了，有改观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想到

0: 想找到最早的字形，那就得怎么样呢？去找古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知道甲骨文挖掘出来了，在河南殷墟。
1: 甲骨文的发现非常偶然。1899年，北京城里一位熟悉古代文字的学者王懿荣，在药店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时，发现上面刻有从未见过的文字。刻有文字的龙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大量发现。龙骨实际上是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用来占卜的工具。上面所刻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殷商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界认可了商王朝的存在，成为19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事件。甲骨文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那么甲骨文的发现对我们探寻汉字会有哪些启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
0: 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我们说了这个是字，那么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的呢？甲骨文是这样的，我们说它象形字，这个象按照现在说这是目，目指眼睛，这一撇好像是眉毛。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古字形以后再看这个根本不搭嘎，它我估计有点生活经历观察敏锐的人能发现，它实际上像的是什么呢？像的是人的，对，有人说出来像人鼻子。我们看自己的字，它为什么用鼻子来象形？这有什么道理？实际上我们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已经隐含了很多的思想在这里头。比如说我们先人知道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呢？是气。而鼻子是什么呢？是呼吸的器官，是外在。实际上呼吸器官还包括肺，还包括气管，但是在外在显示出来的是鼻子。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还知道，当这人生死不明的时候把手放在什么呢？他的鼻孔这儿，看看他有没有气息啊。于是乎我们可以推想，当古人用鼻子来象征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直到今天还有人，谁呀？我指自己的鼻子。那么它不过象征的就是说呢，我有气儿，我是活着的，我是有生命状态的。可见就是甲骨文的发掘，就古文字的发掘，确实为我们今人跟古人怎么样呢，搭了一个桥，使我们能够走向古人的内心，去探秘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字是而且的而，这个而且的而，我们知道现在至少有4种语义，但有2种是最重要的。第一种是什么呢？是递进。比如说孔子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那么这而它是起个递进的作用。第二个是转折，那么这个递进和转折当然在现代汉语里它不是实词，是指虚词。但这虚词这语义怎么来的呢？跟这字形也有关系。那么也是经过前人的考证，在殷墟挖掘的甲骨片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字形，完了再跟许慎《说文解字》对照，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儿。这是什么象形呢？是人的胡子的象形。我们看是不是挺像的？当然这个字形有很多种，这儿这儿啊，我们看一下汉字有一个耍，对吧？耍是上面是儿，底下是女。那么过去古代男人是要留胡子的，而且这个字里面它体现出了一种

0: 性的不尊重，用胡子挑动女性叫耍。还有一个字，一个儿，这边是一个寸，也有的是个利刀，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耐。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古代，如果你犯的错不是特别大，就把你胡子怎么样给割了剃了，这是可以承受的，所以叫耐。但是这个儿和递进和转折它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个字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然你可以简单的比附嘛，胡子软好撅起来好转折，但递进呢？有一天突然我在王夫之，也叫王传山的说文广义里头发现了他解这个儿，这段记录太珍贵了，因为除了他记录别的地儿我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先人除了管人的胡子叫儿，也管鱼的鳍叫儿。鱼我们知道有腹鳍、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像小翅膀似的，这个确实特别像胡子。那么我们先人也把鱼的这个东西叫儿，但是很多字典、很多词书没有这种解释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想明白了，当鱼要奋进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劲拨了一下它的鳍。当鱼要拐弯的时候怎么样呢？尾鳍怎么样呢？拨了一下。这样这个儿的转折和递进的意思就想得明白了，它原来是跟鱼的鳍是有关系。
1: 从远古到现代，汉字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古汉字的探寻大多是以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等著作为参照。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家们找到了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的活化石，也使得对汉字的研究有了更为有力的依据。汉字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多音多义字，比如说乐是我们现在常用到的，
0: 这个是甲骨文的字形，它是个象形，像的什么呢？像的是个乐器，有的说是架子上架的各种鼓，有的说是架子上木架子上绷的丝弦，这都无所谓，但肯定一点，它像的是什么？像的是乐器。那么现在我就明白了，那么原来这个乐器的乐这个字最早它就是什么呢？乐器的象形。那么它这出的声叫什么呢？叫乐。它出了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快乐。怎么样，这一个字形它包含着三个意思全有了。当你不知道字形，你光看这个想不明白。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是打，打人的打，打人的打，目前发现最早的字形就是小篆，小篆跟这个现在的楷书差不多，一个手一个钉，一个手加一个钉，它组合起来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关于打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是26种意思，汉语大字典是29种意思。有一个语言学家叫陈元，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奇的打。为什么神奇呢？这个打，我们看，当我遇到我的仇人，我给他一拳，这是跟他有矛盾，可是这我们是打他，可是我们还这么用打，我和老李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不是指什么呢？不是指我跟他打架打成一片，而是指我跟他关系太好了，这也是打。还有我们现在出门，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来的，举手干嘛呢？打的。我们也没去打这汽车呀，为什么叫打的？再有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女同志啊，现在一般人不玩这个了，但是过去女同志怎么样？这个都是自己织，当时不叫织毛衣，叫什么？大毛衣。我们拿起电话叫什么呢？叫打电话。再有我们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

0: 买酱油、买醋、买酒，叫什么？叫打酒，等等这些意思，它跟这个字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手一个丁。所以陈元说了这么一句话：汉字神奇啊，就这么一个打，这么一个字形，能包含那么多的意思，但是里面却不见得统一。那么我们要研究古人他造这个字，他到底凭什么，而且他凭什么又能引申出这么多意思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汉字这字形造出来以后就像一个载重汽车，它随着往我们这儿越来越靠近，它载的重量怎么样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要承载的一些货物，也就是信息，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那么为了解这个打这个字，我下了很大功夫。原来我对这字也没太看重，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人民大学教书，他当时是给外国人，就加拿大人、印度人、英国人，就讲汉语。他说这些外国朋友想不明白这打，而且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字形能有那么多很冲突的意思，说让我去给讲讲，这我才对他进行了研究。那么我研究汉字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还原这个字形，它是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手一个丁，还原到最远古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的先人拿这个象征什么。当然这得有一定的状态，那么进入状态以后呢，我想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先人是拿着一个东西，把一个钉子，当然过去的钉子也不一定是金属的，有可能是木质的，也有可能石质的，给楔进去一个物体里头，比如说树木或比如说土。那么这样的话，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意思都能够通过这个动作还原出来。我们可以看，我们按现在的动作来看，假如你拿个锤子来打这个钉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举，第二个是挥，第三个是击，第四个是进入。那我们想想，一个打字它不过是人四个动作给它概括出来了这样的字形，如果你不还原，你不知道有这四个动作它给分解出来了，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打能分解出那么多的意思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吧，刚才我说打所有的意思都可以被分解为这四个动作。刚才说的打毛衣是指什么呢？进入。打酒、打醋，提子过去知道吧，现在是一摁那液压的，当然现在连液压都不用了，是用桶装的，过去要搁酒缸里头、醋缸里头，一个提子伸到底下怎么样呢？进出来。和谁打成一片是进入。打电报，最开始打电话是跟打电报过来，你打电报得需要手怎么样呢？要敲击。也就是说我们解了这个汉字最早的字形和最早的字义，我们怎么，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昆仑，真正的文化昆仑是在先秦时代，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文化最灿烂时代。
1: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大思想家孔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一代先贤，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也为今人留下了旷古卓绝的汉文经典。那么作为现代人，怎样真正读懂古人的典籍著作，对汉字的追根溯源与我们解读古典文化又有哪些联系呢？
0: 有人可能又问了，很多人、老人、我们的先人早把这些字给注解了，你按他们注解去读古文、去读古书不就完了呗？但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往往一个著作、一个词语它有不同的

解释，而且有些解释怎么样呢，还是对立着的。那你说你听谁的？那我这个时候就干脆谁都不听，我听古人的，我去寻找古人的足音，看看他们当时造这个字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孔子《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第二句话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第三句话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我最早知道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啊，你们是做学生的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经常复习功课是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孔子这句话特别的平常，因为我同时也研究老子，我觉得老子太棒了。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叫“道可道，非常道”，那多玄呀！孔子这句话太平常了。那么，当我对古文字有了研究以后，我再重新看这段话，我发现过去我把孔子看低了。比如说，我们先找一个字。学而时习之的习字特别简单，这是最早的字形，甲骨文，跟今天的繁体字特别像。这个习字上面是羽毛，下面是日，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最先表示的是老鹰的小孩，也就是小鹰在干嘛呢，在飞，在学飞，每天在学飞。那么也就是说，它所引申出的第一个意思不是复习功课，是做事，是实践。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孔子这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学我们都知道，或者模仿，或者接受，我学了，我接受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而是递进的意思，更要什么呢，习之，就是学的这东西，更要去做。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恰好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命题，知行合一。你只有学了，你去做，你才是快乐的。如果我们再把学而时习之这个时字给解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句话的寓意更深了。时间的时这个字最早的字形上面是个之字，是我们的脚步的意思，下面是一个日。我们看看时间的时，它表示的是太阳的什么，脚步，太阳的脚步。这个发现太了不起了，我们直到今天对时间的定义还是什么样呢，还是以太阳为参照。但是这个句话，这个字，时间的时放在学时习之里面，那么它又起个什么作用呢，它不仅仅是时常经常的去做，它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太阳西边落了，东边起来，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太阳走，就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或者说我们大概来看是怎么样呢，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什么都不会永恒，都会要有个生壮大和结束的过程，但是最起码在我们人的有生之年，太阳怎么样，这轨道是不变的。那我们想想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它什么意思呢，学了，接受了，更要像太阳这样不变的怎么样呢，去做。它讲的恰好是什么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悟道的过程。你只有做，坚持怎么样，你才会有结果，有了结果自然怎么样，不亦说乎，你就很快乐。我们看看，由于对这几个字的解释跟传统的注解不一样，

0: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它的意义立马就从地上飞到了天上。可见我刚才这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你只有对我们祖宗留下的文字去认真的研究，找到它最原始的意义，那么我们对先秦的文化才能怎么样呢？才能有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
1: 人们常说读书以识字为先，但认得了现在通用的文字，就未必能读懂古典书籍，因为古今的字义有很大的变化，而古书中却常用它的本意。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典籍文献最为富有的国家，理清了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也就为我们领悟古人思想、解读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初唐的诗句，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重新理解，是否会有新的意境和感悟呢？
0: 初唐有个诗人叫王勃，王勃有一个诗，在座的肯定知道，我只说两句，这是送杜少尉去四川当官去，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估计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对这句话会更熟悉，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有一首歌，那是谈我们跟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当国啊，像这个。因为阿尔巴尼亚离我们很遥远，这首诗我们先。

街坊一样这么近。我们看看，由于对这个存字解释不同，一个是有，一个是思念，那么这联诗的语境怎么样呢？也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又由唐朝再折回到先秦时代。先秦时代有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在座的肯定知道庄子，一般把他跟老子音乐会，音乐会有一个人在弹钢琴，我们叫什么呢？叫钢琴独奏。但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什么呢？是弹。为什么不叫钢琴独弹呢？还有一个人拉小提琴，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拉，应该叫什么呢？小提琴独拉。但如果在音乐会一个主持人这么报幕的话，底下会怎么样？笑场。要叫什么呢？小提琴独奏。五个铜管乐器在一块吹，准确的动词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吹。你要这么报幕也是人笑翻了，所以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奏。可见这个奏这个字不一般，人们宁可舍去跟他最准确的这些动词吹拉弹唱。而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文物，青海出土的一个陶盆，盆里面有画，画呢一些人手拉手，后面有尾饰在跳舞，特别像什么呢？今天的芭蕾舞剧四小天鹅舞，就是这个意思，就一堆人或一群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那载歌载舞干嘛呢？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丰收。也就是说这个奏，我们先人用这个字形，它表示了人在一块儿进行的一种仪式。这个仪式要唱歌要跳舞，有的时候还要朗诵，还要奏乐器。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字形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去理解，比如说奏者呀，好理解了。因为奏这个行为方式是怎么样呢？是朝上的，当然也有平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在音乐会，它这个奏字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台上的演出者和台下的我们欣赏者构成了一个循环圈，这是欣赏音乐欣赏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氛围。好，我们现在回到庄子的庖丁解牛。庄子的庖丁解牛，刚才我说的这奏刀，很多人的解释叫进刀或者叫运刀，可是我在查了所有的字典，关于奏的语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进刀或运刀。而举的例子就是庄子的庖丁解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孤证。什么意思呢？奏他进刀运刀的意思只有庄子用，后来的人全都没有用过。什么道理？是人们不知道这字儿有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以为是很多人对奏这个字在庄子里这里的用法没有理解透，这里头就必须得还原，还原到奏最原始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想吧，庖丁奏刀豁然，注意它这豁然是指的什么？刀在怎么样呢？牛的筋骨之间的游动出现的声音，而不是牛的叫声。最后是怎么样？牛都不知道自己它就死了。然后文惠君说什么呢？祭太棒了，就是今天的话盖了帽了。那我们想一想，一个进刀和一个奏刀，当我用奏原始的意义来解释，也就是说把这个解牛当作一个仪式，当作一个艺术品，当作一个艺术活动，我们来去解牛的话，它才能够进入到一种审美状态。实际上庄子拿这当预言，不是真正的讲宰牛的事儿，因为它的总编的叫什么呢？叫养生主，是人怎么在人世间活下去的意思。正好

0: 果你们说我这是臆想的话，但是庄子后面几句话为我做主了。他后面说的什么呢？奏刀豁然，莫不重音。这个音不是音响的意思，是音乐的意思。接着后面两句话是什么呢？一句话是和桑林之舞。桑林之舞是什么？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曲的名字。后一句什么呢？莫不重经手之会。经手之会是什么呢？经手也是中国古代的曲名和舞名。这俩合在一块儿，我们看看庄子他用的这奏怎么样呢？既有前面又有后面的结果，结起来多么的吻合。那么也正是对这个奏字的解释不同，使得我们能区别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什么呢？审美大师。我们再看一个字，这个字是毅力的毅，这边是最早的字形，是个金文。孔子《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毅怎么理解呢？按照今天的字形，底下我们都知道这字念矢，是什么呢？是猪的意思。这个字形是我们今天的辛，叫辛辣的辛。辛是什么东西？辛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具，这个刑具很细很锋利，又锋利很尖很硬。当然如果我们养家猪，如果这猪尤其是像公的种猪的话哈，这个毛也很锋利，能把手给扎透了。那它表示了什么呢？什么叫义呢？而且最早的字形确实还没这个，它是指猪的毛，尤其是后脊梁的毛立起来了。猪在什么情况下毛才立起来呢？想一想很明白，很顺当的时候不会的，肯定是什么呢？是遇到了危险，比如说遇到了比它更强大的野兽，或者说遇到了它的同类要争夺一个异性。它立毛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自卫，第二也可能是进攻。可见这个义我们这么看就能够感觉到它的内涵了。内涵是什么？是在困境当中怎么样呢？振作起来。后来又加了一个这个跟这一回事儿，这手拿着棍子在敲打，在赶这个猪。那它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有外在的因素来逼迫这个猪，让这猪毛立起来，让这猪奋进。这是义的本意。我们回头再看看孔子这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那就是作为一个士，就是属于高等的人了，你必须得有毅力。现在我们讲毅力，你必须怎么样呢？要经常把自己放在什么呢？困境当中。也可能你是顺境，但你得想到自己在困境当中。为什么？因为任重而道远。你没有毅力，你是坚持不下去的。我们看，我刚才解了孔子，还有庄子，只是因为对这几个字解释不同。注意，这个不同不是我故意的要跟现代人的注解不一样，而是我要寻找我们先人他发掘这个字，他创造这个字，他到底是什么意图。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先人的著作里面包含着那么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注解是理解不到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研究汉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读通我们的经典。
1: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

0: 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汉字是如何诞生的？汉字真的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吗？解读汉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妮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秘中国汉字。
1: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下，主讲人赵世明。
0: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汉字是如何诞生的？汉字真的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吗？解读汉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妮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秘中国汉字。
2: 我讲的题目是探秘中国汉字，我想在座的都非常熟悉汉字。那么汉字我们都知道，跟世界其他国的文字相比，尤其和拼音文字相比，我们叫象形字。为什么我们这个汉字叫象形字？它是怎么产生的？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传说叫仓颉造字。
0: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研究探寻文字的起源，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在汉字来源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最为流行。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汉字。传说因为仓颉造字而震动了天地，天欲树夜鬼哭，天上架谷子鬼在夜里哭，而且仓颉是四目灵光。汉字真的是仓颉创造的吗？被广泛认同的看法是，汉字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汉族先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汉字的结构和组织
2: 不到2000个，当然我相信还有地底下埋着很多很多的甲骨，也就是说可能某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找不到的最早的字形以后可能会发现。那么这个活最早的字形是这样，这是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士族的士，这个是口啊，也有的活呢没有口，底下是一个点儿，它表示什么呢？表示的是根。那我们看看，我们先人太了不起了，有根有水怎么样呢？就能活。这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观察，通过活这个字怎么样呢展现了出来。
0: 作为世界上流传使用最久远的文字，汉字的由来犹如千古之谜，吸引着历代文字和考古学家。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曾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写道，远古时期的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揣摩野兽虫鸟的斑纹足迹，进而创造了文字。由此可见，文字源于自然，很早就有了史料的记载。世界万物纷繁复杂，最初先人在结构汉字时，是否有规

0: 可寻。汉字能否折射出远古社会生活的影子呢？
1: 我们再看这个字是朱，最早的字形是甲骨文，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朱啊，这就是家。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么解这个字，房子里有猪啊，就是家了。为什么房子里有猪就是家了呢？我的老师没有解释，我看了一些前人研究甲骨文的解释，研究甲骨文的一些人解释，说什么呢？说猪在我们远古是重要的财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山西人，比如出嫁陪嫁，嫁妆是什么呢？不是现在，是以前，是看你家里有几缸的醋啊。你家里如果有七缸八缸醋，嗯，你家很富有。那么过去呢，是猪是重要的财产，你家有猪你家就富有。但是我有个疑问，这字我就不写出来了。同样是房子里面有个牛的话是什么？牢，牢房的牢。所以呢，这在逻辑上叫什么呢？叫不周延。还有呢，甲骨文还有这样字形，也是房子，底下是羊，也是牢房的牢。难道说我们先人羊跟牛就不是财产了吗？一样啊。那为什么割猪就是家，割这个羊，割这个牛就成牢房了呢？逻辑上说不通。那么又有学者解释了，说过去每一家都有一个台，祭祖的台，祭奉祖先的台。那么祭奉祖先要把猪怎么样杀了，搁在上面，他表示这个。可我们同样知道啊，在我们远古的时代，牛和羊也是牺牲品呢、啊、所以还是解释不通。还有一个人这么解释说，你看这个猪有这么一小道，表示什么呢？表示它的生殖器啊，这是指的公猪，所以家里头有公猪，房子里有公猪，那就是家。这个是靠点边儿，但是我用同样的原理还能反驳他。公牛为什么就不是呢？公羊为什么就不是呢？那么得怎么解释呢？只有生
0: 和踪迹依然清晰可见。那么文字学者又如何在汉字中复原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状态呢？
1: 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我们人家周围养了有六种动物，叫六畜。六种动物当中只有鸡是卵生的，鸡的繁殖力是最强。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胎生的比卵生的怎么样高级，所以呢鸡就排除在外。在这五个里面来算，羊、狗、猪、牛、马，谁的繁殖力强呢？是猪。如果你有点养殖经验的话，你会发现那么猪正常情况下一胎能生十几个吧，狗呢一般不超过十个，羊呢更少，顶多两个，有的时候超长是四个，马也少，牛也少。所以说我们先人用房子里割猪，它首先象征的是什么呢？生殖力强，讲究的是什么？人丁兴旺。那你们会问了，你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凭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我们知道在远古的时候人均寿命是多少，知道吗？不超过20岁。那个时候人的生产是第一位的，所谓多子多福是那个时候传下来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究计划生育，一般一家只有一个，所以你按照现在的感觉去理解这个家字，你找不到，你必须得还原到古代远古时代。那么远古时代怎么样了？刚才说了人的生产是第一的，所以用房子里头搁一个猪，它象征着繁殖力强，象征着人丁兴旺。可见对一个汉字的解释和研究

0: 光光从语文上，从汉字上，去加个三点水念什么？我说念去啊，他就乐了。然后他说你再看一看，我一看你写出来，哎呦，念法。那么后来我就研究，我就发现，这个法这个字叫去水。那去水跟法有什么关系呢？找到最早的字形，这个最早的字形，这个是个金文，我们看，它表示着什么？这是水，这个是去的意思。这个有人说这个字念见，加个草字头就是动物的草料。见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兽，人传说的，长着一个角，叫独角兽，类似今天的犀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犀牛，没有考证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引起诉讼的时候，这个人死不认罪的情况下，把这个剑请来，剑有识别是非的能力，他照着有罪的人哐就顶过去了，而起这个作用。那我们看，我们先人太了不得了，就跟现在的法律思想根本上怎么样是一样的。这个字儿它体现了远古时代人们对当时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一种向往。注意，我用的词是向往，没用现实，因为要真正能形成这样的法治社会，在远古时代那种专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先人在思想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
1: 只有对汉字进行深入的解读，才能真切感受到其中的趣味和故事。古代典籍中有关文字游戏的描写更加出神入化。有一次，匈奴进犯中原，给汉朝皇帝书有“天心取米”字样的战表，皇帝和满朝文武全都大惑不解，只得张榜招贤。一个叫何唐的官员接榜解字，他说：“天者，吴国也；心者，中原也；米者，圣上也。天心取米，就是要夺我江山，取君王之位。”何唐在战表的四个字上各加了一笔，交给信使。匈奴元帅看后急令退兵。原来何唐在天心取米四个字上各加了一笔后，变成了未必敢来。汉字本身就是一本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百科全书。有文字学家认为，汉字不仅折射着先人的社会生活，更闪烁着古人的科学精神。那么这种观点有什么依据呢？
0: 我们下面再来分析汉字对科学的凝结。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是思想的思。人们常常说思想嘛，就是心田。而且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也是流行的谬语，思维的器官是心。而且中国古代就是这么认为的，举出了很多字跟情感跟思想相关的都带个心字。但是如果你要找到了思的最早的字形，我们一下就会明了，我们的先人在那么早已经知道了思维的器官不仅仅是心。注意，我没有说不是心，我说不仅仅是心。看看这个字形，这是思最早的字形，这个现在发现的是在一个古玺上发现的，上面不是田，下面是心。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信。知道是什么信吗？头盖骨汇合处，这叫信。经常讲信门，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生过孩子的时候，小孩刚抱到你怀里的时候，如果你摸摸他的这儿，摸摸他的

0: 信怎么样呢？软乎乎的，还没和好。当我看到这儿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霹雳。你们能想想，过去人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思维落后，一直以为思维的器官是心，但是这个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跟心相同。为什么我刚才说不仅仅是心，要包括心呢？因为我们中国过去古代把这个思概括了不仅仅是今天的思维，还包括情感。确实，我们的心脏参与着我们的情感。我们每个人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你这儿难受，注意这个难受不是心理难受，真是产生生理上的心痛。所以我们古人根据这个把它合起来，也就合起来今天的感情跟思维加起来都叫思。什么证据呢？孔子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什么思无邪。因为诗它不光有思想还有感情嘛，所以这包括感情在里头。我们看看，通过思想的思，我们发现我们的先人他的科学是多么的发达，多么的前卫。如果我说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认为思想的器官包括大脑的话，那比西方人呢要早了很多。绝不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谬语似的说中国过去古代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这是对科学。我记得我在上节课谈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已经把时给解了，现在把看时间就是看它的刻度。我上节课讲了，直到今天时间也是以太阳为参照的，在我们地球上。可见时间这个时，这个我们先人造这字已经就是对科学的认识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和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没有什么两样。
1: 有关汉字研究的典籍文献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是最为广泛全面的，但在汉代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直到今天，汉字依然吸引着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之锲而不舍，如醉如痴。有当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范畴与汉字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又给汉字增添了几分神秘。可汉字又是怎样与古代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呢？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人造字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来解释很难解释的问题。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去年年底12月26号，印度洋发生了一个大灾难，海啸。据现在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多少？18万。也有人说是20多万，但咱们按照确切的说。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幸存者回来说：“哎呀，知道人生的意义了。”可得好好活着。我看了这样一篇报道，我特别感动，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想过丁克家庭，知道丁克家庭吧？就是光一个丈夫不想养孩子，通过这个事件以后跟她丈夫说咱们赶紧养孩子吧。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死了，知道人生的意义了。我们看看我们先人怎么造死这个字儿，太绝了。这是现代字，这是古字，这个是死人的残骨或者说是尸体，这个是一个人在怎么样在造物。可见死这个问题永远是活着人的事儿，死了人不想这事儿，他不可能想，只有活着的人才想死这个问题。那么汉字它恰好表示了这种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人的自我意识

0: 成长几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死亡意识。当你还没有死亡意识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这一生是不会珍惜的。我记得我在我的班上做过一次思考题，让同学们回答讨论。思考题是：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了120小时，你怎么办？哎呀，讨论特别热烈。这个说要去做善事儿，那个说要去做恶事儿，等等。而且把这120个小时，120小时几天你们知道吧？哎，分配的非常仔细。然后我一句话接底儿了，其实你们说的这120小时如何分配，不可能是你们临死的时候之前的120小时，是你们现在的心态。但是你只有知道死逼近你了，你听到死亡的脚步、死亡的呼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去认认真真的安排你的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这个字的造法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它既表示了死这个事实，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得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意识，这个人只有把脑袋摁水里头，才知道空气多么的金贵。你只有被铐起来，你才知道自由是多么的幸福。也是通过哲学的思辨来创造了这个字，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我们再看这几个字，这个是默，沉默的默。我们都知道沉默就是什么呢？就不说话。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沉默是金，雄辩是银。为什么沉默是金？看这个字，这个字的最早的字形跟现在字差不多，所以我用现在的字形。这是一个狗，这是一个黑，黑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沉寂，象征着无声。我们都知道狗是善叫的，狗最会叫。为什么用狗和黑来象征无声呢？这我们就能体会出沉默是金的含量到底在哪。假如你是个哑巴，沉默对你有意义吗？没意义。你只有能说的情况下，你会说的情况下，让你不说，这个沉默怎么样才是金，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是金是在雄辩是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先人这么造这个默字，多么的巧。我们再看裸这个字，一个是衣服，一个是果。这个果是个象形字，就是象形树上长着几个果，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裸。那为什么要加衣呢？这又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动物我们不会说这个猪是赤裸的，不会说，因为它是动物。它体现了我们先人感觉到了人跟动物的区别，人得穿衣服，人把衣服脱了，这叫裸，所以得有衣服。这两个字，它都是在冲突当中体现了一种语义。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哲学的智慧。
1: 先人造字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内在规律和体系的。同时，这套汉字体系又是古人表达
0: 字形，它合一块儿，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内在的哲学体系。这话怎么讲？如果稍微通点西方哲学的人，恐怕都有这个概念。说西方哲学讲逻辑，东方哲学讲直觉。说西方长于分析，我们东方长于悟。那是你不了解中国汉字。如果你了解中国汉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哲学体系是隐含在汉字这个网络里的。我们汉字它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笔

0: 实际上是我们人认识的起点。两个人叫比，我们看看，我们当反省自己意识的初级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去跟另一个人比？如果不是跟人比，你拿动物比，实际上你产生不了今天的歌星。我们追的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刘英俊，是金信华，是雷锋，是这些英雄人物，欧阳海啊。所以人都有一个从的阶段。那么再发展发展，这是北，北是两个人背向而战或而坐，是指这人怎么样有矛盾了。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意识经历从完了以后，是不是有一个逆反心理？突然过去特别高大英俊的父亲，这个时候跟自己不对付了，看不起他了，产生了逆反心理，要离家出走。这就是北。这里经过一个阶段，到了化。化是什么呢？一个正人，一个反人，动态转化。那么等你到了一定阶段，比过了，从过了，北过了，就进入化的阶段，一切都为我而用，都可以转化。这正是孔子说的什么呢？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怎么做都是自由。为什么它能化转化？而且这个字形也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我们想一下那个图，阴阳转化。我们通过这人这一组字构成的这个系列，就发现原来怎么样，原来我们中国是有体系的，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却错怪了老祖宗，以为我们的祖宗只会直觉。注意，直觉是很高级的。直觉的来源是什么呢？必须是你胸腹当中有极为严密的体系，你才能产生直觉，否则直觉不会出现的。这是对哲学的概括。那么我们经过刚才这些分析，我们发现汉字它是产生汉字以前，我们远古人对社会的认识结晶，对自然的认识结晶，科学的认识结晶，还有呢哲学的认识结晶。当然关于汉字体系，我还能举出很多，比如说用是象形字，是个木桶，用上面加了一个钮，就是雍，雍是象形字，像的什么呢？像的是钟，这个声也像雍，中间空的，加了一个斗汁儿，传得远了，叫通，这也是一脉相承的。你看通过这个用怎么样，又展示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你抓住一个汉字的字族，它的不这个民族的族，那个族啊，不断的去演化演化，它就构筑了什么呢？一支体系。这支体系实际上不就是一个哲学体系吗？
1: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可以说汉字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创造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也正是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汉字这样的宝贵遗产，中华文化的繁荣历史才出现了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昆仑。而领悟这些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汉字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0: 那么还有一个字也是中国哲学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字道。这个道是最早的字形，这是个金文，它跟这个类似，这是指的面首头面，这是指的行啊，走行道。很多人都说先秦是哲学家是思想家都说道，比如孙子说道，孔子说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般人说这道远指的是路途遥远，但为什么不说路远或途远呢？实际上这个道啊，也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抽象的这个道。

0: 很远，能理解吧？不只是路。那么它跟这个面首面跟这个形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人解道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再不一样，我们先人通过这汉字都给你概括了，叫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面之所向，形之所达，这叫道。这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又是一个形。因为老子说了，道可道，非常道，你说出来就不是我要的那个东西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我们假如把大海象征为道，有一天四个人面对着大海表达对道的感觉，这四个人谁呢？我，还有一个诗人阿坚，还有一个印度国歌作者，也是诗人泰戈尔，还有就老子。我当然比较浅薄了，面对着大海，无数的感觉汇成了一句话：海，你真大。当然我分析一下，我是要陈述这个概念，海大吗？实际上在座的如果面对大海有这种感受的话，绝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你非常非常。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2: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

严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过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轻轻轻轻的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就都拍，要不然一个也别拍，这稀了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眼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眼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啊，
0: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1: 啊，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
1: 啊、
0: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
1: 你不伤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哎哎哎，给哪的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1: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1: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
1: 嗯，
0: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1: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0: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书。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幼本。
1: 什么叫幼本？
0: 幼儿园本科毕业。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嗯，介绍介绍吧。
0: 我叫香香。
1: 香香。
0: 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有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1: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既然说哥哥底下长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吗？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你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0: 你还肉丝呢？
1: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往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2: 哦，露丝。
0: 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1: 我跟哥正搁这拉的说话呢，你
0: 就我知道
1: 先回
0: 避
1: 啊。
0: 吧
1: 啊，哦，杰克。
2: 哦，露丝。
1: 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不爱你。
1: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啊，把大家给我掐去。我跟你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2: 露丝，
1: 是自己来的吗？
2: 一大堆的。
1: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3: 就让他乐半天，
0: 你就来这乐吧。你们家你二哥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4: 他大哥
0: 以前唱民歌的，唱民歌。
4: 你这样还得讲点笑话呢。
0: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4: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0: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他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太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0: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是吗？
0: 谢谢灰兔哥哥。
4: 多文明啊！
0: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这咋还这么蹦呢？
0: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斜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
4: 哦，
0: 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4: 多可怜呢！
0: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4: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0: 这不是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4: 太执着了。
0: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0: 都流氓兔吗？
4: 什么流氓兔啊？
0: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4: 想开了。
0: 怼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还真告诉他了。
0: 谢谢灰兔哥哥。小兔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4: 真不容易啊。
0: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4: 还
0: 在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4: 啥问题呀？不知道。
0: 那你想知道吗？
4: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0: 怼一下。

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说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玄天落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舜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啊，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火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点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二十三岁周期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这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三百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选，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三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

0: 破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推向最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河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界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展现出您独特特技。赛马的高峰宽，纵贯中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传万代，盛况暖人间。走上台，说了一段五千年历史大招见，说好说，来，大家包含。就让他乐翻天，哈哈哈哈，你就来这乐吧。
1: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2: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1: 啊？哪小孩啊？
2: 那孩子，慢点慢点啊，别卡脑了，坐拽了。

0: 哎，国旺，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0: 你净搁那边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1: 哎？
0: 能不能不来旋呢？
1: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是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0: 你再说一遍，
1: 珠穆朗玛峰，
0: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1: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0: 是啊，
1: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0: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1: 连影都没了，
0: 嗨、哎，给整。

0: 那头去了。
1: 行了，大了，你看谁来了？
0: 谁来了？哎，郭小平。
1: 你
0: 不是他俩干啥来了？
1: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0: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1: 那对了。
0: 哎。

0: 你让朋友们看瞅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儿皮。
1: 哎呀，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1: 长得就不敢你啊！
2: 多战船想要杀进梁山腹地，一鼓作气把梁山荡平。结果怎么样？上了当了。他一看这船翻的翻，漏的漏，几百弟兄全掉到水里头了。这凌振也就慌了神了。正在这时候，船头往下一沉，从水里头冒出一个大黑脑袋来。这人光着膀子，呲着牙冲他一笑：“嘿嘿嘿嘿嘿，凌统领，渴不渴？今儿我请客，叫你喝个饱，下来吧。”凌振一看，呀呀呀，好你个水寇！捻枪便刺，那能刺得着吗？来人正是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李俊把手一松，绷沉到水底下了，指挥人等抗船，这船三晃两晃，凌振在上边站不稳当了。哎呦哎呦哎呦，扑噜，整个船底朝上，把凌振扣进水中。凌振不会水呀、啊，道里头坛子腹灌满了，拉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会儿的功夫失去知觉。这凌振呐、啊，认为自己死了呢。好长好长时间，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凌振把眼睛睁开了，唉。心说这人说有另外一个世界，真不假，我这是到了另外的世界了。哎，这床还挺暄乎，还有枕头，摸了摸这身上暖乎乎的，衣服十分干燥。回忆回忆，我掉到水里了，喝了几口水，顿时人事不醒了。